0: 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举一反三，排查重大灾害隐患，加快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摸底和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冰川灾害风险专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强化高海拔山区、重要交通廊道、口岸和人员活动集中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着力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提升灾害风险预防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预制，完善高风险地带应急避险方案，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避让，完善设防标准等硬性要求，构建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区地县三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要加强跨境灾害协同监测防范，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建立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灾害风险调查和监测识别，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认真落实评价考核各项任务要求，着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号，自治区与中国工程院在乌鲁木齐举行院士新疆行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更好发挥中国工程院智力资源优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给予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15-5时期，新疆面临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重要机遇。我们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在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实现更大突破。希望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不断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在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助力赋能，围绕能源资源、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以重点产业链建设为主攻方向，推动新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领衔攻关，加强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加、绿色算力等技术研发与应用，培育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塑造新优势。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上大力支持，切实发挥怀柔实验室、新疆基地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科研项目实施。在培养科技创新后备力量上协同发力，积极参与新疆高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育。

0: 培养等工作，锻造高水平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新疆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为各位院士专家潜心科研、专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玉卓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成效显著，为工程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工程院与新疆合作渊源深厚，基础扎实，双方在战略咨询、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力，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将持续深化院地合作，为新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工程科技思想库支撑，持续把院士智力资源转化为促进地方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好发挥工程科技对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助力新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聚焦新疆能源化工、绿色矿业、特色农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新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共育科技人才生态，聚焦新疆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产业发展以及高校建设等人才培养需求，推动更多院士团队参与新疆建设，为新疆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助力本土人才成长壮大，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黄璐琪、吴首尔斯拉木、尹飞虎结合此行考察调研成果，围绕能源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疆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即建设 AI 数字丝绸之路、新疆和兵团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做了专题报告，就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出建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威、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洪斌，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及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高校、产业园区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疆企业和区属国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对外开放口岸经贸往来愈发活跃，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多个口岸数据创下新高。
2: 随着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卡拉苏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车辆通关量实现大幅增长。今年一至八月，累计验放进出口商品车近1.8万辆，出入境人员超过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近20%和3%以上。
3: 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举措，常态化落实延时通关机制，出入境货检通道每日延时通关约2小时，让车辆随到随检，即来即走。
2: 依托免签政策、7乘24小时通关优化等措施，吉木乃口岸客货运输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一至八月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1.5万人次，同比增长65.5%；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23万辆次，同比增长51.6%。
4: 我们一家人去哈萨克斯坦玩了几天，回来的时候口岸人虽然不少，但过关特别顺畅，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办完了。
2: 吉木乃边检站全面推行预约通关、错时验放等便利化举措，为生鲜农副产品、高附加值时效型货物开辟专属绿色通道，落实即到即查、快验快放。9月1号17点，一列满载机电设备、新能源配件和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截至当天，今年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全力保障出入境班列快接快换快发。
5: 紧盯口岸运量变化，动态优化宽轨场线路运用方案，合理利用换装线路，最大限度释放宽轨装卸通过能力，每周增加宽轨重出运量200车以上。
2: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两个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口岸过货2510万吨，同比增长8.2%，

0: 创历史新高。
1: 作为南疆首个聚焦空天信息领域的产业园，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业务范围覆盖卫星测控、算力服务、数据交易等领域，聚力打造从地面到云端的数字新城。
0: 眼前是落户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的新疆丝路时空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正加快推进一加 N 空天信息数字应用中心项目。
2: 项目主要包括卫星地面站建设、空天信息数据平台建设以及空天信息应用服务三大板块。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我国西部地区的卫星测控盲区，同时带动卫星制造、数据处理、应用开发等产业在新疆聚集发展。
0: 企业之所以选择在喀什市落户，主要看重当地丰富的算力资源和完善的平台优势。今年四月，南疆首个4000P 智能绿色算力中心在园区点亮，算力通了，数据活了，企业也跟着来了。目前园区已吸引10家重点企业落户，初步形成卫星测控、绿色算力等核心产业链。今年五月入驻园区的豪黎数据科技新疆有限责任公司，主攻智能驾驶、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领域的数据标注、采集与审核业务，现在已经承接到多个订单。
3: 现在我们的核心团队已经完全成熟，接到了很多主流车企、支架以及医疗、广山等业务的数据标注订单，企业整体发展都是越来越好。
0: 未来园区将持续丰富产业生态，同时探索数据产权登记、资产入表等在制造、信用、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搭建数据交易安全服务体系，
4: 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引进空间信息方面的关联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入驻，涵盖咱们卫星的地面的测控、人工智能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标注、数据交易等方面。
0: 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日前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成落地，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联合植物保护研究所共同建设。黄尾病被称为棉花癌症，病菌侵入棉花维管束后会阻断植株养分输送，常规药剂难以渗透防治，且病菌可在土壤中长期存活，反复危害棉田。2023年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植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科研攻坚，通过系统收集菌种并进行基因组测序分析，明确了黄尾病菌共有8种致病型，其中侵染棉花的主要致病型有4种。科研团队将48亩试验田划分为16个独立隔离试验区，分区接种不同致病型菌株，历时3年建成标准化的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人工病谱可精准检测不同棉花品种的病菌抗性，有效解决棉花品种田间抗病性表现不稳定的行业难题。依托人工病谱研发的防控技术，已纳入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新疆棉区推广应用。
5: 黄尾病寄主范围极广，可侵染38棵660多种植物。这一平台还能为各类农作物黄尾病抗性鉴定及绿色防控技术研发提供重要支撑。
6: 日前，在昭苏县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测产专家组对春小麦万亩示范片开展实收测产验收，平均亩产680.62公斤，较此前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665.3公斤的原高产记录高出15.32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万亩方高产记录。
0: 示范田位于虎松土喀尔逊乡阿克塔斯村，测产专家随机抽取5个测产区域，实收总面积563.62亩。经过现场实收实测，扣除杂质、折算水分后，最终核定平均亩产680.62公斤。据了解，高产示范田全程推行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质融合高效种植模式，主推良春1758优质高产品种，集成运用先进技术，精细化落实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措施。
7: 今年我们收成特别好，颗粒饱满，科技人员给我们指导种田的经验，我们实在得到了实际的丰收成果。
0: 昭苏县是自治区小麦整建制推进重点县，当地立足全疆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定位，全力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8: 我们将系统总结昭苏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技术推广力度，持续助力粮食稳产，农户增收。
1: 河北省

0: 深耕文化润江使命，一个个惠民项目落地八州，夯实基层阵地，以文旅相融架起冀江连心桥。
1: 这里是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乌夏克铁热克村，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些白墙灰瓦的建筑，就是由河北省援建的非遗传承馆。在这里，不仅塞乃姆、刺绣等本地特色文化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也成了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2: 非遗传承馆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馆内设有刺绣书画、乡里文化、传统服饰、根雕艺术四个主题展厅，2025年4月建成投用。
3: 通过沉浸式的展示、手工体验、研学互动的方式，把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交融文化真正的盘活利用起来，接待游客量达到了15万人次。
2: 离非遗馆不远，同样由河北省出资援建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成为了村民办事、党员学习、群众活动的好去处。
4: 平时村干部在这里为我们解读惠民政策、调解邻里矛盾，服务贴心周到，拉近了村干部和群众的距离。
5: 下一步，我们将激励乡村振兴，坚持硬件与软件齐抓，以文旅融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筑牢阵地，强基固本。
2: “十四五”以来，河北省把文化润江作为援疆工作的重要内容，依托冀江情深、情满天山品牌，在文艺创作、阵地建设、非遗帮扶、青少年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支持轮台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已实施文化润江和交往交流交融项目74项。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四届四次理事会议暨文旅民企进边疆新疆行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50名文旅企业家齐聚新疆，聚焦产业升级和行业赋能，促成合作金额超3亿元。现场新疆多地集中推介优质文旅资源和重点项目，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发布与自治区工商联、兵团工商联及部分地州市战略合作签约成果，
6: 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意向，把资源进行有效的沟通开发，在运营管理方面进行提档升级。
7: 新疆的旅游是我们这个差异化共结的主要的资源，我们30多年来管理成本的控制、保护性的开发、市场的营销的经验，把我们新疆的这些存量资产搞得更好。
2: 活动共达成14个合作项目，涵盖景区提升、文创 IP、 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9月2号至5号，企业家们还将前往乌鲁木齐、阿勒泰、图木舒克、喀什等地开展项目实地考察。截至目前，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组织企业在新疆累计投资320亿元。
8: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新疆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9: 这里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红船起航主题展在这里正式开展了。站在一个个展板、一张张照片和场景前，仿佛又把我们拉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岁月。
10: 展览以“红船初心领航，抗战精神铸魂”为核心，融合党史、军史和抗战史，借助实景复原、数字交互等多样化展陈方式，串联起“红船起航”的初心使命与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烽火征程。
11: 中国从弱小变得强大，一直初心不改。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好朋友们听，一起努力，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2: 警察守护的是今天的平安，用心办好每一件小事，维护辖区稳定。
10: 托克逊县、沙车县、拜城县各中小学纷纷举办主题班会、少先队主题队会，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让红色基因根植少年童心。
13: 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10: 乌苏市、昌吉市、策勒县、洛浦县基层党组织辖区居民观看红色影片、诵读抗战故事、开展主题演讲，凝聚起各族群众爱国奋进的强大精神合力。
14: 以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责的精神扎根于基层，继续完成先辈们没有完成的使命。
0: 9月是全国科普月，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各地

0: 启动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
1: 在伊犁、塔城、亳州等地举办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上，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等一一亮相，吸引了现场观众驻足观看、互动体验。
2: 有科普展览，还有应急救护体验，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知识。
3: 看到机器人与其他演员一起跳民族舞，经历感到特别的

0: 县科技教育等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向各族群众普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科学知识。阿克苏市则把趣味科学知识、新奇科技体验带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1: 老师带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有意思，以后还要学习更多科学知识，探索未知的世界。
0: 哈密市持续实施充电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居住区充电条件优化两大民生行动，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发展。今年以来，当地除了建好家门口的充电站，还重点升级了加油充电综合服务站点。记者在这家刚完成升级的加油充电站看到，十个新投用的大功率快充桩可同时满足20台车辆充电，站点还同步配套建设了便民休息区，来方便车辆充电时司乘人员休息。
2: 总功率达到600千瓦，单枪最高达到300千瓦。到店充电有免费的饮品，我们的场地开阔，进出方便，人数比以前增加了。
0: 针对眼下进出江自驾车流大、车型多样的特点，国道沿线充电站还推出了电价优惠、新能源摩托车等新型出行车辆补能需求保障提升等举措。旅游旺季，312国道沿线充电站日均充电量可达1300至1400度，单日服务车辆超40台。
3: 到这儿，这个充电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比较快，第一程先到这个大海道。
0: 目前哈密市已实现一区两县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全市高速国省干线充电设施全部纳入全江智慧充电一张网管理，东江便捷高效的1小时绿色充电圈全面成型。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也有效拉动本地新能源汽车消费升级。2026年4月以来，哈密新能源汽车零售销量同比增长了近50%。
4: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此刻是3号凌晨的1点45分。我身后乌鲁木齐边检站的民警正在对来自香港的146名旅客进行验放。随着他们乘坐的 HB862 首航航班平稳降落，至此，香港至乌鲁木齐的客运航班由原来的每周24班加密至54班。
5: 这趟航班由大湾区航空公司直飞，每天往返1班，这也是继国泰航空、香港航空之后又一家香港航空公司开通两地直飞航线。
6: 我们这是第一次过来新疆这边旅游啊，天山天池啊，有很多的航班过来，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5: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往返香港航班593架次，出入境人员8.8万多人次，其中70%以上是来新疆旅游的游客。经香港中转来新疆的外国旅客超过10000人次，同比增长68%，主要来自新加坡、越南等82个国家。不少旅客也把乌鲁木齐作为中转枢纽，前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
7: 优化中转通关流程，保障商务、文旅客流高效通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至乌鲁木齐至中亚的空中中转通道。
8: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设立新疆方旗女子组别。在9月2号举行的颁奖仪式上，来自喀什地区代表队的5名高中女生一举包揽个人赛冠亚季军，并获得女子双人和团体冠军。
0: 这5名女生来自疏勒县实验学校，平均年龄只有17岁。
9: 我拿了3个奖牌，个人赛的、双人赛的和团体赛的，
10: 都拿了金牌。
9: 对，我一开始就是奔着这个冠军来的，坚定的相信自己。
11: 我们也没想到这次来会遇到小朋友，他们的起步说实话别具一格。
0: 新疆方旗起源于民间智力游戏，2007年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2014年被列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每支参赛队伍为5人。
9: 因为方旗，我们之间关系变特别亲密，方旗使我们朝着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0: 新疆方旗规则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越来越多的学校将新疆方旗纳入课程。
12: 把新疆方旗纳入课后社团，开设区域课堂，普及其文化，组织校内对旗活动，让同学们感受传统体育美丽。
0: 如今新疆方旗历经土地、硬地、棋盘和网上的发展，已成为越来越多人喜欢的一种棋类活动。

0: 而作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更是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1: 通过比赛吧，推动新疆风气的普及和规范化发展，不断的挖掘新人，不断的培养新人，不断的去组织各类群众性的一些体育竞赛。
2: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2号，新疆老年大学举办建校40周年活动，学校目前开设35个专业、202个教学班，在校学员6000多人，累计培养学员超10万人次，在全疆构建起区地县乡村5级老年教育办学网络，设立328个教学点。依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的塔城首个乡镇科普馆，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乡镇科普馆今天开馆。科普馆设置人工智能展厅、前沿科技科普区、消防应急科普区、农耕工具发展科普区4大功能区域，涵盖农业生产、健康生活、应急避险、趣味科学等内容。
2: 民丰县今年首次规模化试种灵芝，眼下位于叶邑客乡灵芝种植基地的金边芝1号灵芝菌盖舒展，长势良好，即将迎来采收，预计总产量2吨左右。
0: 9月2号，且末县大石门水库开展增殖放流活动，20万尾珍稀土著鱼苗入库，包括塔里木裂腹鱼、重唇裂腹鱼、叶尔羌高原鳅等，有效补充车尔城河流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
3: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特克斯县，欣赏雨后的阿克塔斯草原美景。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奶茶喝了，喝奶茶尝一下。
1: 在伊犁，奶茶是日子的一部分。来的客人端一碗，邻里串门倒一碗，伊犁人的情分就泡在这碗茶里。如今这碗奶茶里还多了一点新滋味。
2: 自来水的压力特别小，有时候偶尔会停水。
3: 能不能给这个垃圾车或者环卫公司说一下，这个垃圾车一般在下午或者是刚好我们下班的那时候来的话。
1: 一大早，霍城县惠远镇河巷村的奶茶会如期召开，没什么讲究，院子就是会场，奶茶一端上桌，事儿就摊开聊了。在这儿没有不能说的话。
4: 在村后的那个是叫那个垃圾，晚上的灯太黑黑的。那时候的那个说的那解决了，干部的工作的是太好。
2: 这个奶茶会，我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这说，然后人有什么困难诉求，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提出来。
1: 没有固定议题，不设发言门槛，想说的想提的只管张嘴，聊的是家常，解的是疙瘩，老百姓愿意开口，村干部也乐意听。
5: 关于这个今天奶茶会啊，村民一共提出三个问题，或我们按照我们能当场解答的，我们就会当场给老百姓给个答复啊。如果我们是当场解答不了的，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再到村安开会，想出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有
1: 什么想？从2023年到现在，河巷村每月一次的奶茶会越开越热闹。可刚开始那会儿，远不是这个阵仗。
5: 第一次的时候没有那么积极，来的当时就7到8个人。渐渐的解决老百姓问题之后，现在老百姓过来参加的也是强了。
1: 群众认不认可这事儿，就看他管不管用。奶茶会开得好不好，不是看来了多少人，还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事儿。
5: 像现在挨家挨户都可以看到，家门口就没有垃圾，也没有说是很多的杂草。
1: 以前村里没垃圾车上门，最近的回收站得骑电动车将近1个小时，村民日常生活很不方便，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们来说更是一个难题。
6: 今天开车的时候，我们在百花街搞了一个奶茶会，然后这个奶茶会上面我们都说了这个建议，能不能送垃圾的车上门来，1个月5块钱，我们也省时间了。
1: 奶茶会上的诉求最终变成了现实，现在垃圾车定时上门，家门口干干净净。
6: 感觉到了村委会也很在乎我们的每一个意见，很努力地给我们解决我们的每一个困难，感觉到了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温馨。
1: 日子是一点一点好起来的，但好日子不只是环境干净，还得钱袋子鼓起来。河巷村地少，人均1亩多地，掰着指头算，1亩地忙活一年撑死了落个1000把块钱，致富增收根本不现实。
5: 现在就是确实按照这个人头分的话，1亩2分7，纯靠土地是没办法养活的，因为你这一亩地你生产好了，你也就能收入放个1到1000块钱左右，你这个来养家糊口的话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
1: 奶茶会上，村里提出想把土地集中流转出去，村民拿着流转费再出去打份工，两头都有收入。但道理是这个道理，可真要动自家的地，各家各户的算盘可就打得不一样了。
7: 我们现在跟不上活，老了60岁了，我养牛5个羊油，这不愿意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种一下自己的草也我自己用一下，苞米也我自己给一下。
1: 每一块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有人靠它养牛羊，有人靠它保口粮，你让它一下子交出去，谁心里不打鼓呢？但没想到最后的路子还是奶茶会上喝出来的。
5: 也是南麦的一个长辈提的，就是想能不能给交换一下，在这个没流转的地块上面该多少亩地挂出来，支了一个路子，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真的很好。
1: 村民们提出的想法就是给不想流转的村民在别处换一块同等条件的地，地还是他的，只是换了个位置，流转照样能成片推进，村民的顾虑也落了地。换地这事儿一传开，不少原本犹豫的村民也松了口。
5: 这个我们要大片种植，所以把你那边的5亩地吗，我从这一片地里面给你划5亩地，行不行？
7: 好。

0: 很多人都愿意换，今年才换才74亩地，啊，我们总共是1500多亩地已经流转完了。
1: 地流转出去了，村民腾出了手，但要真正增收，还得有活干。前一天的奶茶会上，刚毕业的大学生莱兹拉就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2: 我就想着在我们会员镇家门口附近找个工作。
1: 就业这事儿涉及技术信息、岗位意愿，环环相扣，光靠村里发个通知解决不了。热不开提把这事儿记在了心上，他知道村里不是没人想干活，是缺一条靠谱的路子。
0: 是科克特拉，有个奶粉厂，我就想过去跟他们那儿对接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需要。我们能适合我们这大学生的就业岗位。
3: 那可可达拉离咱们这儿大概有多远？
0: 大概在10公里左右。而且我们这些村民都喜欢在家门口就业，他们这儿可以早上去上班，晚上就可以回来陪家里面人。
1: 热不开提想的很多，不能光传个话就算完了，得亲自去摸个底，人家要什么样的人，能给什么岗位。村民把信任交给你，你就得把路探清楚再带他们走。
0: 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能让我们大学生或者让这个我们老百姓打零工的适合的岗位？
4: 班人员的话，咱们可以到我们那个车间，这个就是也不需要太高的一个学历，初中以上啊，基本上都是
0: 可以的。
4: 就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咱们办公室人员的话，基本都是，高中和大专啊以上。
1: 企业里走了一圈，热不开提心里有了底，岗位是真的，需求是实的。他打算回去把村里有就业意向的人摸排清楚，让双方对上号。
0: 对岸情况确实挺好的，收获也很多。在这儿，我们不仅给我们大学生找到了工作岗位，而且给我们的老百姓也有个装卸工的这个工作岗位。
1: 有事儿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从垃圾车几点来，土地怎么流转，到年轻人去哪里找工作，这些事儿不再是村干部拍板定，而是端到奶茶会上，大家一起聊，一起定。老百姓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干部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
5: 我们就是村子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这个村子的旁观者，我们也是村子的一个主任。村子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的生活也有保障了，参加奶茶会的积极性特别高。
6: 将群众喝奶茶、唠家常的生活习惯融入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这一创新让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亲身参与的日常实践，进一步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更好地保障了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其他地区加强基层治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鲜活的实践样本。
1: 河巷村的奶茶会开了这么久，村民们尝到了甜头，也慢慢转过弯来，自己的村子自己不操心谁操心呢？参与不是替干部干活，是给自己谋日子。日子还长，事儿还多，但只要这碗奶茶还热着，人还围着坐，话还能摊开说，就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7: 在会远镇河巷村，让我看到一碗热乎乎奶茶不光能暖胃，还能煮开基层治理的新路子。过去基层治理有个挺普遍的困境，村干部觉得工作不好干，居民觉得村里的事跟自己没关系。那现在不一样了，这些问题不再是村干部决定，而是拿到奶茶会上让群众自己议自己定。这种变化就叫做居民的事居民议，居民的事居民定。那这不是一句口号，是奶茶会一壶一壶煮出来的基层治理经验。目前伊犁州已实现伊犁人的奶茶会行政村全覆盖，一碗奶茶溢出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也溢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子。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有没有发现，今年这个夏天好像特别热。
1: 不是感觉特别热，是真的很热。丹鹏哥，丹鹏哥，咱们想象一下哦，几年前我们在家里没怎么用空调，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离不开它了。
0: 夏天热的时候就特别想吹空调。

0: 但是呢，吹完空调之后就感觉浑身不舒服，比如说啊，头晕、乏力，还有鼻塞、流涕，还有颈椎酸痛、肠胃发凉等等各种问题是接踵而至。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米纳瓦尔·胡加·艾赫买提，和我们来聊一聊困扰我们整个夏季的空调病。有请米主任。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的米纳瓦尔·胡加·艾赫买提。
0: 欢迎米主任。
2: 欢迎您。
1: 谢谢。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空调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米主任，你看啊，夏天呢吹空调本来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但它为什么会损伤我们的身体呢？这空调病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呢？
1: 好像你们搞错了这个病的，它不叫空调病，它只是在长期在空调下待了以后，它可能出现了身体的各种的不舒服，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临床表现。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夏天外面的温度是个35度左右，大家从这个特别高的一个温度35度直接进入到就是20度，人体的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冷缩热胀。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吹空调的时候，不管是家里、办公室还要车子里面啊，几乎就把那个门和窗户全部关紧的。像这种环境下，我们所谓的有些细菌、病毒，它繁殖的特别明显，容易进入到人的体内，可能导致就是各个脏器、各个器官的一个损伤。空调吹了时间长了以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那种特别干燥，这三个因素就可能就是个长期导致人体的一个不舒服。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一个中医老师说过一句话啊，空调引发的就是夏天的疾病里面特别常见，就是我们的过敏性鼻炎。热的空气要进到冷空气以后，对我们的血管，就是一旦血管损伤，大家就可以想到啊，不管是你的胃肠道的血管，还呼吸道的血管、脑血管，都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的。那如果你要体质好一点，你的可能适应能力比较强，第二天也许可能你什么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这个人比较就虚弱，好像对一些东西特别敏感，你都可能第二天你就是可能就反应特别强烈。
2: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空调它会隐藏着这么多的健康隐患。那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空调病，它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危害呢？
1: 第一个，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就最常见就是鼻炎的，它诱发哮喘，以及我们上呼吸道的感染，如果它是继续发展的话，可能导致一个是下呼吸道的炎症，就是我们的肺，它不仅仅是黏膜的损伤，它可能给你带来很多感染的可能性。第二个，消化系统，大部分都可以导致什么上吐下泻、吃不下饭、饱胀感、胃难受，甚至还有就是我今天一天都没吃饭，没有这个饥饿感，或者是吃什么就是拉什么。甚至还要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就是经常都肚子疼、胃黏膜不舒服，这样情况都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就是还是刚才已经强调过的骨关节最可怕的那两个，前面那个两个就是个内科系统病变啊，等于就是那种就是个你可以通过药物补液呀，或者是个什么个退烧呀也能解决，包括抗过敏药物也可以能解决。但是关节这块，虽然你今天吃了芬必得，或者你今天已经用了很多次的那种就是个退热药、退热贴啊、热敷的那些药物啊，但是它始终就改善不了。它那种疼我感觉到，我有过这种经历，比如说那种很多很多蚂蚁啊，或者很多针就是砸到你的膝盖上或者腿上，你使劲在捏，捏也没有用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就是个我们怎么办，个体差异不一样，我们的方案就不一样的。看了半天哪个血管堵了吗，或者是个你这个被虫子咬了吗，或者是你这两天喝酒了吗，很多问题我们要问呢，到底什么原因你这个肿。然后就是个问了半天，他原来这两天出差，或者这两天就是个在哪个宾馆里面晚上忘了关空调，或者是太热了他不敢关空调，原因导致了这个整个血管的功能的退化。这种情况就比较有。第四个就是个那个精神上的问题，空调吹完以后第二天可能就是个浑身都是个不在状态下，工作也是不顺，休息也不好，反正就是个总觉得就是个身体上的哪哪都不舒服的情况都有。
2: 我想到了我前几天啊，前几天我跟我妈去吃火锅，天气很热，但是我就想吃火锅，然后我们就进到屋内的时候，它的空调是开得很大，吃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是拉肚子，然后就是身体有一点不舒服，这也是跟空调有关系吗？
1: 也有可能它的饮食的原因，可能它肠胃的本

0: 身就是病因，但是你接触空调以后，也许可能加速你的不舒服。
1: 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0: 是是是。
1: 嗯，那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这空调要开多少度比较合适呢？你调多少度？
2: 我肯定是二十以下了，我觉得就是夏天的时候空调开得越大，它凉得越快，人也舒服。
0: 26度比较合适，因为你的温度和外面的温度啊有不要太大的差距，差距太大了就对身体损伤比较大。
1: 夏天我的亲身经历
2: 啊，
1: 晚上是最难熬的，晚上特别闷。
2: 嗯，
1: 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很多人会把这个空调开一晚上，然后呢，顺带着把被子裹在自己的身上，哎，暖和了，这会儿我身体不会受损了。
2: 嗯，
1: 是这样吗？
0: 你就把那个身子盖住了，但是你的脖子、你的颈部，包括你的腿甚至手都可以在空调下，可能我们的血管肯定就是一个不行的。这事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想的就是空调的一个温度，看你这个房间里面带的是什么样的人，老人、小孩、病人或者是正常人，或者体质怎么样，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我们来调一定的温度，而且就是个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空调给关掉。
1: 像有些人就觉得，特别是年轻小伙子就会觉得我这身体特别好，吃嘛嘛香，没有问题，吹一晚上根本没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很多疾病有年轻化的，再说我们的年轻的熬夜，身体包括说按时不吃饭，甚至还有这是个经常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
2: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你的体质可能就是改变特别大，所以小小的一个空调吹的你，也许可能起不来的可能性都有。
2: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使劲
0: 是
2: 吹空调是吗？
1: 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很热的时候，
2: 嗯，
1: 特别是正午，特别是大汗淋漓，你看这三个特别，就是我们热到极致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一个方法，就是看到空调，哇，看到亲人一样，会对着空调直接去吹，这时候感觉降温的效果确实很明显。
2: 我们女生就也夏天的时候也特别喜欢逛街啊，逛街的时候一身出汗，然后我们进到有空调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咖啡厅也好，直接泡到那个空调跟前，就是直接吹我们的面部还有我们的背部，使劲的吹，当时是感觉是特别舒坦，特别解乏。
0: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看刚才我来的时候外面那么热，我进来以后我一进到这个楼里面特别舒服，接触一两次应该没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它累积到一定程度，很多疾病的它的根儿就在这儿。也许可能你本身就是个家族遗传的原因，或者你的工作环境，或者你的生活习惯本身就这个呼吸道消化道的脏器功能不好的时候，如果你经常接触这种空调，也许可能你的病，你像我妈是60岁得了高血压，也许可能你40岁就得了这个病。
2: 嗯，
0: 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不好。
2: 这么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自以为的一些特别舒服的一些小动作或者是小的习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危害啊。所以呢，这个远离空调病我们应该是从小事情入手，从小的习惯入手。那我们说的这个空调它是不是定期的需要去清洗呢？
0: 必须的。一方面就是空调你吹的时间长了以后，空调里面螨虫呀、细菌呀、病原菌都可能吹起来，吹到整个房间里面，大家可能就吸收。所以这样情况下，每年根据你的用量，把好好的清洗一下是对的。
2: 我就是在家里或者在车内的时候用空调的时候，我有个习惯，就是开空调的时候我就把窗户给关掉。我是不会开窗户的。
0: 你要空调开到2到3个小时以后，适当的把窗户打开通通风，把房间里面的有些就是个不该有的一些细菌病毒排掉，就是个。
1: 那您看像家里有老人、孩子、孕妇还有这个关节不好的老人，这空调到底开还是不开？
0: 婴儿房间呢，尽量就不要开。对小孩，他的肺呀、肠道呀都会损伤的。开的话，你就是看你的情况，房间里面的温度要调好，25、24左右比较好一点。这个老人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的，而且很多老人就是多病共损。体内有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呼吸道疾病呀、心血管疾病，很多疾病，包括骨关节老化，就算没有类风湿，他的骨关节是老化的，有骨质疏松呀什么。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空调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如果是这个房间里面实在不吹空调不行的情况下啊，我们应该就是准备一些毛毯、薄毛衣、毛娃子呀什么的，直接就不能吹到你的皮肤上。你要是一直不吹，太热了也可以容易中暑的呀。
1: 嗯，
0: 所以就是个有措施的同时，你可以吹一些空调。
2: 嗯，
1: 我看您抱着这个小毛毯，这是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可以盖在。

0: 膝盖上，
1: 肚子都可以。
0: 嗯，
1: 我看你们男性啊，特别容易把肚子打开，光着膀子睡觉也有这样的情况就不行，因为我们肠胃特别害怕冷。
0: 嗯，
1: 所以你要是把那个肚皮上，你必须要把它裹上，膝盖上都可以，就是家居服啊，就长袖的。嗯，你要是把这个可以裹到你的腹部上就可以了，或者膝盖上都可以。
0: 如果披到肩上呢？
2: 我觉得也可以吧，不管是你刚刚说是年轻的男性啊，我觉得年轻的女性也得注意，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圈的可能是有时候是短一点，它是这是个肚子呀，或者是腰这一块露着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披上了。
1: 小孩不要露得太厉害，就时间长了以后对他的这肠道功能不是特别好，包括呼吸道也是。我们经常在儿科看到很多就是。给哮喘患者，哮喘的儿童，特别夏天的时候，像这种就是个冷空气，也可以导致小孩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的来源。
0: 那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全身上下哪个部位我们必须要保护好？
1: 关节是肯定的
2: 啊，
1: 呼吸道是肯定的，
2: 嗯，
1: 腹部消化道是个必须的，
2: 嗯，
1: 这个三个位置必须要保护好。空调在整个房间里面就是个散发的一些就是个螨虫、细菌、病毒，通过这个你的鼻黏膜。咽部甚至还有就下呼吸道你的肺都可以受损，所以我们这块鼻腔要保护。怎么保护呢？那你是不可能一直戴着口罩是吧，应该就是时不时的把这个窗户打开，密封的环境下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你的氧气不够，你吸进去的有害身体的物质，这是这是第一个吧。消化系统这块呢怎么办，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不要肚脐露得太厉害，肠系膜肠道就是个外界的那种就是个受凉，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就是个我们喝的吃的特别冰镇的，除了它引发你扁桃体发炎或者是个嗓子不舒服以外，它可能直接就影响到你这个胃黏膜，胃黏膜的血管都可以受损的。
2: 你看啊，我们身边很多爷爷奶奶他们的想法是特别固执的，就夏天天气再热，然后屋内的温度很闷很热，但是他们就总是说，哎呀，上了年纪之后呢，就开空调对身体不好，就是绝对不能开。这夏天的时候真的是绝对不能开吗？还是得看情况。
1: 老人有老人的办法，
2: 啊，
1: 他们喜欢用扇子，我们的土办法，是吧？他们经常拿扇子不停地扇着。
2: 来给老人家吹一吹，
1: 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运动。他不得不用空调的时候，那就是个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就把自己身体覆盖好了以后，可以适当的，但是开的前提是他不要直接坐到就是空调吹的房间里面，可以隔壁房间里面坐着。这个一个办法，第二个就是个他可以就是个时不时的就是喝个补茶，然后其次就是个他吹空调以后就发生一些问题，我们要给他告知空调引起的颈椎的腰椎的病变，还是膝关节的或者是个肘关节的病变，包括腕关节都会受损的。
0: 那长期吹空调最严重的情况下会给我们的关节造成什么样的损伤？
1: 红肿热痛长呀，他走不成路了，他关节疼得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
0: 嗯，
1: 它可以引起整个就是它的组织，它的血液循环都可以受损的。
0: 所以我们得会吹空调，如果吹得不对，对身体的损伤很大的。
1: 对空调的那种就是享受特别好，但是我建议你要是再这么热，也是不能让空调直接吹你面部或者身况，包括脊背这些要需要保护的，你可能就离这个空调最起码要两三米以内的地方。
0: 在封闭的环境里我们使用空调，氧气减少，二氧化碳增多，这时候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哪些反应呢？
1: 因为我们的氧是就是血液它就是携带的，你现在就是冷空气，你的血液就已经就收缩了，它收缩了以后它就是缺血的表现，一缺血它就等于缺氧，这个缺氧可以导致你的浑身发软，就是个无力、头晕眼花，这些都会发生的。就是个我们时不时的啊停顿下来，可以在就是人少一点地方稍微缓一缓，特别是我们就是个健身房里面，也不要求让你时间太长，这个运动准备到整个健身结束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有些年轻人他就是个一个星期不进两次，但是每次进去以后三个小时出不来，
2: 对，这样一上午都
1: 很容易出现就是个身体的损害的。运动完了以后在那就休息哈十分钟左右，身上的汗稍微吸收以后，你再进去洗澡，这些都是对你的血管的收缩功能有帮助的。不能这边就运动完，这边喝凉水，准备点茶水或者温水，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你不用空调肯定不行，但是。

0: 用的要是正确的用法。
1: 那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长期吹空调之后，比如说肩膀发僵、鼻塞、头晕这时候我们有没有不用吃药就能快速缓解的办法呢？
2: 小妙招
0: 因为你这个病是冷引起的，那只能通过热来缓解它的疼痛，它的这个不舒服。
2: 说到热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热敷贴，可以吗？
0: 可以，
2: 我一直在看
1: 吹风机，我就
2: 好奇，难道我们是用这个来治病吗？
0: 可以的，你疼的地方，比如说膝关节疼，你可以吹一吹让热敷。你要是肘关节疼，你包括肩关节啊什么些的疼得厉害，你的手都抬不起来了，你可以让它吹一吹。
1: 身上有寒气了，在夏天吹空调吹多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但是有两个细节要注意。第一个，温度控制，第二个呢，时间控制，温度不要太高，时间不要太长。
2: 是还有它的距离，
0: 我们经常要问他呢，哎，你怎么样了？没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肯定你的温度不够嘛。你可以稍微调高一点，或者近一点。他感觉哎太烫了，他不舒服的，马上就给他就是稍微远一点。你根据就是个病人的需求来调。
2: 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我昨天晚上吹空调，刚好颈椎这块是有点不舒服。
0: 我来试一下啊，你能不能感受到啊？哦，怎么样？
2: 可以，我觉得这个温度刚刚好，很舒服。
1: 看着都感觉挺暖和。哦，
2: 对。
0: 平时在家里面也可以用。
2: 我觉得每次我吹头发，吹完之后也可以吹一下。
1: 今天又开发了一个吹风机的新作用。哦，
2: 我觉得现在这个距离是刚刚好，
0: 刚刚好是吧？
1: 吹出来的病，我们把它吹出去。哎，
2: 哦，这个梦有点大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谢谢。我怎么感觉吹完之后，我这块是轻松了很多了呢？刚才吹的时候是特别舒服，而且体感是特别好，感觉这两边，尤其是脖子这块，感觉是轻松了很多。
1: 暖洋洋的，
2: 对，
0: 那肯定呀，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用过的办法。
2: 我觉得这些方法是简单又有实用的，在居家都可以行动起来。
0: 是的，是的，
2: 给自己吹吹，给自己的家人吹吹，然后轻轻松松的就赶走这个空调病。
1: 您今天给我们这个要推荐的代茶饮是什么呢？
0: 其实紫苏和陈皮我们混在一起用，它的效果特别好。我们对有些就是个空调引起的胸闷或者是胃肠不好的人，应该就是把两个合在一起煮的喝，它就是很快就把你的肠胃功能以及你的胸闷气别就是改善。紫苏3克，在陈皮5克，刚好这边有个
2: 水开了，
0: 水开了啊，一天2-3次都可以。根据你的那是个口味，你就可以调就行了。生姜和陈皮两个放在一起煮喝，散汗作用特别好。散汗作用特别好，因为我们这是个空调吹了以后，体内全部是个汗气，这个你喝了以后，它可以把体内的汗气它可以就散掉去。就是我们的茶叶，有的可能帮你的呼吸道润肺咽部的保护，还有的可能就是对你的关节疼痛有帮助。
2: 第一款是紫苏茶，你看就是已经开始上色了。
0: 是
2: 煮的时间多久呢？
0: 差不多它颜色有了我们就可以喝了。上色我们这个茶，它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个它改善胸闷和养胃以外，还有它主要是理气作用比较好。我们这个三个功能，我们要大家要知晓。大家这个空调吹了以后，身体上出现一个就是个消化道的不舒服，或者浑身没有力气，或者是湿气比较重的感觉，可以泡这个茶。
2: 我们尝一尝啊、
1: 来，我们来尝一下啊。看看
2: 首先，这个颜色更像是个绿茶啊、很清爽的，
0: 有点烫、
2: 它的那个香味呢？
1: 这个。在我的认知里面，它不像是中药味，它像是秸秆的味道。
2: 对，很清爽的感觉。
1: 好，刚才我们品了紫苏茶，还有一个是生姜陈皮
2: 组合的。
0: 对对，生姜和陈皮也是放在一起煮，它主要是散汗为主，把体内的湿气完全就是取这个模式。我们的这个陈皮就5克左右都够了，但是生姜的量你适可而就行。要不然我们再放一个。
1: 好，
2: 我们太幸福了。
1: 好的，现在我们就等着它幸福来敲门吧。那先煮着。那这款茶它有什么作用呢？
0: 它主要是驱寒，它主要是体内的寒气散得比较快。这个
1: 这款茶我觉得最主要就是生姜温中驱寒，它把我们身上寒气能去掉。
0: 是是是。
2: 那它适合所有人吗？比如说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喝吗？
0: 可以，哎，可以。但是个我们经常就说的一句话嘛，是，我们生姜不能晚上喝。
1: 让我们来品一品。

0: 这个香味就比较
1: 性价比有了，
0: 苦一点啊，感觉
2: 闻着陈皮的味儿比较重，但品的时候呢生姜的味儿比较重。
0: 对，
1: 一开始喝的时候好像两个茶的味道不一样，没什么区别的感觉，但喝完以后
0: 就慢慢品的过程中
1: 有生姜味有了。它的陈皮的味确实比较浓，是吧？
0: 那尽量是在上午的时间喝，是吧？
2: 睡之前尽量就别喝了，因为睡之前喝什么茶都容易让我们兴奋。
1: 很多人习惯到了晚上喝白开水，不喝茶。再淡的茶他们也不敢喝。
2: 其实正确做法是，临睡前白开水也别喝。
0: 我在想，
2: 第二天会水肿。
0: 我在想，我在家里煮完这款茶之后，把这个茶就放到我的保温杯里面，我可以带到办公室喝。
1: 可以啊，
0: 随身携带。
1: 是。
2: 其实我觉得这款茶最应该添的是枸杞。
1: 不继续。怎么样，感觉可以吗？
0: 我觉得还好。
1: 其实我刚才喝的过程中我在那想，我们的茶叶就是特别多，什么绿茶呀红茶呀什么好多，这是个我们还有就是个什么蜂蜜呀什么冰糖，每个人自己的需求也可以，就是把这些混在一起放都没问题的。
2: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空调病，最主要就是寒气入侵我们身体了，身上太凉太寒了，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把寒气从身体里驱赶出去。有一种家里很多老人特别喜欢的，现在年轻人也越来越开始追捧的做法，就是泡脚。
0: 哎呀，那就是我每天对最享受的一件事情。每天工作很累，然后回到家里，我用那些，我先说一下我的秘方啊，我是用生姜，然后艾叶，然后再加一点花椒，弄个药包，然后煮个15分钟的时间，然后直接泡到我那个泡脚桶里面。哎呀，泡个脚，敷个面膜，刷个手机，那是一天当中最舒服的时刻了。
1: 家里面我觉得这是个比较简易的，而且效果比较快的，容易让你舒服的，就是泡脚。我觉得泡脚特别好。很多人就是欣赏，而且就是个认可这种模式。因为我们吹了空调以后，我们的血管就是收缩的。本来就是好好的一个血管，循环就是它的循环特别好的，一个碰到冷空气以后它缩小，缩小以后它可能就是个引起就是很多就是脏器的功能的一个就是个受损。所以我们的中药它主要是改善循环的作用，特别是中成药、中草药都有这个作用。所以我们通过中医，甚至还有我们中成药改善血液循环，把它的凝固的血管，包括它僵掉的血管，就是个通过这种方式让它就是慢慢它活起来，开始运作起来，就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个空调没有不行，必须要有。但是首先正确的使用办法你要学会，每次用空调的时候它的温度呀，吹空调的时候你的衣服的穿着，包括你的饮食，包括你的喝茶，还有就是个保护的每一个环节你要搞好。
0: 我觉得刚才的这些方法是特别实用啊，我觉得用这些方式我们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把空调引起的这些身体的不适都可以赶走。
2: 其实说这么多，吹空调注意几点：第一，时长的控制；第二，要通风。
1: 对
2: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当身体弱的时候尽量避免吹空调。
0: 对，
2: 在吹空调的时候还要做好一些防护，比如说盖个毛毯呀，戴个护膝呀，不要一味的对着空调去直吹。
1: 我们要掌握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哪些人能用，什么情况下用。
2: 感谢米主任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搞懂了空调病的危害和误区，也掌握了普通人群和特殊人群科学吹空调的方法。
0: 空调是避暑工具，不是致病源头，真正伤害我们的是错误的使用方式。希望大家看完这一期节目之后呢，改掉不良习惯，科学避暑，健康度夏，远离空调病的困扰。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空调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4: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告诉他。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邹老板，这块布料做好了，穿在你小媳妇身上，哼，那才叫漂亮呢。
1: 漂亮，漂亮，你也看不着，我就让她穿给我一个人看。
0: 邹老板，慢走啊。
1: 嗯，
0: 这老醋坛子。

0: 还是把他凑成一对儿吧，等青青长大了，一个自己留着，一个给他媳妇儿。人要是有下辈子多好，要是真有下辈子。
1: 我还愿意把他送给你。咱娘还好吗？还好，只是阿姐身体不太好。那这次来，就是想给她请个坐堂大夫去看看。你姐姐怎么了？
2: 都让走西狗给闹的，他是不是想姐夫想病了？一言难尽。哎呦，这不是邹老板吗？怎么刚把夫人刘家里自己出来逛了？你还是快回家看看去吧，没准啊，你小媳妇正跟小白脸约会呢。啊，<笑>哎，吹糖人喽！
0: 你自己回来的。

0: 这曾刚把豆花也带回来了，让俺娘看看。
1: 他叫豆花啊。他的名真好。
0: 豆花跟我共过患难，也是个苦命的女子，而且她也知道你为冷岗受了很多苦，她也很惦记你。
1: 你跟我讲讲口外的事儿吧，说说豆花。
0: 这些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楚的，等下次有机会吧，我再慢慢告诉你。
2: 翠儿啊，看看给你买啥了。
0: 好，您就是坐堂大夫，我们家有病人急等着您去呢。
2: 哼，我不是坐堂郎中，我是那个女人的男人。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好像我搅了你们的好戏呀。
0: 你不要胡说行吗？
1: 田青哥。
2: 田青。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土匪头子田青。
1: 你
0: 好，我今天看在翠儿的份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哎，你倒是挺大度啊，你跑到我家来勾引我媳妇，你还不跟我计较，厚颜无耻。
0: 你家养过狗吗？
2: 什么意思？
0: 你怎么跟一条疯狗似的到处乱咬人啊？
2: 你敢骂我？
0: 你什么东西？你敢动粗？我告诉你，要是看在翠儿的份上，我今天就把你的胳膊拧断，你信不信？
2: 信。
1: 天津哥，
2: 我信。
1: 天津哥，你快走吧。哎呦，
0: 老东西，你听好了。你要是再敢为难翠儿，那就给你好看。
2: 哎呦，
0: 翠儿，自己多保重。
2: 你个贱人，你说，这个，哎呦，你跟这个土匪头子是不是一直有来往？你们幽会过多少回？
1: 我这一生都被你毁了，我恨死你了。
3: 老板，咋能动手呢？有话好好说嘛，怎么也得看孩子的面啊。
2: 孩子，谁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野种啊？田青，青青，你听听，这名字就是这对奸夫淫妇的野种。
1: 你血口喷人。
2: 我血口喷人，我刚才就看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在这幽会，都让我撞个正着了。
3: 哎，老板啊，你这是多心了。刚才那个人呢，是老板娘的亲戚，人家是来找郎中给他姐姐看病的。青青是你自个儿的儿子，你怎么能一个野种一个野种的叫呢？那个人呢，叫田青，这孩子名儿又是老板娘给取的。退一万步讲，哪有孩子这跟爹占一个字的？咱给孩子取名不都图个吉利不是吗？都忌讳这个。
2: 怎么着？看样子你跟他也有一腿啊？
3: 好，我不说了，我走。
2: 滚！你个贱人！哎呦，贱人！
0: 娘，
4: 哎，来，来，把药喝了啊！
5: 姐，弟妹，
4: 哎，
5: 帮我跑一趟吧，帮我把炕上的线破了，还有柜子里的鞋底子给我拿来。娘那个去了，
4: 嗯，来，孩子，来，把药给你吃了啊。
5: 娘，

0: 我多大了还要你喂？
1: 你再大，在娘的眼里啊，也还是孩子。
2: 这，
3: 哎，老了老了，咱们也走西口了。

0: 让我生个病啊。
1: 姐，你越这样我这心里越不好受。
0: 天青娘，你们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活着，我得好好活着，我还得陪娘呢。
2: 姐，我拿过来了。
1: 哎呦，好嘞，
2: 没事。哎呀，姐，你看是两样不？
1: 姐，这都什么呀？
3: 这是你姐给梁满顿做的鞋。

0: 哟，黄先生，啊、您来了。
1: 好，好，好，好。哎呀，
0: 请坐，
1: 老板好啊。
2: 好好好好好。
3: 小二，
0: 哎，来了。
1: 一个人喝酒呢。这常言道啊，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耍钱呐、啊。老板，给我烫壶酒，来盘酱牛肉，就放这桌了。
2: 好嘞，一盘酱牛肉。
1: 邹老板，您这脸色不好，这是跟谁生气呢？
4: 王老先生，您是读书人。孔老夫子有没有这么一句话？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1: 有，有，
4: 至理名言。
1: 您这是从何说起啊？
4: 我那个老婆，她在外边偷男人，她给我戴绿帽子，她把我这张老脸全都丢尽了。她，我，
1: 哎，兄弟兄弟，家丑不可外扬，小点声。您是不是多心了？我看你家翠翠啊，可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人。
4: 黄先生，您是不知道啊，他是嫌我老了，自己动那个歪脑筋呐、啊，啊，看到那个年轻的男人，他就俩眼就发直。
1: 赵老板，我怎么看您像条护食的狗啊？
4: 啊？哎，哎，怎么你也这么说呀？再这么说，我跟你急啊！哦，
1: 除了我，还有谁这么说您呢？
4: 田青。
1: 田青？
4: 哎，对了，他是您的弟子啊。
1: 田青他回来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您问我，我问谁去？我就知道他跑到我们家去偷我老婆。
1: 不可能啊，我的学生我知道。
4: 看见没有，你这叫护犊子。
0: 哎，这是您点头。
1: 咱不谈这个啊。咱再来两盅啊。
4: 我不跟你喝了。
1: 哎，邹老板。
0: 哎，老板，您的酒钱
4: 不用找了。哎，
0: 谢谢，谢谢
1: 邹先生。哎，
0: 小贵三文，
5: 哎呦，这袁大总统还真富态呀、啊！哎，你看这银元铸的，啊，比光绪通宝还有孙中山纪念币强多了。听听，啊，我跟你说啊，就咱这知识，多亏了他的福了。这在四年前，这就是知县，也叫县太爷，知道不？
0: 慢点啊，慢点，慢点啊！老板，你咋喝成这样了？老板娘，老板娘，赶紧，老板喝醉了！哎
6: 呀，好生生的，干嘛喝酒啊？
1: 你看，你看，来了就来了吧，还买什么东西啊？快坐啊，快坐。哎，
7: 先生，学生孝敬您也是应该的嘛。那都两年多。

0: 都没来看你了。
1: 看你说的，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0: 哎，先生，那看您这上课时间，学生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这县里头有了洋学堂，我这个私塾呢，早就关门了。
0: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你年纪大了，该过几天清闲日子了。
1: 是啊，哎，那好多日子没看到你娘了，她可好啊？
0: 她挺好的。
1: 啊，那300块钱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事我娘也跟我说了，可是现在我还不太清楚，我准备回包头去查一查。
1: 是啊，这钱我也搞不清楚啊。哎，你最近见过翠翠了？
0: 见过了。其实我是替我姐去请坐堂大夫，可是我没想到翠翠竟然是那家药铺的老板娘。我还遇见翠儿的丈夫了，结果闹了一场不愉快。
1: 我刚才还在酒馆里见到了这个老醋坛子。哎，你还不知道吧，这县里面的年轻人没有人敢跟翠翠说话。别说说话了，如果俩人偶尔对视一眼，要让那老醋坛子发现了，哎，也会醋意大发。何况你跟翠翠还有一段恋情啊。
0: 先生，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1: 他可不这么认为，今天在酒馆里头又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还不知道怎么折腾呢。
0: 他要敢对翠翠动粗，我就去官府告他去。
1: 哎，天青，你知道这个新任的县知事是谁吗？
0: 我娘跟我说了，夏三儿吗？
1: 就是这个夏三儿，当年设了圈套，赢了你们田家大院，他花了不少银子，走了不少门路，买了一个县知事。你去告他，哼，他不告你就是好事。
0: 现在真是豺狼当道。
1: 他听说你发誓要重振祖业，赎回田家大院，他对你是恨之入骨啊。天青啊，你要是没有什么大事儿，你就赶紧走，别再卷进这个画案里头，免得他利用这事儿斩草除根，灭了你。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不认识吧？这是新出的银元。
2: 这上面没有光绪通宝这四个字啊。
3: 这是袁大总统的头像。见识见识吧。哎，这是一毛的，这是两毛的，这个叫中元，这是一块的纯银的。
2: 嘿，成色还不错。

0: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老老实实告诉我，那个孩子是谁的？孩子是……青青，青青，那孩子呢？
1: 放心，我把他放在一个好地方了。说吧，免受皮肉之苦啊！你把他放开！你把那孩子放哪儿了？
0: 先告诉我这孩子是谁的。孩子是谁的？孩子是你的呀！你还嘴硬？我叫你嘴硬，我叫你不守妇道。你老实告诉我，那孩子是不是田青的？
1: 田青走西口都2年了，我连面都没见过。
0: 他这次来是让俺给撞上了。他以前来过多少回？你们俩一共约会过多少回？
2: 你当我是傻子呀？我，孩子真的是你的？是我的？你骗谁呀？是我的？他为什么叫晶晶？没词儿了吧？啊！我告诉你，你今天。
0: 不如实招来，我就打死你！都是你答应季天清还那500大洋，我才嫁给你的。都是你！你早就看出来了，一直跟那小子藕断丝连，想骗我当冤大头啊，门儿都没有。说，你们背着我偷偷幽会过多少回？
1: 哪吒。
0: 招了，哎，这多好啊！啊，早招了不就没事了吗？来，听着啊，我叫翠翠，与同村人田青自幼相好，嫁与夫家之后仍不守妇道，暗中与田青幽会，生下一个孽种。 取名青青，我是个淫妇，田青就是我的奸夫，以上招认句句属实。来，按上个手印就齐了。来。
1: 你把它还给我！这就是证据。明天我就到县衙去告他。我要告你的奸夫田青，不得好死。哼！你混蛋！你把它还给我，我的孩子！
3: 娘，那姐睡了，等花陪着她呢。你怎么不睡呀？忙了一天了，快去睡吧。嗯，娘，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你说，什么事儿？那刚到包头那一年，许伯伯他还救了我一命。可是这2年，我怎么都找不到他。不过我有种感觉，他就在我身边，而且还时时的关照我。
4: 放心吧，我一定把徐伯伯给你找回来。那呀，随缘吧。你这次到口外，没打听一下你亲爹的下落。
3: 打听了。娘，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给了我血脉的父亲，其实我心里并不是想找的。可是刚到包头那一年，正好遇到一个早年走西口的七县老乡，我还是没有忍住，向他打听了一下。娘。
1: 生气吧。
3: 我生什么气啊？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亲生父亲。那个齐县老乡怎么说的？

0: 说他在草原上要饭的时候迷路了，正好又赶上大风雪，冻死的。
1: 你快去睡吧，儿子，去吧。

0: 来，小杂种，喝一口，可甜了，这是砒霜。你先走一步，我明天告了官，判了他们的斩，你爹娘就去找你了啊！来，喝。
1: 刘先生，
2: 老板娘，老板明天要到县衙里告你和田青通奸，按大情律，你们俩一个也逃不了，赶快逃命吧！啊，
1: 不是民国了吗？
2: 什么民国呀？现在是袁世凯当政，换汤不换药啊！赶快走吧！快快快快！
1: 哎，老刘，青青呢？
2: 在药铺里啊，老板想用砒霜毒死他，完了就要来找你，你赶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乖啊，不哭，别哭了。
3: 不要！
0: 哎，好喝着呢。哎，小野种啊，你是投生错了。
3: 不要！
0: 你就不该投生在那个淫妇的肚子里。眼看着你就要成了无爹无娘的孤儿，活着也是受罪。不如先到阴曹地府去等着那一对奸夫淫妇啊！来来喝喝，哎，好喝着呢！哎，来来来来，张嘴张嘴，喝！
4: 放下！
0: 哎，
4: 别碰个孩子！
5: 阿莲一块放，一块放！听我说，我这水是甜的，是糖水。不亲的话，你尝尝啊，尝尝。
4: 糖水你喝。
5: 不，我喝。
4: 喝，
5: 你喝吧。哎呦！

0: 我要买。
1: 他杀人了！他杀人！杀人！出人命了！
2: 严父，谋害亲父，白刀。

0: 老板娘，杀人凶手呢？老板娘，杀人凶手是谁呀？
1: 是我，我求求你，我儿子，你明天把我儿子一定交给黄先生。
0: 好吧，你交代我的事，我一定给你办好。明天你就跟我去官府投案，但是你最好别给我找麻烦。

0: 淑珍，哎呀，淑珍，
1: 哎，黄先生，
0: 田青在家吗？
1: 他在，在。田青，
2: 哎，
1: 你老师来了。
2: 哟，舰长，您怎么来了？舰长，屋里坐吧。哎呀，
0: 不去了。
1: 屋里，
0: 田青，你给我出来一下。
2: 好，娘，那我们去了。
0: 哎，快快快快走，来。
2: 怎么了，舰长？
0: 翠翠出事了，她让官府给抓了。
2: 为什么？
0: 谋害亲夫，他把老东西给杀了。
2: 先生，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0: 昨天晚上，情况还不太清楚。只是地保把翠翠的儿子送到葛家去，我才知道出事儿了。哎，你干嘛去？
2: 我去县城打听翠儿的案情。
0: 你不能去，你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
2: 县城，这事跟我毫无关系，我怕什么？
0: 你忘了，现在祁县的县知事是夏三，这人呢是一肚子花花肠子，遇上这种少妻杀老夫的事儿，

0: 那一定认为是阴间而杀的画汉。昨天你白天去过他的药房，跟他发生过口角，他晚上喝酒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大放厥词。要遇上一个好事之徒，给他告发了官府，你真是大将抹在裤裆上了，不是屎也是屎了。哎呀，你啊，听我的，不能去。
1: 先生，可是昨儿因为我摊上了一桩人命案，我就这样一走了之，也太不男人了吧？
0: 你留下有什么用呢？你救不了翠翠，反而害了你自己。
1: 那我也不能像奸夫一样溜走啊，这样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0: 哎呀，翠翠是女流之辈啊，她能熬得过公堂之上的三推六问吗？真是屈打成招，公主你是奸夫啊，你的命还保得住吗？
1: 不，先生，您不了解翠儿，倒不会的。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

0: 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定。

0: 哎呀，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

0: 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定。

0: 哎呀，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6月至9月，新疆高温融雪，短时局地暴雨多发，山区河谷地带山洪进入高发期，山洪突发迅猛，危险性高，本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务必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汛期进山，出行游玩务必提前关注气象和山洪预警。汛期禁止在河道、谷底露营、停留、放牧。雨天，夜间请勿进入山区河谷，远离陡坡、危岩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山洪风险。出行途中遇河水暴涨、突发山洪，牢记核心逃生要点：驾车如遇突发山洪，果断弃车弃物，切勿贪恋财物，涉水冲滩，严禁顺水流方向奔跑，朝河道两侧垂直水流方向快速向稳固高地、山坡转移，避开河道弯道、深坑及漂浮杂物区域，防止被冲击冲走。被困时立即占据高处避险，及时呼救，等待救援。山洪爆发转瞬即至，切勿心存侥幸。避险贵在果断，快速撤离，科学自救，才能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汛期安全无小事，山洪避险记心间。自觉远离山区危险区域，掌握自救常识，平安度过汛期。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说服。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闻付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范夫，你姓啥叫啥？
1: 民女姓程，名翠翠。
0: 程翠翠，你抬起头来看看还认不认识我。
1: 小三儿，
0: 正是本官，咱们俩还真是有缘呐。两年前你克死了我爹，现如今又杀死了你的亲夫。哎呀，你实在是一个丧门星啊。啊，说你是因何对你的男人下毒手的？
1: 你还有脸审我？你才是杀人不见血的恶魔。你毁了我一辈子，我就是到了阎王那儿也要找他评评理。
2: 好你个淫妇，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
0: 说说是什么人帮着你杀了你的亲夫？
1: 没人。
0: 没人？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怎么可能一个人杀了你的亲夫呢？就算他是个糟老头子，大小不计，他也是个爷们儿，就凭你一个人能杀得了他吗？快说，谁是你的奸夫？他是如何杀了你的丈夫，又是如何让你来替他顶罪的？
1: 我说没人。
2: 一派胡言，快快说出你的奸夫，免受皮肉之苦。
1: 我不像你

0: 我懂三从四德，我自从跟了他，从来没跟其他男人有过来往。我杀他是因为他要用砒霜毒死我的儿子。
1: 你丈夫老来得子，理应爱如珍宝，虎毒尚且不食子，他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娃呢？
0: 他硬说青青不是他亲生的，他平时就疑神疑鬼，那天是他喝多了，他把我捆在凳子上还打我，他非逼我说青青是我跟别人通奸所生。
1: 你招认了吗？
0: 我没做过，凭啥招认？
1: 好一张利嘴，可你也太小看本官了吧。我在验看尸体的时候发现你的丈夫年事已高，想必在房事上也力不从心了吧。俗话说十个美女九个淫，你背着你的丈夫干出这种不耻之事，生下了一个野种，这不是你干的吗？后来这个娃越长越大，你的丈夫发现他长得不像了，紧接着你的丈夫正巧撞见你和你的奸夫相会啊，奸情败露后，你才和你的奸夫一起合谋杀死了你的丈夫。杀人之后你正要处置尸体，却不巧被人给撞见了啊！你是想保护你的奸夫，于是你才以你一人来顶罪。陈翠翠，本官说的是对还是不对啊？
0: 不对，没有，是我杀的，真是我杀的。
1: 看来不给你用一点刑，你是不会招认的。来人呐！
2: 有，
1: 上刑。
3: 这糟老头子年纪一大把了，是找那么水灵个小媳妇儿，还怎么自找的吗？这是，
4: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跟你说啊，这就叫老牛吃嫩草，
5: 吃了回嫩草，丢了老命，真是不值啊！
6: 哎，你说这小媳妇儿也是够可怜的，听说那家里还个孩子，你要说被处死了，那孩子以后怎么办呢？作孽呀！
7: 出了事情，不是由警察局过问吗？怎么是县知县亲自审问呢？
3: 这你就外行了，夏三爷一向风流成性，为了这花他还不强迫脑袋呀。
5: 哎，不对不对，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这个翠翠啊，曾经给夏三爷的父亲冲过喜，再怎么说那也是他的小妈啊，是亲三分像，他能不亲自审吗？
1: 好了好了，下去吧。程翠翠，本官也是怜香惜玉之人，我劝你还是现在招了吧。
0: 夏三，你就成全我吧，来个痛快的。
1: 大胆，再用刑。
2: 是是。
6: 借一步说话，走。
8: 是啊，他受不住的喜欢。是吗？
6: 县长，
7: 青儿，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愚痴！
6: 县长，这事与我有关。如果我在这时候走了，让翠儿一个人在这儿受此大刑，我还算是个男人吗？
7: 天青啊，你听我一句话，翠翠要是真判了死刑，你来了也是再多一个屈死鬼，
2: 你救不了翠翠，反而搭了自己一条性命，你看值吗？回我家去，等我消息，我联系好县里的商户和住户，写了一个万名折来救翠翠。你别在这儿捣乱了啊！快回去吧，
9: 文师，谢谢你了，
2: 快走吧。

0: 快快说出你的奸夫免受皮肉之苦。
1: 三三，你公报私仇，你目无王法，你不去问问个程翠翠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不问问她是什么样的人。
0: 难怪你能成为一个杀人犯呢、啊！没想到你原来竟是如此刁蛮之人。
1: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害我，夏三儿，
0: 来啊，用刑。
2: 三爷，
3: 黄举人来了。三爷，不能再用刑了，这万一出了人命可没法交差呀、啊、三爷，这咋办呢？
0: 让他上来吧。
4: 知县大人，
0: 黄老先生来这是？
4: 我这是为程翠翠的官司而来。
0: 那你有何见教啊？
4: 这里有乡邻们为程翠翠写的万民折，请您过目。
0: 这里面都说些什么呀？
4: 大人，县里所有的商家和住户一向都叫药铺的老板为醋坛子，此人疑心之大天下少有，只要程翠翠走出药铺门口一步，他就认为程翠翠是出去找野汉子，此言十分不雅，还请大老爷海涵。只要有男人到他家去买药，看了程翠翠一眼，这人走后呢，翠翠的丈夫就认为他们是眉目传情，害得翠翠一般不敢出门，来了顾客只好躲进后宅，其夫家如同居于囚室，他怎么会有机会与人通奸呢？此次杀夫主要是翠翠的丈夫想毒死他们的亲生娃娃，二人厮打情急所致，请大老爷明察。
0: 黄老先生，你说的有枝有叶，你看见了？
4: 有人作证。
0: 什么人作证？他在哪里？
4: 他在外面等候。
0: 传进来。
4: 哎，伙计，别害怕，实话实说。
2: 好嘞。
4: 大人，这就是我带来的证人。
0: 你是什么人呢？
2: 我是药铺里的伙计。
0: 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2: 刚过而立之年。
0: 你想证明什么呀？
2: 出事那天我正在药铺里。
0: 你听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你要如实的招来啊，如果有半句谎话，看见没有，我让你骨断筋折。快说。
2: 我如实说，出事那天上午，老板娘的亲戚到铺里来找坐堂郎中，郎中不在，老板娘就把那个人领到后院，被我们家老板看见了，老板非要说老板娘与此人有染，晚上老板就在老板娘的汤里放了一点蒙汗药，把老板娘蒙翻了，绑在凳子上用藤条抽打，追问谁是小少爷的生身父亲。
0: 他招认了吗？
2: 老板因吃醋和老板娘吵架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也司空见惯

0: 我来问你，你可有妻室？
1: 没有。
0: 那来请坐堂郎中的人是谁呀？
1: 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个人。
0: 你推的倒挺干净，那个人就是你
1: 啊，
0: 奸夫。
1: 我，
0: 你在药店里干了这么多年，你不是不知道老板和老板娘琴瑟不合，你就趁虚而入，和老板娘勾搭成奸，最后有一天让老板给发现了，你就和老板娘合谋杀了她的丈夫。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朕
0: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笑？来人啊，
2: 哟，
0: 上刑。
2: 慢，大人，这个刑可使不得。
0: 怎么使不得？黄老先生，你难道还敢干预本知事办案不成吗？
2: 不敢。我只想告诉你，他绝不可能是青青的父亲。
0: 那他是谁啊？不是青青父亲他能是谁？快说。
2: 他是请宣统皇帝逊位后被逐出宫的太监。
0: 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把程翠翠打入死牢，三天以后枪毙，退堂。

0: 县城，县城，怎么样了？结了。怎么结的？
1: 死刑。什么？你干嘛去？我去找翠儿。我还是那句话，你去了，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刚刚总不能连他最后一面都不见吧？你见了又能怎么样？现在已经是这样，你根本救不了翠翠。你看那个下三，胸骨点墨，却狂妄自大、自以为是，根本不拿我们的万民哲当回事啊！可悲、可叹、可怜呐！
1: 先生，你说这石头。
0: 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了？这大清都已经改成民国了，为什么让一个骗子、一个赌棍来当一县之长呢？他说他早就参与维新了，天知道他什么时候跟革命党挂的钩啊！先生，那就喝酒。
2: 喝酒一醉方休，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现在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好，走，我陪你喝。来，娘，我给你盛饭。哎。
3: 咱们再等等吧，别等了。你跟我姐不一会儿要去娘家呢吗？一会儿菜凉了，先吃吧啊。你说田青怎么还不回来呀？八成啊，在县城有啥事给缠住了。哎，姐，我的儿子、我了解。好，他和翠翠从小一起长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不能不管。
2: 姐，没事儿，你让娘说。其实我哥跟翠儿的事儿啊，我早知道了。再说了，我自个儿的男人我最清楚了。翠儿现在出这么大。

0: 事儿，心里最难受就是我哥了，我能理解。翠儿现在太可怜了。
1: 你真是个好姑娘，我们田青找了你我就放心了。来来来，吃饭吃饭啊。
0: 哎，
1: 等他回来你把饭给他热热，别让他吃凉的。
0: 娘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1: 嗯，
2: 娘，这屋子还是满对在的那个样子，我怕他不习惯，哪儿都没动。
3: 你哥坐下，你还想活吗？啊，你还想让我们活吗？那你把那个负心郎给我忘掉，把他从你的心里给我抠出去。
2: 娘，我总觉得满对他不是那种人，他人老实又不爱讲话，甚至看上去……
1: 丹丹，娘是过来人，娘知道人啊是会变的，人想学好不容易，但是想学坏啊，就像从那高梁上往下滑，一下子就到底了。

0: 这大清都改民国了，可是当年那个设计，欺骗我家全部财产的赌棍，他怎么竟然跑到祁县，又当起什么县知事来了？怎么跟这个人这么犯客啊？这个赌棍，他现在要把翠儿给枪毙了。
1: 枪毙翠翠？
0: 枪毙？要枪毙了？要枪毙！
1: 哥，你别太难受了。

你别伤心难过了，你难过也没用。我能帮你做点啥不？

是心里憋得慌，感觉太无助了。翠儿为娘受了那么多苦，可是夏三儿要她的命，根本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天姐，真的对不起你。

知道了，既然那个夏三儿到蓟县做了知事，我劝你还是不要跟他接触的好。放心吧，明天我会带着银子替你去牢里看村的。

0: 你说这些话干啥呀？你是我哥，你心里咋想的，我比谁都清楚。好了好了，啥也别想了。现在跟我好好吃饭，一会儿跟我好好睡觉，剩下的事儿你就放心的交给我吧。
1: 其实呀，你不给我钱，我也把你带进去。 府里面除了夏老爷一个人之外，少少下下全都说吹吹越王。那边黄先生上了万明者，上面说的就是老百姓姓李花，那个姓夏的官都是卖了的。谁不知道那个姓夏的在我们这一块是一手遮天啊？哎，以前像这样的官司啊，顶多判个绞刑。现在啊，要枪毙了，脑袋上包了个大窟窿，还有人要吗？ 哎，程翠翠，有人看你来了。
0: 谢谢啊，大哥。嗯。

0: 翠儿，你是？
1: 我是受人之托来看你的。
0: 谁呀？

0: 这样的围巾有两条，一条是我的，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是他的干妹妹。
1: 你是豆花？
0: 嗯，我是替哥哥来看你的。
1: 看不看还不都一样？我跟他只能来生再见了。
0: 别说这个，那天我哥从黄先生那儿回来，知道了你的消息，哭了半宿。
1: 豆花，你快让他走吧，远远离开夏三儿，离开齐仙这地界。
0: 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1: 还是让他知道了，我的苦受到头了，我就要解脱了。
0: 翠儿，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上次何先生受裘老板之托来悔婚，你不让他们告诉我哥真相，你是怕他知道了真相，知道你受这些苦，心里头难受。我明白，

你是想让你在哥哥的心中死掉，这样才能有别的姑娘在他心中活起来。我就是这个幸运的姑娘。不过有时候我这心里挺难受的，你知道不？那个时候裘老板特别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甚至把家产都可以给他，可是我哥丝毫没有动心。哎呀，我暗地里偷偷的喜欢他，他那时候上法场，我甚至愿意跟他去殉情去死，可他还是没动心。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他一直信守着你们俩之间的那个诺言。

0: 都不知道，那时候只要一听到翠儿这个名字，哎呀，我这心里头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知道啥滋味。我认识我哥这么长时间，我就见他喝醉过两次，一次是他知道你嫁人了，还有这一次。其实他呀特别想来看你。
1: 不，别让他来，这太危险，不能来。
0: 我知道，所以我来了，我替他来看你。
1: 我常常在想，他当年要是没有走西口就好了，我就不会因为要替他娘还那500块大洋的债而嫁给邹老板。要真是那样的话，他也不会遇见你。

0: 你胡说些什么呀，
1: 翠儿？咱俩呢虽然素不相识，但咱俩同时爱着一个人，这也算是缘分了。今儿我替我哥为你送行。
2: 来，翠儿，干了这杯酒，一壮形色。等会儿，那这个姜丝之人，谢谢你。岁月珍藏，马年纳响，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
3: 虚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4: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5: 以前是以前。
2: 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五百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 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 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6: 丙午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
7: 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真品呐！
8: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以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 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燕，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6: 是，
8: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
2: 当的有面子，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 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2: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8: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4: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

0: 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1: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0: 是。
1: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0: 对，
1: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0: 好。
1: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
0: 嗯。
1: 酒花呢非常浓密，
0: 是
1: 像是果冻一样。
0: 对，
1: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0: 嗯，
1: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子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呀、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3: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4: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 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无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1: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0: 是
1: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无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2: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无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1: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0: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

0: 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1: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0: 是。
1: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0: 对，
1: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0: 好。
1: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0: 是
1: 像是果冻一样。
0: 对，
1: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高大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子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呀，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天青批吧。
1: 翠儿，我听我哥跟我说，你比我小一岁，那我就算是你姐姐了。你要是认我这个姐的话，有啥要嘱托的，尽管说，好吗？
2: 那我就叫你豆花姐。
1: 嗯，
2: 我心里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我觉得要是不说的话，我死不瞑目。
1: 有啥话尽管说，要不然你就是不认我这个姐了。
2: 我不知道你受得住受不住这句话。
1: 傻妹妹，有啥受得住受不住的？
2: 我有一个儿子叫青青，我把他交给你。
1: 放心吧，你把青青交给我跟田青，我们一定会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养的。等他长大成人了，让他认祖归宗，
2: 跟谁长大就姓谁的姓。豆花姐，
1: 哎，
2: 你能让他姓田吗？
1: 田青青，咱就叫他田青青。
2: 田青哥，没找错人，我放心了，我就是明天。我再也没牵挂了。豆花姐，那天田青哥去药铺的时候，店里人都看见他了，他们还发生了口角。夏三要是知道了，豆花姐，你让田青哥走吧。
3: 你们俩在这等我。
4: 是
5: 是。
6: 哟，客官，您来点什么？
3: 有什么呀？
6: 咱们这有刀削面、油面靠姥姥，要喝酒有汾酒、竹叶青，请问您来点什么？
3: 酒就算了，给我配几样小菜，来碗刀削面。
6: 好嘞，一碗刀削面，四碗小菜。
3: 哎，别忘了搁醋啊。
6: 哎，忘不了您的。
3: 哎，店家
6: 啊，
3: 你这小店儿有点冷清吧？
6: 哟，客官，您看这都什么时候了，中午已经过了，晚上饭还没到呢。
3: 啊，我忙着赶路忘了饭食。反正你现在也没事儿，坐下来陪我聊聊。
6: 哟，哪个哪敢呢。
3: 来来来，
6: 哎，
3: 坐下。这是给你的小柜啊。
6: 哎，谢谢您啊。
3: 哎呀，我这个人呐，特别的怀旧，在口外凡是遇见咱们山西老家的，我都要问问家乡发生什么变化没有。
6: 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嗯，那你就跟我说说咱们祁县最近出什么新鲜事儿没有。
6: 出了什么新鲜事儿？哎，砍头改枪毙算不算？
3: 枪毙
6: 啊，
3: 有这种事儿吗？枪毙什么人啊？
6: 提起这个事儿，那这是大大的冤案呐。
3: 冤案
6: 啊？
3: 啊，说来我听听。
6: 这个事儿你要是问我呀，嗨，还真是问着了。
7: 行，
6: 哎，
7: 上壶酒。
6: 好嘞。
7: 小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6: 嗯，知道。
7: 我看前面那客官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别跟他什么都说。
6: 哎，你放心吧。客官，
3: 嗯，
6: 这是我们掌柜送您的酒，请您慢用。
3: 啊，谢谢啊。
6: 哎，
7: 菜好好上菜。
6: 好嘞。客官，您请慢用。
3: 哎，
6: 哎。

0: 冤案后来怎么着了？
1: 我跟您说，要说这个事儿，整个这条街没有比我清楚的。这不那天吗？就是药铺邹老板死的那天，他还来我们这儿喝酒了呢。
0: 他一个人？
1: 不是，起先是一个人，后来焦四叔的黄先生也来了，看他一个人在那儿喝闷酒啊，就过来和他并桌来了。并桌两个人就聊起来了，这个邹老板就说了：“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0: 黄先生这么说啊？
1: 黄先生问：“这从何说起呢？”然后这邹老板就说了：“说，哎，我老婆在外面偷人，他给我戴绿帽子，我这不成王八了吗？”说着说着，他又打了自己一耳光，还哭了，
0: 哭了
1: 啊！其实这条街都知道，邹老板是有名的醋坛子。他老婆翠翠啊，根本就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黄先生说：“你就是一条护食的狗，不但啃住骨头不放，还是哼哼。”这邹老板也急了，说黄先生是护犊子。
0: 嗯，
1: 你们知道吧？他指的这个犊子呀，原来是黄先生的弟子，叫田青。
0: 田青
1: 啊，您认识？
0: 不认识。接着说，
1: 这个田青小时候啊，和翠翠好过，这不两年前走西口了吗？才回来，回来以后赶上他姐姐病了，就去药店给他姐姐买药去了，正好碰见这翠翠了，两个人就聊起来了，正好让邹老板给赶上了，非说田青勾引他老婆，还说自己孩子是野种，你说这不是不靠谱的事儿吗？哎，掌柜的，他怎么走了？
2: 进去把那个小二给哥抓起来。
3: 是。
4: 走！
5: 别！
1: 这犯的什么法呢？
4: 走！走！
1: 掌柜的，
4: 老实点！
1: 掌柜的，快救我呀！掌柜的，
0: 说什么来着？祸从口出，祸从口出了吧？
6: 快走！
7: 娘，我现在不能走。
6: 不行，夏三本来就跟咱们家有仇，他要是知道你见过翠翠，他能放过你吗？
8: 娘说的有道理，这个地方不宜久留，必须马上走。
7: 不行，明天村就要上法场，我怎么能不送他？
8: 这就是村的意思，你知道吗？
6: 这事儿听我的，马上走。
8: 我去抱孩子。
6: 嗯，
9: 豆花
8: 啊，
9: 把孩子留下来，我替你养着。
8: 可是我答应村要把这孩子当成亲生骨肉一样养大。
9: 我知道，可是你们要去走西口，这一路上太危险，孩子受不了这个罪，还是留给我吧。我现在一个人了，有了青青，我也有个盼头。天青，就当为了我，把孩子留下来吧。
6: 天青，你姐说的有道理，这次就不要带孩子了。嗯，
4: 天青，大事不好了，那个狗官夏三微服私访，抓走了酒店的小二做证人，马上就要派人来抓你了。
6: 啊，快走。
7: 娘，
6: 快走啊。
10: 快，那边
6: 啊，
10: 快走，快点，那边这边，快点，班长，
7: 快快。
10: 快点！快！啊！快！姐姐！快！快点！
11: 哟，这不是田家大院的少奶奶吗？哎呀，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6: 是啊，20年了吧。
11: 日月催人老啊，不过你还风月犹存呢。
6: 我可不能轻易死，我还没有看到你的下场啊。
11: 下场，我告诉你，我现在啊 吃的是

0: 民国政府的薪水，活得比20年前还风光。你儿子呢？
1: 在口外闯荡呢。你不用找他，他迟早会找你的。
0: 你别再胡扯了，他回来了，就在屋里呢。
1: 自己找吧，那就。
0: 好，给我搜。
2: 是。
0: 死老婆子，你给我等着。你儿子不是要收回我的夏家大院吗？等这回把你儿子抓住了，我就给他一个黑枣吃，看他还怎么重整祖业，绝了你的根儿。
3: 走。报告，整个屋子都搜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4: 报告，什么都没有。
0: 他跑不出我的手心儿。死老婆子，你别得意，我一定会抓住他，然后就地正法。这是你孙子？
5: 这是我的孩子。
1: 哎，怎么，我的孙子也有罪吗？
0: 走。
3: 是。上。
4: 啊，
3: 走。
5: 娘，你说田间他们能逃出去吗？
1: 吉人自有天相，愿老天保佑他吧。
6: 夏森啊，这会儿在通往西口的路上追赶你们，你们在这儿很安全，夏三追不上你，明镜收兵了，你们再走。
7: 不，我不走。
6: 什么？
7: 先生，这件事情，夏三明明是冲着我来的，我怎么能像一个胆小鬼一样逃走呢？
6: 那你留下能干什么呢？
7: 我已经想过了，劫牢反运。
6: 哎，不行不行，哎，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子？大牢里头有看守，警察局里有警察，他们用的都是快枪，你那点功夫顶不了多大用。
7: 您不用再喧闹了，大不了和同村儿一块死。
6: 哎呀，你死了又有什么用啊？
7: 可是村儿因我而死，那我活着有什么用？
6: 你不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愚蠢呐！
7: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等会儿，对不起，我把娘和姐还有青青都交给你了。
8: 你别去了，我去。
6: 啊，这
8: 如果我要是回不来了，你跟村好好过日子。
7: 你说什么？
8: 我去大牢把村换回来。
7: 这怎么行？
8: 我一个女人家去给犯人送断头酒，不至于引起看守的注意。再说我上次去看村的时候跟那个看守打过交道，那人还不错，不会为难我的。我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同村调换，你们在外面接应就是了。
7: 这样行吗？
8: 虽说有风险，那也比你反牢劫狱把命送掉的强。
7: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明天早上夏三发现了，你该怎么办？
8: 我又不是翠儿，那夏三还真把我给枪毙了。黄先生，您说是吗？
6: 好啊，豆花儿，你真是一个奇女子啊！这倒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老夫突发少年狂，我也前来凑凑热闹。
2: 咋又是你呀？啊，这程翠翠就没有亲人了？
5: 哎，她爹娘不都去世了吗？
2: 哎呀，真是眼说带打杜更草呀！啊，你说说，她这么小的年纪啊，就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啊！你说，给夏家老太爷冲喜，又被埋到了窑子里，

0: 您看这都要喝断魂酒了，还给撂着呀？麻烦你了，给解开吧。啊，
1: 哎，行，
0: 谢谢啊。

0: 大哥呀，您看我也没准备啥礼，不过这酒是上好的酒，还有这块肉。
1: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
0: 请您笑纳。
1: 啊，那就不客气。
0: 哎，谢谢啊。
1: 哎，好。
0: 嗯，好酒，
1: 好酒啊！哎呀，啊！
0: 翠儿，饿不饿？要不要垫点东西啊？
2: 把酒给我，我要喝酒。喝了酒就什么都不想。
0: 傻妹妹，这会儿还喝啥酒啊？我是叫你出去的。
2: 叫我出去，
0: 天晴在黄先生家等着你呢。等你出去之后，他会想办法带你连夜出城的。
2: 不行，绝对不行，这样是逃不出去的。不行了，这样不是害了你吗？不行了，
0: 别说话。

0: 天青，事不宜迟，你赶快走。到了榆次，我有一个学生，这是我给他写的信。你们就在那儿等着豆花回来。
1: 好，
0: 这些盘缠你带着。
1: 先生，谢谢你。
0: 哎呀，别啰嗦了，赶快走吧，快走。来。

0: 关公、关圣帝君，请保佑他们安全地逃离虎口。
1: 这一大早的，您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2: 我找干闺女。
1: 干闺女这是大牢啊，找干闺女上这儿来，我这……
2: 你有所不知啊，我干闺女心善啊，每天吃斋念佛。昨天她听说大牢里面要处死一个女子，昨天晚上她就赶到这里来，给她送一点吃的，顺便念念经，给她超度超度。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回来，肯定是让你们给关起来了。
1: 啊，这让我们怎么会关她呢？她可能走了。
2: 不可能，她每天早晨起来给我做早饭，啊，今天她就没有出来。我到他的屋里一看，他的被子叠的是整整齐齐，肯定是一夜未归，让你们给关起来了。
1: 这不可能的，我去看看
2: 这怎么交代。
3: 把人放出来！
4: 把人放
3: 了！
5: 把人放出来！
6: 快把人放
5: 了！
1: 找到了吗？
3: 开门！
1: 不好了，黄举人，翠翠把你干闺女打晕了，把守卫灌醉了，他逃走了。
2: 那干闺女怎么样了？
1: 现在昏迷不醒了，你快进来看看吧。
2: 你赶紧给我开门，开门。
4: 啊，
2: 我先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没我的话，你们不许走。好，

0: 闺女，闺女，闺女啊，他们把你怎么样了啊？啊，还给铐起来了。来人，哎，快带钥匙。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快。
2: 没事吧？一会儿咱就走。
1: 哎，醒醒！哎，钥匙，钥匙呢？
3: 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闺女啊，闺女，
3: 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夏三，你这个县知事是怎么当的？你放走了囚犯，你还伤害了我闺女。
3: 我放走了囚犯，我伤害了你的闺女。
0: 对，
3: 就算是丢个人，多大的事儿？
0: 大事儿，天大的事儿！
3: 你在本官面前是不是有点放肆？
2: 我放肆？
0: 你放肆？
3: 你想怎么着？
2: 我告诉你，北京城前清的遗老遗少可都出来当官了，
0: 跟我一块儿公车上书的学士，在政府都当了要员了。我要到北京城去告，扒你这身官服，我看你这个县知事还能当几天？
3: 告我？你告我什么？
0: 告你执法不严，用人不当，放走了死囚。
3: 哎，是啊，人呢？
4: 大人，这跑了死囚可是天大的事儿，万一黄举人要告到北京去，您可吃罪不起啊。
3: 你说这件事儿是不是黄举人一手策划的？
4: 可能，但是没有证据啊，加上他朝中有人，等您查出证据来，您这把椅子可能就换人了。
3: 那我不是吃了哑巴亏吗？嗯，
4: 大人，您可以后发制人。
3: 怎么后发制人？
4: 您可以先将翠翠改判，判他防卫中误伤人命，处以他3年徒刑。这样，逃跑的可就不是死刑犯。然后再安抚一下黄举人，说是采纳了万民哲的意见。您派人立即飞马去沙湖口，通报当地官府，设卡拦截住田青和程翠翠。
3: 哼，只要抓住了田青和翠翠，这一对奸夫淫妇的花案就算坐实了。到时候我把他们一块枪毙。
4: 三爷，这黄举人敢跟您玩阴的，那他可不是对手。
3: 行了行了，赵方抓药。
5: 大哥，这次咱抓了田青，可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心慈手软，一定要把他干掉。
6: 不，田青不会不知道我们三个人都有枪，上次是因为他手无寸铁，如果我杀了他，那么传扬出去，我们还有脸在江湖上混吗？
5: 那田青烧死你怀有身孕的夫人，这样的深仇大恨的不报，就有脸面在江湖上混吗？
6: 走。
7: 没事，咱现在已经离开七仙地界，夏三那狗贼应该追不上咱们。
8: 再说了，咱走的不是大路，他们要追的话，一时半会儿也追不到这条路上来的，是吧，哥？哎，你知道不？当年我跟我哥呀，从土匪窝跑出来的时候，我哥为了把那帮傻帽甩开，把我们带到沙漠里去了。那帮土匪呀，还以为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呢，傻了吧唧的跟了我们半天，到最后啊，连个人影都没看着。我们就顺顺当当到包头了。
9: 豆花姐，你跟田青哥在包头都做什么呀？
8: 本来呀，我哥是在

0: 在求吉皮匠部做外柜的，可是因为我把差事给辞了。不过呀，我相信以我哥的本事啊，用不了几年一定能当掌柜的，是吧？
1: 天青哥，你今后有啥打算呀？
2: 现在还没有想好，不过咱们三个先要到包头，我得先把你们俩安顿到公文配的油面馆里，以后的事儿再从长计议。
1: 油面馆？
0: 对呀。哎，你知道吗，那个油面馆的名字还是我哥给起的呢。
1: 啥名？
0: 想回家山西油面馆。
1: 想回家？我现在哪还有家呀。
2: 翠儿，别想那么多，人总得活下去，路总得走下去。
0: 我哥说的对，咱往后啊就是一家人了，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而且我相信啊，咱的日子啊会越过越好的。别想那么多了啊，别往以前想，往后想。哎，等以后咱有了生意，你给咱当外柜咋样？
1: 我当外柜的？别像我呢，我可不行，还是你当吧。
0: 有啥行不行的呢？学呗。我反正不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干呢。
2: 哎，你有什么事？
0: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3: 怎么那么多海铃子？不会跟咱们借飙车有关系吧？不能吧，找个飙车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吧？应该是出大子了。
4: 老二，你去探探，我和豹子老地方等你。
3: 好的。这写的什么呀？
5: 这悬赏告示啊，装杀人犯的。
3: 你给我念念。
5: 奸夫淫妇，田青翠翠，杀人害命，欲逃口外，国法难容，致轻者举报有功，赏银10块，人到即领。
3: 好，哎，来来来，快！

0: 翠儿，你没睡会儿啊？
1: 我不困。
0: 要不然你过来靠会儿。
1: 你接着睡吧。
2: 那两个镖师怎么打发的？
3: 一人给他们五块大洋，打发走了。
2: 那老板呢？
3: 他给了我30块大洋，我去饶了他一命。
2: 行啊，这件事儿就这么处理了。
4: 大哥，大哥，问清楚了，知道为什么闹腾了？田青又杀人了，而且还是一个奸夫。
2: 什么？田青又杀人了？哎，他不是回老家了吗？
3: 哎，真搞不懂，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4: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3: 哎，大哥，既然有官府代劳，咱们就别在这等了。
2: 不行，这回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也对，也许这小子像上回一样使了一个障眼法，又勾结官府欺骗咱们。
3: 好，那咱们就在沙湖口死等。
5: 来，慢着。
6: 哦，到了。
7: 6月初9收水牛皮1张，付银3两。6月11收水牛皮2张。
6: 这么大的地方都是咱家满队的呀。
5: 是啊。田老板，老太爷老太太，我给你接来了。
8: 爹，我爹娘来了。
9: 爹，
1: 不就是两个土老帽吗？以为是皇帝呢，还净水泼街，黄土垫道的。
8: 娘，
6: 儿子。
8: 哎呀，爹！哎呀，哎呀！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1: 你快放开我！
2: 爹爹，
1: 你这个逆子！
0: 爹
2: 爹，你走开！走开！
0: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么多年没见着玩了，刚见着你，这是唱哪一出啊你？
1: 唱哪一出？我张一出扎了没安？
2: 哎呀，爹你！
3: 这个糟老头子不识抬举，
1: 这个死了你了，小兔崽子！
0: 哎呦，这
4: 你就行了。
5: 这是谁呀、啊？谁在大嚷大叫的？想必这就是我的公爹吧？
1: 呸！小子，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你拍拍你自己的良心，你对得起丹丹吗？丹丹一手把你给抱的。你走的这两年，丹丹是天天想，夜夜盼，盼来盼去，盼来了一封休书。你叫他怎么活？这两年要不是他替你尽孝，我们老两口早就变成碎骨头渣子了，你知道吧？
5: 梁满东，
0: 行了，
5: 你把这老东西给我撵出去。
2: 哎，你这
1: 走，
2: 爹爹，
1: 咱不用人撵，大不了死在包头的大街上。走，
2: 爹，
5: 梁满东，我告诉你，
1: 走。
5: 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就永远别回来。
2: 爹，
1: 走。
2: 爹呀、啊，
0: 满墩儿啊，满墩儿！
1: 你小子缺大德了，你丧良心，你们要遭报应的，找死！
0: 大爹，
1: 走。

0: 爹，爹馒头，爹，你怎么了？爹，你怎么了？你爹娘就是个扫帚星，你还站在这干嘛？还不快请郎中去？你快去！你还站在这儿？爹，爹。
1: 哎，何先生，我有事儿请您帮个忙。您看看爹在包头两眼一抹黑，您是不是帮着租个房照应照应？
2: 我这不正去办呢吗？
1: 哎呦，这可谢谢您了。哎，您呢？
2: 哎，我这
1: 用我的，不用我。
2: 那我走了。
1: 哎，哎，对了，顺带给请个郎中。
2: 顺带。
1: 顺带顺带，
2: 还好。哎，那这，哎呀，怎么在这儿坐着呀？啊，哎，老哥，哎呀，这时间长不坐病了吗？走吧，还是找个地方歇着吧。啊，走吧，走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0: 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

0: 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0: 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

0: 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画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2: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 无畏生死吗？
1: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曼德尔他爹呀，你说你这驴脾气啥时候能改改呀？咱俩这豁着老命跑到包头来，刚见到满对儿你就闹一出黑脸包公，你说这儿媳妇咋看咋不顺呢？
1: 别提那个小妖精，她比我们丹丹呐一个犄角都不如。
0: 哎呀，你给丹丹出气呀、啊、这事儿呢到这儿打住啊。
1: 打住？哼，我跟他两口子没完。
0: 哎呀，老头子，我可是跟你过了一辈子的老夫老妻了，我还能让你吃亏呀？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不是常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吗？那么刚到包头，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的，还不都得指望儿子吗？再说了，丹丹再好，他也被满堆休了，已经不是我们两家人了。丹丹再孝顺，可是离着咱们这么远，我们也指望不上他。要是以后有个病有个灾的，还不都得指望儿子他们两口子。哎呀，行了，到哪儿说哪儿话吧，你以后就别再犯倔了。

0: 打听清楚了吗？
1: 清楚了，是梁满对大法何先生去山西把父母接来的。
0: 他媳妇儿没接来？
1: 没有，听说梁满对把媳妇儿休了。

0: 大哥，
1: 有消息了？
0: 连影子都没见着，我看海玲子把卡子都撤了。
1: 照理说，田青应该到了。
0: 大哥，那咱们还等吗？
1: 再等等，万一他不知道通缉令，走了沙湖口呢？
2: 对，咱要是等不着他，大哥，咱还就不走了。啊，等。哎，大哥，没事儿，玩会儿牌，
0: 玩会儿，玩会儿。
2: 来玩会儿。
3: 哟，几位来了。
4: 哎，
3: 把马牵到马房去啊，去去。
4: 哎，
3: 哎呦，几位辛苦了啊。
4: 哎呦，这腿都麻了。
0: 跟我。
3: 来，
4: 来这
3: 里边，里边啊。
4: 哎，村慢点啊。
3: 哎，几位，里边请啊。
0: 啊，走吧。
3: 来来来，楼上楼上。
0: 伙计，给弄两间干净点的房。
3: 好嘞，您放心，这间房啊特别干净，
4: 慢点
3: 啊，刚收拾完啊。哎，几位慢点，哎慢点。
4: 哎呦。
3: 几位，里边请，里边请。
4: 行不？哎，慢点啊。
3: 怎么样，这间房间还行吧？
0: 还行。
4: 坐下。
0: 你们这儿有什么吃的吗？
4: 哎，那来吧。
3: 哟，这当不当正不正的时候，大师傅还没起火呢。
4: 没吃的呀。
3: 要不几位到街上去看看去。
0: 行吧，
4: 慢点，
0: 你去忙吧。
3: 哎，好嘞，您坐啊，我去打壶水去。
4: 谢谢啊。
0: 哎，你们俩先歇会儿，我去买一点吃的。
4: 能跟你一块儿去吧，让村儿躺会儿。村儿，行不？
0: 行，
4: 好，来，你歇会儿啊。
5: 接着
4: 躺会儿啊，
5: 放结实啊。
3: 好嘞。行，这头给你。
5: 好，
3: 来接着。哎，
0: 走。
3: 哎，好。哎，给我来，放结实。
5: 快，哎，就那边。你看，就在那个小二楼上。
6: 好，你前门，哎，你后门，你跟着我上楼。
5: 是，
6: 快，快，开屋检查啊。
1: 去，
6: 去那边。怎么样？有没有人？
5: 没人。
6: 好，你俩去那边。
5: 是，
0: 大哥，有海玲子。
1: 不理他们，玩。
0: 不。
1: 二饼。
6: 哎，你们几个到这边来。
5: 行。
6: 哎，接着搜。
5: 这边没有。
6: 哎，无搜。
5: 是，
6: 一会都别放过。
5: 那边看看。你们两个，
1: 齐吧。
2: 哎。哥哥就是哥哥。
1: 哎，
2: 这
1: 是。
2: 哎，我糊了，哎，我糊了，你看见没有？
5: 别动。
6: 干什么的？
1: 镇院镖局的。
6: 镖局的。镖车呢？
1: 在后院。
5: 别动。哎，没人啊。
6: 有声音啊。
5: 看看去，听着。
6: 箱子里什么东西？
1: 行里的规矩，只知道送镖，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6: 前两天丢了辆镖车，你知道不？
1: 啊，不知道啊。
6: 你们走镖啊也不容易，这地面上有一大土匪叫刘一刀，下手可黑了。哎，
1: 啊，
6: 你们啊可别让人掏了窝，钱没挣着，倒把小命给搭上了。
1: 啊，谢谢。拿着吧。
5: 见过吗？
6: 没见过。
5: 看清楚点儿。

0: 确实没见
1: 过。看看这个，
2: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来来来，你见过吗？见过吗？
0: 好像见过。
2: 看仔细一点。
0: 是他们俩，是他们俩。
2: 去哪儿了？
0: 刚才去买。哎，那不就是他们俩吗？哎，那不是？
3: 哎，追
4: 追
3: 追！站住！
4: 追！
3: 站住！
5: 此地不可久留，站住！
2: 站长，别来了，
3: 跑了！
4: 找犯人！
2: 站住！
3: 别跑！
2: 站住！
3: 别跑！
1: 下一个，下一个。你出来！哎，那是什么呀？
6: 到处是警察，
1: 打开看看。
2: 好吧，
1: 来，你走吧，走吧，走吧。来，来一个，下一个。
6: 全都是警察，
7: 什么意思？
1: 打开。
8: 咋办呢？
1: 这没什么，说一说。
7: 乱七八糟的，
1: 哎，你走，走，走，走，走。
9: 二哥，你看大哥找的这个地方，离沙湖口不到2里地，既隐蔽又清静。咱们以后再来沙湖口做买卖，就不用住客栈了。
2: 哎，是个好地儿。
9: 哎呀，这里装的什么东西？这是。
2: 哎呦哎呦，
1: 哎，挺沉啊！哎
2: 呀，都是好东西，来，
1: 抬吧，
2: 走。
1: 我不喝了。

0: 这个箱子的锁好像有人动过。
1: 是啊，封条也打开了。哎，大哥，
2: 你们是谁啊？
0: 姑娘，这话我们得问你啊，你怎么跑到我们箱子里来了？
2: 我……
0: 哦，你是逃婚吧，是吧？行了，出来走吧，我就不要你的车钱了，走吧。是这儿吗？他的腿折了，包子，
1: 哎，
0: 去找两个夹板来。
1: 哎，快快快快！
0: 二当家的
1: 啊，
0: 你还得去一趟沙湖口，去请一个大夫来。
1: 啊，
0: 去吧。
1: 啊，好，啊好。
0: 来，包子，
1: 哎，
0: 走，抬进去。来，
3: 这都成啥了？
4: 哎，这套上能穿，这缝上就行了。
3: 这下好了，马褂变马甲了。
4: 行，给你买新的啊。
3: 哎，看来他们没有抓住错儿，错儿指不定在哪儿藏着呢。
4: 你说的有道理。哎，我倒是觉得呀，咱该赶快回包头。
3: 为什么？为什么要回包头？
4: 你想啊，没抓着错儿的话，错儿肯定去包头找咱呀。而且他知道公哥的油面馆。
3: 哎呀，上次就是因为他去包头找我才。
4: 上次不知道你在哪儿，这次不是知道了吗？傻呀你！哎，等翠儿到包头找到咱，我说服他让他给你当二房。
3: 哎，我可没那意思。
4: 你敢？我想可以，你可不能想。
3: 我真没那意思。

0: 怎么了，大哥哥？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姑娘了？啊？
1: 胡扯！
0: 大哥，
1: 二当家的，你也不是不知道，什么人在我心里都代替不了风白柳的位置。
0: 我觉得大哥你就不是那种好色的人。
1: 这个姑娘跟我们相遇，这是缘分。人家现在有难，咱们得帮帮她。
0: 是是是是，
1: 放心，我刘一刀这一生。

0: 不可能再娶第二个女人。
1: 这我相信啊，大哥，您对风白柳那是没说的，兄弟们打心眼里佩服。大哥，这姑娘可不是咱们抢来的，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您的话说，这是缘分呐。大哥，您不是答应给我找一个压寨夫人吗？要不把这小娘们儿归我。
0: 二当家的，你对人家了解多少啊？这万一要是一个警察署长的千金小姐，你不是找死吗？
1: 哎，大哥呀，你别跟我打哈哈了，怎么可能？你
0: 急什么呀？啊，
1: 大哥，不瞒你说，我瞅她第一眼我就喜欢上她了，这个女人我是非要不可了。
0: 我又没说不给你，
1: 痛快，大哥就是大哥，那这个女人归我了。
0: 哎，慢着，我是二当家的，你怎么老改不掉你这毛糙的毛病呢？你等他醒过来，咱们得问一问，人家许配过人家没有？
1: 那要是一朵花呢？
0: 那你也得等等啊。
1: 为啥呀？
0: 他现在腿上有伤，你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不是趁人之危吗？
1: 大哥，我就不明白，怎么还有这么多道道啊？
0: 是，
2: 老爷，小姐醒了。啊。
1: 没你什么事儿，一边去。
0: 姑娘，你别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镖局的镖师。
1: 是啊。
0: 我姓刘，你就叫我刘叔吧。这位是我的兄弟。
2: 刘叔，这是哪儿啊？
0: 这是我们镖局在沙湖口的一个分号。你的腿断了，就是这位兄弟特意给你请的大夫，就是他天天喂你水，喂你饭。你是昏迷了两天啊，因为你是个女的，他还专门请了一个老妈的来伺候你。
2: 谢谢你。
1: 姑娘，你有男人吗？那你们家在哪儿？
2: 我没有家。
1: 那你爹妈呢？
2: 也没了。
1: 这么说，你现在一个人？
0: 这位姑娘肯定心里有什么难事。姑娘，你别哭，你别哭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大哥，你看我是不是。
0: 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呢？
2: 我叫翠翠。
1: 翠翠。
0: 翠翠，我们见面这就是个缘分，你说呢？
2: 刘叔，我身上实在没啥值钱的东西了，你救了我，这是我娘给我的，你收下吧，算是我报答你。
0: 姑娘，这
2: 你收下吧。
0: 这你好好的在这给我养伤啊，过两天我来看你，有什么事儿马上去找韩妈，听见没有？姑娘，来，你要好好的留着，
2: 这可
0: 保重。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1: 大哥，你安心养伤啊。
0: 走。大妈，
1: 您这是干什
0: 么？以后要好好的照顾这孩子，不能有半点闪失。
3: 老爷，我会尽心的。
0: 他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送镖去了，别的不要乱讲，知道吗？二当家的，我们走。
1: 大哥，要不我留下吧，他需要人照顾。
0: 让你走你就走。山里豹子，
1: 哎，外边呢？
0: 走。这点银子够你们俩用一阵子的，多给这孩子买点好吃的，不要让他离开院子半步，知道吗？
3: 您放心吧，啊，

0: 哎呦，田青，
1: 田老板呀，
0: 你们从祁县回来了？
2: 对呀，田老板，谢谢您了，您给俺俩的贺礼太重了，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0: 哎呦，不值得一提呀，你这么大的喜事，是不是？我送点微薄之礼，应该。
1: 您太客气了，晚辈受之有愧。
0: 以后可不许跟我客气了啊！我们都在他乡，是吧？我这连个亲人都没有。往后啊，我们相互照顾一下，啊。
1: 行，您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俩言语一声。
0: 放心吧，不会少麻烦你们两口子。哎，天晴，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老家有个老母亲和姐姐，是不是？嗯，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1: 谢谢您惦记，他们挺好的。
0: 啊，没出事就好啊。嗯，
1: 你说什么？
0: 啊，没有，我是说，祁县那个地方穷啊，这保暖呢思淫欲，贫穷起贼心嘛。我呢，在祁县的时候，就经常碰见强人偷来摸去的，平安是福，平安是福啊。
1: 田老板，啊，我还真遇上了一件让我莫名其妙的事情，
0: 说说看。
1: 有人假托我的名义跟我老师借了300块大洋，听我把债还清了。
0: 啊，
1: 田老板，您说会是谁呢？
0: 那会是谁干的？总不会是你走西口那帮哥们儿吧？
1: 他们不可能，他们就算有心也不利。
0: 这倒是，以后慢慢查吧。哎，我听说呀，你的姐夫梁满对儿，哎，把老家的老爷子老太太接来，没把你姐姐接来呀？有这事儿吗？
1: 有，他把我姐给休了。
0: 真有这回事啊？你这个王八羔子你！天晴，我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我说咱别在这儿站着了，咱到里头喝喝茶啊，研究研究怎么整治这个梁满对。走走走。
1: 田老板，不用了，我姐说了，不让我报复他。
0: 就这么轻易放过梁满对？
1: 那还能怎么办？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
0: 哎呀，这……
1: 哎，田老板，我还真有别的事要麻烦你呢。
0: 什么事儿？
1: 您不是开了个棺材铺吗？
0: 啊，
1: 一定认识不少木匠吗？
0: 认识认识。你要打家具啊？
1: 不，我想找一个人，他也是木匠，姓徐，也是咱们山西祁县的。
0: 你说山西那个徐木匠是不是？
1: 对，脑门上还有一个大疤了。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田老板，他是我的恩人。
0: 恩人？
1: 是，我的武功是他教的，他还省吃俭用供我读了私塾，后来有些误会，他就走了。我一直在找他。
0: 嗯，我明白了。
2: 田老板，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徐木匠呀，要到您这儿来找活的话呢，您就告诉他一声，说山西啊有个人苦苦等着他呢，田青也一直在找他呢。啊，
0: 好好好，我呀，啊，看见他，我一定告诉他，但是我得遇着他呀。
1: 田老板，劳烦您费心了。
0: 放心吧，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我们走了，田老板，
2: 再见啊。
0: 哎，来啊。
3: 风白柳，咱们丢了的闺女好像找着了，虽然我现在不确定，但是冥冥之中觉得就是他。如果你在天有灵，托个梦给我好吗？
0: 来，好。哎呀，来，快吃吧，饿坏了吧？哎呀，田青啊，我回来过杀户口的时候，看见通缉你的告示，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看用不了几天，通缉令就得下到包头，我的。

0: 意思是你还是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吧。
1: 不能杨志走了，村来了怎么办？
0: 我又不是哑巴，等他来了我把他留下，或者带他去找你们。
1: 看看现在往哪儿走。
2: 哎，我倒是有个主意，不过就是田青啊和邓华得分开一段。
1: 你说。
2: 去小航和大个子一块拉骆驼。
0: 拉骆驼？
1: 拉骆驼，这个主意不错。我去小航拉骆驼，一来可以出去避避风头，二来驼队去的地方多，我可以增长见识。我已经答应过邱老板，两年之内我是不会涉及皮革生意的，我可以趁着这两年去积攒本钱，去长见识，从小生意干起，抓紧机会由小做大，两年之后我就可以大显身手。
3: 你说的对。
2: 你可真是深谋远虑。我祝你啊早日发达，给单旗县争争光。
3: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嘛。啊，是吧？
4: 哥，你说咱老在这儿住着吧，也不是长久之计。哎，要不然咱找个地方租房搬出去啊？
1: 现在还不行。你看，你现在跟他们住在一起，这样我放心啊。如果万一翠找到这儿，他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4: 这样，行，你就放心的去吧。哎，等你回来，我一定给你个大惊喜。
1: 你能给我什么惊喜啊？
4: 不告诉你。你说你要走那么长时间，我一个人待着多闷得慌呀。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
1: 是啊，其实没想要一个孩子。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回来之后，我们要一个儿子，再有一个闺女。
4: 那不行。
1: 为啥不要？
4: 我要一大堆孩子。

0: 哎，客官，有日子没来了、啊，
1: 多等您半天了，您怎么这儿来了？那边
0: 那边
1: 转
0: 一边呢？
1: 这是，
0: 哎，不是，这到了，您就知道了。
1: 哎，上那边，
0: 走走走走走。这有这样的人吗？
2: 那说老客，你别看球记皮匠铺的老板是山西人，可是现在管事的是他女婿梁满对儿。这个人黑着呢，咱们做生意的靠什么？是两个字：诚信。可梁满对儿这个王八羔子，他是见利忘义呀、啊，啊，唯利是图，黑着呢，他才是咱晋商的败类。你到他的皮匠铺买东西，你不是伸头让他剁一刀
3: 是吗？
2: 我看你也是山西人，亲不亲故乡人。那这么跟你说吧，包头城里有的是皮匠铺，这样我给你拿路费，你到别的地儿去买。
3: 你是不是跟梁满对有仇啊？
2: 哎呀老客，你这话说错了，我开的是我的棺材铺，他开他的皮匠铺，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只不过我看梁满对这小子不地道，我气愤，我在提醒着你。
3: 好吧，钱我不要了。
2: 别别别，就当我请你喝酒了。
3: 哎，我听你的劝啊，我去别家买去。
2: 哎，好好好好好好。梁满对啊，梁满对，你看我怎么整你。
4: 哎，麻烦您问一下、啊、我去了城西，城西也有只报社跟这名字一样，所以我想问一下咱的社长是姓南吗？
3: 啊，是。
4: 哎，谢谢啊，
3: 甭客气。
4: 哎，

0: 干嘛去啊？过来。来。
1: 库里压了一大堆皮子，
0: 快卖出去啊！
1: 我也想卖呀，但客户越来越少啊。
0: 那就拉到恰克图卖给俄国人吗？
1: 没有可靠的外汇，找个生人把你款子都卷了怎么办？
0: 要是田青在就好了。
1: 你咋老提田青呢？那客户越来越少，说不定就他搞的什么鬼呢。
0: 得了吧，田青不是去拉骆驼了吗？
1: 他老婆在家，这两口子属孙猴子的，眼睛一挤就一坏主意，谁知道背后给我下什么药了。
0: 爹，
1: 哎，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0: 爹，接着吃啊啊！
2: 你的老师倒是在很久以前就跟我提起过你，我当时啊也答应过收你，可是你这都两年多了才来报到，你的位置早就有人了，现在我们社里恐怕也挤不出位置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啊先回去，一旦有了空位置，我再给你写信，好不好？
3: 那给社长添麻烦了。再见。
2: 哎，等等。你叫？
3: 哦，我叫豆华。
2: 豆华。工作的事情嘛，好商量啊。今晚我请你吃饭。
3: 哦，那就没这个必要了吧？我还是在家等你通知吧。如果有啥需要的话，您通知我。谢谢。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0: 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 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0: 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8: 6月至9月新疆高温融雪，短时局地暴雨多发，山区河谷地带山洪进入高发期，山洪突发迅猛，危险性高，本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务必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汛期进山出行游玩务必提前关注气象和山洪预警，汛期禁止在河道谷底露营、停留、放牧。雨天，夜间请勿进入山区河谷，远离陡坡、危岩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山洪风险。出行途中遇河水暴涨、突发山洪，牢记核心逃生要点：驾车如遇突发山洪，果断弃车弃物。切勿贪恋财物，涉水冲滩，严禁顺水流方向奔跑，朝河道两侧垂直水流方向快速向稳固高地山坡转移，避开河道弯道深坑及漂浮杂物区域，防止被冲击冲走， 被困时立即占据高处避险，及时呼救，等待救援。山洪爆发转瞬即至，切勿心存侥幸。避险贵在果断，快速撤离，科学自救，才能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汛期安全无小事，山洪避险记心间。自觉远离山区危险区域，

0: 自救常识，平安度过汛期。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蓝社长，
1: 这哎呦，稀客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来来来，请坐，请坐。来，
0: 好，谢谢。
1: 来喝点茶。
0: 蓝社长，哎，这个呀，是您今年在我们家的红利，家父让我给您送过来。
1: 哎呀，您派人说一声，我就去取了。你看，何必还劳烦少爷您亲自跑一趟？
0: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嘛。
1: 谢谢，谢谢啊。我听说，少爷是在北京素文大学学国文的。
0: 哎呦，社长真是了解我呀。哎呀，也就是因为家父，他非要让我继承他的生意。哎。要不然我还真有意在社长手底下做个文学编辑什么的。
1: 哎呦，那屈才少爷了。哎，
0: 别这么说，
1: 以您的学识和家业呀，在这儿当个社长都绰绰有余呀。
0: 严重了，严重了。
1: 来来，
0: 社长，刚才是不是有个叫窦华的女子到您这儿来过？
1: 啊，她是求职的，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给推荐的。这个女子是她手上毕业的学生，不过那都是两年前的事儿了，编辑的位置早就没有了。怎么，你们认识？
0: 哦，实不相瞒，她呀是我以前的未婚妻。
1: 啊？是那个被土匪抢去做压寨夫人的那个女子？
0: 就是他。
1: 哦，
0: 哎，说起来也是因为家父把他给冤枉了。
1: 哦，
0: 我心里啊，我总是觉得对不住他。
1: 明白明白。
0: 社长，我看他两年都没来找过您，这回既然他来了，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您啊，看我面子，您要能帮您就多帮帮他。
1: 既然你都说了，那我照办就是了。不过这个编辑的位置早就没了，要不让他当一个校对员，不知道他肯不肯。
0: 不不不，我觉得以他的学识当一个校对员太屈才了，我看还是当编辑吧。
1: 那你说。
0: 哦，这样，他的薪水我来付，每个月15块大洋。
1: 这怎么好让鲍少爷您破费呢？
0: 啊，蓝社长，您能帮我这个忙，已经非常给我面子了。
1: 哎，好，我就照你的话办就行了。啊，
0: 那我就谢谢蓝社长了。
1: 好好好。哎。

0: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不在屋好好待着，你出来干什么？
1: 韩妈，你看，我都能下地了。
0: 哎呀，来，快坐下。
1: 韩妈，你帮我雇一辆车吧，我想去一趟包头。
0: 哎，你说什么？
1: 我要去包头。
0: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这脚还没好利索呢，你去包头干什么？
1: 我去看一个老乡。
0: 那怎么行啊？这老爷吩咐过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1: 你要不帮我雇，我自己雇了。
0: 哎呀，我的大小姐，你说你要是走了，这老爷回来我怎么交代呀？
1: 你照实跟他交代不就完了吗？
0: 那好，那回头我上脚房给你看看有车没有。
1: 快去吧。
0: 行。

0: 田老板，老赵来了。
1: 啊，老赵啊。
2: 哎，老板。
1: 啊，拿个板凳。
2: 哎，是。
1: 坐我跟前啊。
2: 哎，是。
1: 别傻愣着，干活去吧。啊。
0: 哎，好。
2: 哎，田老板，找我什么？
1: 听口音，山东人。
2: 是，山东曲阜的。
1: 曲阜的。哟，孔圣人的老家呀，离我那不远。
2: 哟，田老板，您也是
1: 祁县？祁县？
2: 祁，真巧了，我们老板也是你们祁县的。
1: 他呀，哎呀，这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说了你可别不爱听啊。
2: 嘿，你放心，您说。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他当学徒的时候管我借过钱，可后来呢，当了裘老板的女婿，见着我跟不认识一样。这什么人呢？这是。这当然，你们在一起干过，可能你高看他一眼。
2: 田老板，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我们那个老板，他眼里只认得钱，他不认得什么老乡不老乡的。
1: 哎，老赵，
2: 嗯。
1: 干脆你到我这儿来干，给我当外柜，我给你双倍的工钱。
2: 真的？
1: 我一直在观察你，就凭你这聪明程度，你当一辈子臭皮匠那不瞎了吗？
2: 见田老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一定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为您效力。田老板，您看我什么时候过来合适？
1: 现在还不成。不过，哎，这两个银元是这个月的定
2: 金。你看这，
1: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求你。
2: 您说，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我跟你说呀。
2: 这您放心，那我先回去了。
1: 啊，好好好。哎，别忘了这两块银元，别丢了。
2: 丢不负了，谢谢田老板，谢谢田老板。
1: 走吧，走。
2: 回见。
1: 好好。
3: 哎呦，小姐呀，哎呦，累死我了。哎呦，快给我，哪能让你摘呀？
4: 没事儿，怎么样了？
3: 教行我去了，这个人呢，他是包头的，正好啊要回包头去，所以啊，他说这马车闲着也是闲着，你这车钱还能省一半。
4: 哦，对了，我走了以后，老爷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看恩人去了。
3: 知道，小姐，你路上要多加小心，
4: 哎，
3: 别忘了把老爷给你的钱都带上啊。
5: 老先生，您把皮子新上的货特别抢手，您看看这要是做成皮靴特棒。
6: 什么劲儿？
5: 这个章，这个量。
6: 那行，好了好了，那今天没带钱，下次上货的时候再来买。
5: 好，可以，货比三家嘛。
7: 师傅，你知道想回家油面馆吗？
5: 想回家油面馆我倒没听说过，不过我知道一个叫公记油面馆的。哎，别坐啊，
7: 行，那我们就去那儿吧。
5: 好嘞。
8: 你好。
9: 南社长，这事儿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10: 哎，别客气。
5: 哎，您的油面来了，来来来啊，慢吃。
7: 哎，就是这儿了。
5: 哦，这儿啊，好。
7: 谢谢你啊，大哥。啊，
5: 不客气。
7: 哎，请问一下，田青跟豆花是住这儿吗？
8: 啊，你是？
4: 天青是我哥，我想找他。
8: 你是崔叶翠吧？
4: 你咋知道的？
8: 天青经常提起你啊。
4: 那你叫什么呀？
8: 我叫王南瓜。
4: 啊，南瓜。
8: 哎，我在通缉令上见过你。哦不，咱不说了，进屋吧先啊！来来来，哎呀，哎，翠翠，慢点啊！
4: 哎，
8: 来，慢点。
4: 哎，田青哥跟豆花姐呢？
8: 啊，田青去拉骆驼去了，得几个月以后才能回来。豆花上班去了。
4: 上班？
8: 对啊。
4: 啥是上班？
8: 现在啊，这豆花啊，可了不得了。他现在是咱包头大什么报的记者。
4: 记者
8: 啊？
4: 记者是记啥呀？
8: 记者记者就是吧，每天上街那个晃悠，然后吧发现那个有意思的事儿吧就记在纸上。
4: 一个女人成天在街上晃悠啥呀？
8: 喝水喝水。
11: 豆花
12: 啊，
11: 有人找。
12: 啊，我知道了。
8: 豆花回来了。
12: 翠儿。
4: 豆花姐。
12: 哎，你别动别动别动，你这是

0: 邓花姐，
1: 你说你这人说没就没了，这一下又冒出来了。慢点啊，来坐这儿啊。你说你这人吧，真够行的，傻人啊有傻福，这到什么节骨眼了，你反倒上演了一出桂中缘。来，
0: 哎，
1: 不过这回好了，不管咋说呀，咱都平平安安的到了包头了。
2: 哦，等你哥回来呀，咱去好好谢谢那个姓刘的
0: 啊。哎，你说我哥啥时候回来呀？
2: 哎呀，这个呀我也说不好，得个把星期吧。
1: 哦，说不定啊，等你这脚伤彻底好了，他就该回来了。
0: 拉骆驼？哎，我听说拉骆驼是最苦的活啊。
1: 哼，不要紧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嘛。
0: 我听南瓜说你现在在工作啊。
1: 其实啊，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啊，就想当一名记者的，可是你想想，到了包头之后那么多事儿，这些理想啊早抛脑后去了。不过现在好了，我能做我想做的事儿了。
0: 你是不是为我哥攒做生意的本钱呢？
1: 不过呀，我本来是想等他回来啊给他一个大惊喜的，但是你现在来了，我就想啊，咱赶紧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我哥那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他不愿意寄人篱下的。
0: 咱不用了，我这次来带了好些钱，都是给你的。
1: 哎，别别别，你千万可别这么做。
0: 你救过我一命，我这点钱哪能报答你啊？
1: 翠儿，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其实呢，咱俩素不相识，我救你呢，那也是为了天青。我不接受你的报答，那是因为我这是替我男人做了我该做的事儿，你明白吗？真的，你挺不容易的，你受了那么多苦，你遭受了一个山西男人走西口丢下的女人在家里所遭受的一切不幸的遭遇，你能坚强地活下来，我真佩服你，真的。
0: 你笑话我吧？
1: 不不不不，我说的真心话，真的。你就说我吧，好像表面上看着挺坚强的，其实我特脆弱。不瞒你说，我想死都想过好多回了，得亏有了天青哥，要是没他的话，我可能早都不在这个世上了。但是自从看到你之后，是你让我知道我有勇气可以去面对这个世道的不公平，可以去面对这个世道对山西女人的压力。
0: 我其实没啥本事也没啥文化，但是我不管遇到啥事儿，我从来没想过死。我也想进步，以后你教教我吧。你不愿意教啊？
1: 不不不，是教我不敢言啊，但是帮你认几个字儿，读读书那没问题。哎，你走了好几天肯定没吃上好饭吧？我给你做碗好面好不好？
0: 你还会做饭啊？让我来吧。
1: 行了，你那脚上我看着都闹心，好好坐着吧啊。
0: 哎，你闹啥心？我都没闹心，再说了我又不是天生的瘸子。
3: 那哎，鲍少爷，您这是？
4: 哦，这个呀，是窦华半年的薪水。
3: 哎呦喂，您还真给呀、啊！其实窦华呀、啊，在这还真称职，他的薪水啊，理应由我来支付。
4: 哎，不不不，社长，这事儿啊， 咱可是事先都说好了，这可不能更改啊。
3: 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啊。
4: 只是
3: 不让豆花知道
4: 啊。还是社长了解我呀。
5: 翠儿，来吃面。

0: 哎呀，天气的命可真好啊。
1: 他的命还好，哎，今儿个斩头，明儿个通缉，要么就被逼着拉骆驼。
0: 不是，可是说呀，他呀不是被千金小姐看上了，就是杨学生为他殉情，现在连老情人都找上门了。
1: 哎，行了行了，赶紧把你的锅刷干净吧啊。
0: 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没这个命呢？

来，这是你们办公室。这会儿啊没人，因为啊他们都出去采访去了。不过要是不采访的话，他们都在办公室里坐着的。哎，还行吧。哎，这是油印机，没见过吧？来，坐这儿，坐儿，坐这儿啊，慢点儿。哎呀，哎呀，怎么样啊？哦，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钢笔，这可不像咱的毛笔啊，蘸了才能写字儿。这个呀，你只要一直写下去，它就一直有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把水啊全吸到这个肚子里头了，一蘸一吸，全在里面了。不信你来试试。来，跟你说啊，这么拿钢笔。这么写，来这么拿，这跟咱拿毛笔可不一样的啊！对对对对，啊，来，你就一直写，一直有水儿，直到把他肚子的水写完为止。好玩吧？好玩吗？

0: 你干啥呀？
1: 这叫相机，叫照相机。嗨，就是你的模样啊，就照到这相机里面。等回来啊，张纸洗出来了，你的样子呀、啊、就洗在上面了。哎呦，跟你说你也不明白，等回来相片洗出来，我再给你看，你就知道了。怎么样，好玩吧？幼翠儿真的还吓坏了呀。
0: 豆花姐，嗯，你们这儿女的多吗？
1: 到现在为止呀、啊、就我一个人。
0: 就你一个？
1: 对呀、啊。
0: 其实我觉得女人家就该在家相夫教子，不应该天天往外跑。虽然说田青哥现在在拉骆驼，但是他总要回来，哪天他一回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1: 翠儿啊，你这是老思想了，得好好改一改了。过去是这样，男人创业，女人守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女性都解放了，女性跟男性一样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你得好好改改你的思想了。
0: 我还是觉得老话有理，这要是男的女的都往外跑，还要家干啥呀？
1: 你这思想啊，还真得好好改观改观了。
2: 哎，豆花姐，今天这么早就来了
1: 啊？今天早，怎么样？采访怎么样啊？
2: 还可以，不错，
1: 挺好的哈、哎，咱们走吧，走
0: 哦。
1: 我去送个人啊。

0: 社长啊。
1: 哟、哦，邓华小姐，来来来，请坐。
0: 哎，好嘞，谢谢啊。
1: 哎呀，不愧是刘兄推荐过来的学生啊！啊，你改过的手稿啊，我已经看了。这和普通的编辑就是不一样啊！啊，真有点石成金之妙啊！
0: 您给我讲了。
1: 哎，不过嘛，处世之道在于中庸平衡。哎，这个作者的手稿适当的修改是可以的，应该的。哎，但是切记不要过于尖锐和激进，如果作者提出异议，就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呵呵，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啊。哎，这也是我一个老大哥给你提出的一点忠告啊。
0: 很谢谢您社长，您是前辈，我是晚辈，以后呢还请您多多指点。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0: 是这样的，社长，我今天呢找你呢，是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1: 哎，好，什么事你说。
0: 我是想呢看能不能先预支3个月的工钱，就是不知道这边。
1: 怎么了？家里有事儿？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男人呢常年在外头，刚好他妹妹又过来了，而且腿受了伤，我这边呢又挺忙的，没办法照顾他，我就想呢找个人好好的照顾他。还有呢，就是我跟我男人成亲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寄住在朋友家里。我就是想看找个机会能不能搬出来，想租个房子，可是现在呢钱又不太够。
1: 哦，我明白了。哎呀，我能为窦华这样漂亮的小姐尽一点绵薄之力，这也是我的荣幸啊。哎，这样吧，我一会儿跟会计说一声啊，你下班啊去领就行了。
0: 真的？哎呦，那谢谢您了，社长。
1: 不客气，不客气。
0: 那行，那我先回办公室了。
1: 哎，啊，窦华小姐。
0: 啊，社长，您还有啥指示吗？
1: 哎，哪有什么指示啊？就是想今天晚上请你吃个晚饭，不知道窦华小姐能不能赏脸呢？
0: 是这样的，我妹妹，也就是我男人的妹妹，刚到，晚上约着一块吃饭的。所以我得早点回去。
1: 那改日。
0: 哎，那谢谢您了，社长。哎，
1: 不客气，不客气。什么金枝玉叶啊，压寨夫人也当了，还搭了两个男人，装什么贞洁烈女呀？
2: 哎，小姐，
0: 都好了。
2: 你看这个放这行吧？啊，
1: 放这儿。
0: 行，放这儿挺好的。里面都收拾好了吗？
2: 都收拾好了。
0: 哎呀，行，太好了。
2: 哎，里面都收拾好了吧？
3: 好了，
2: 好，走走走，走了，
3: 走。
0: 谢谢啊，
2: 有什么事再找我们啊。
3: 走了。
0: 哎，咋样？这院子够咱仨人住不？哎，到里面看看，走。
4: 哎，
0: 慢点啊。怎么样？来，你给咱坐这儿，好好的欣赏啊。来，哎，把脚啊搭上来。咋样？行不？这脚伤快好了啊！哎呀，这两天啊，你先将就在这儿住着，过两天啊，等我哥回来了呀，你就搬到西屋去住，踏踏实实当你的西宫娘娘。
4: 哎，我哥啥时候走的？
0: 我昨天算了一下啊，这差2天就整整3个月了。
4: 那他说要走多久了吗？
0: 我估摸着呀，也差不多了。哎，你想想看。等我哥回来那天，咱把他往房子里一领，还不得把他吓死呀？
4: 豆花姐，这院子这么好，要租下来，你是不是借印子钱了？
0: 我呀，在报社预支了3个月的工钱。
4: 三个月哪够啊？这院子得好多钱吧？
0: 说出来吓你一大跳。不过说实话呀，我那天去领工钱的时候也吓了我一大跳。

0: 啥吓一跳的？多少钱？45块。
1: 不过呀，是3个月的工钱。
0: 那合着1个月15块大洋呢？哎呀，行啊你！
1: 我呀，算过了，咱这个院子呢，除了1年的租金之外呢，还能剩20多块钱呢。我想好了，这些给俺哥攒着，等他做生意的时候啊，给他当本金。
0: 我哥才不会要呢。
1: 嗯？为啥呢？
0: 他又不是那种吃白饭的人。
1: 傻翠儿，我哥才不那么想呢。你想想看啊，我人都是他的了，那我挣的钱能不是他的吗？我这些钱呀，又不是做坏事挣来的，都是凭我自己真实本事辛辛苦苦挣过来的，他能不要吗？

这坛子里装了啥呀？这个呀，是我给我哥腌的鹿茸酒，快一年了。还想啊，这两天学着做几个小菜，等我哥回来之后呀，给他做菜下酒吃。哎呦，这可得放好了。

0: 妈。
1: 哎，老爷。
0: 阿妈，姑娘的腿怎么样了？
1: 腿好多了，她能下地走路了，都不用拄拐了。
0: 哦，那就好，我去看看她。
1: 哎，她不在。
0: 她去哪儿了？
1: 小姐说她去包头看一个恩人。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允许她出这个院子吗？
1: 可是，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

0: 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 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0: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 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0: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要时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洋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新疆对外开放口岸经贸往来愈发活跃，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多个口岸数据创下新高。
2: 随着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卡拉苏口岸出入境人员和车辆通关量实现大幅增长。今年一至八月，累计验放进出口商品车近1.8万辆，出入境人员超过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近20%和3%以上。
3: 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举措，常态化落实延时通关机制。出入境货检通道每日延时通关约2小时，让车辆随到随检。即来即走，
2: 依托免签政策、7×24小时通关优化等措施，吉木乃口岸客货运输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一至八月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1.5万人次，同比增长65%。

0: 5.5%，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23万辆次，同比增长51.6%。
1: 我们一家人去哈萨克斯坦玩了几天，回来的时候口岸人虽然不少，但过关特别顺畅，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办完了。
0: 吉木乃边检站全面推行预约通关、错时验放等便利化举措，为生鲜农副产品、高附加值时效型货物开辟专属绿色通道，落实即到即查、快验快放。9月1号17点，一列满载机电设备、新能源配件和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截至当天，今年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全力保障出入境班列快接快换快发。
2: 紧盯口岸运量变化，动态优化宽轨场线路运用方案，合理利用换装线路，最大限度释放宽轨装卸通过能力，每周增加宽轨重出运量200车以上。
0: 数据显示，1至8月，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两个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口岸过货2510万吨，同比增长8.2%，均创历史新高。
3: 作为南疆首个聚焦空天信息领域的产业园，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业务范围覆盖卫星测控、算力服务、数据交易等领域，聚力打造从地面到云端的数字新城。
0: 眼前是落户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的新疆丝路时空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正加快推进一加 N 空天信息数字应用中心项目。
4: 项目主要包括卫星地面站建设、空天信息数据平台建设以及空天信息应用服务三大板块。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我国西部地区的卫星测控盲区，同时带动卫星制造、数据处理、应用开发等产业在新疆聚集发展。
0: 企业之所以选择在喀什市落户，主要看重当地丰富的算力资源和完善的平台优势。今年4月，南疆首个4000P 智能绿色算力中心在园区点亮，算力通了，数据活了，企业也跟着来了。目前园区已吸引10家重点企业落户，初步形成卫星测控、绿色算力等核心产业链。今年5月入驻园区的豪黎数据科技新疆有限责任公司，主攻智能驾驶、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领域的数据标注、采集与审核业务，现在已经承接到多个订单。
5: 现在我们的核心团队已经完全成熟，接到了很多主流车企、支架以及医疗、广山等业务的数据标注订单，企业整体发展同时越来越好。
0: 未来园区将持续丰富产业生态，同时探索数据产权登记、资产入表等在制造、信用、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搭建数据交易安全服务体系，
6: 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引进空间信息方面的关联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入驻，涵盖咱们卫星的地面的测控、人工智能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标注、数据交易等方面。
0: 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日前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成落地，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联合植物保护研究所共同建设。黄尾病被称为棉花癌症，病菌侵入棉花维管束后会阻断植株养分输送，常规药剂难以渗透防治，且病菌可在土壤中长期存活，反复危害棉田。2023年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植物保护研究所联合科研攻坚，通过系统收集菌种并进行基因组测序分析，明确了黄尾病菌共有8种致病型，其中侵染棉花的主要致病型有4种。科研团队将48亩试验田划分为16个独立隔离试验区，分区接种不同致病型菌株，历时3年建成标准化的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人工病谱可精准检测不同棉花品种的病菌抗性，有效解决棉花品种田间抗病性表现不稳定的行业难题。依托人工病谱研发的防控技术，已纳入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在新疆棉区推广应用。
7: 黄尾病寄主范围极广，可侵染38棵660多种植物。这一平台还能为各类农作物黄尾病抗性鉴定及绿色防控技术研发提供重要支撑。
3: 河北省深耕文化润江使命，一个个惠民项目落地8周，夯实基层阵地，以文旅相融，架起即将连心桥。

0: 这里是库尔勒市阿瓦提乡乌夏克铁热克村。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些白墙灰瓦的建筑，就是由河北省援建的非遗传承馆。在这里，不仅塞乃姆、刺绣等本地特色文化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也成了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1: 非遗传承馆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馆内设有刺绣书画、乡里文化、传统服饰、根雕艺术四个主题展厅，2025年4月建成投用。
2: 通过沉浸式的展示、手工体验、研学互动的方式，把本土的传统文化、民族交融文化真正的盘活利用起来，接待游客量达到了15万人次。
1: 离非遗馆不远，同样由河北省出资援建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成为了村民办事、党员学习、群众活动的好去处。
3: 平时村干部在这里为我们监督惠民政策、调解邻里矛盾、服务贴心周到，拉近了村干部和群众的距离。
4: 下一步，我们将激励乡村振兴，坚持硬件与软件齐抓，与文旅融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筑牢阵地，强基固本。
1: 十四五以来，河北省把文化润疆作为援疆工作的重要内容，依托冀江情深、情满天山品牌，在文艺创作、阵地建设、非遗帮扶、青少年交流等领域持续发力，支持轮台西域都护府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已实施文化润疆和交往交流交融项目74项。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四届四次理事会议暨文旅民企进边疆新疆行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50名文旅企业家齐聚新疆，聚焦产业升级和行业赋能，促成合作金额超3亿元。现场新疆多地集中推介优质文旅资源和重点项目。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发布与自治区工商联、兵团工商联及部分地州市战略合作签约成果，
5: 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意向，把资源进行有效的共同开发，在运营管理方面进行提档升级。
6: 新疆的旅游是我们这个差异化共建的主要的资源，我们30多年来管理成本的控制、保护性的开发、市场的营销的经验，把我们新疆的这些存量资产搞得更好。
1: 活动共达成14个合作项目，涵盖景区提升、文创 IP、 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9月2号至5号，企业家们还将前往乌鲁木齐、阿勒泰、图木舒克、喀什等地开展项目实地考察。截至目前，全国工商联旅游业商会组织企业在新疆累计投资320亿元。
7: 9月是全国科普月，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各地启动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
1: 在伊犁、塔城、亳州等地举办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上，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等一一亮相，吸引了现场观众驻足观看、互动体验。
8: 有科普展览，还有应急救护体验，我学到了很多实用知识。
9: 看到机器人与其他演员一起跳民族舞之后，心里感到特别的震撼，我和我的朋友们看得都非常开心。
1: 在玛纳斯县举行的昌吉州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上，邀请业内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内容进行专题辅导。策勒县科技教育等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向各族群众普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科学知识。阿克苏市则把趣味科学知识、新奇科技体验带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10: 老师带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有意思，以后还要学习更多科学知识，探索未知的世界。
1: 哈密市持续实施充电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居住区充电条件优化两大民生行动，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发展。今年以来，当地除了建好家门口的充电站，还重点升级了加油充电综合服务站点。记者在这家刚完成升级的加油充电站看到，10个新投用的大功率快充桩可同时满足20台车辆充电，站点还同步配套建设了便民休息区，来方便车辆充电时司乘人员休息。
11: 总功率达到600千瓦，单枪最高达到300千瓦。到店充电有免费的饮品，我们的场地开阔，进出方便，人数比以前增加了。
1: 针对眼下进出疆自驾车流大、车型多样的特点，国道沿线充电站还推出了电价优惠、新能源摩托车等新型出行车辆补能需求保。

0: 障提升等举措。旅游旺季，312国道沿线充电站日均充电量可达1300至1400度，单日服务车辆超40台。
1: 到这儿，这个充电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比较快。第一程先到这个大海道。
0: 目前哈密市已实现一区两县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全市高速国省干线充电设施全部纳入全江智慧充电一张网管理，东江便捷高效的一小时绿色充电圈全面成型。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也有效拉动本地新能源汽车消费升级。2026年4月以来，哈密新能源汽车零售销量同比增长了近50%。
2: 昨天，乌鲁木齐往返香港新增直飞航线顺利首航，进一步畅通粤港澳大湾区连通新疆中亚的空中通道。
3: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此刻是3号凌晨的1点45分。我身后乌鲁木齐边检站的民警正在对来自香港的146名旅客进行验放，随着他们乘坐的 HB862 首航航班平稳降落，至此香港至乌鲁木齐的客运航班由原来的每周24班加密至54班。
4: 这趟航班由大湾区航空公司直飞，每天往返一班，这也是继国泰航空、香港航空之后又一家香港航空公司开通两地直飞航线。
5: 我们这是第一次过来新疆这边旅游啊，天山天池啊，有很多的航班过来，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4: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往返香港航班593架次，出入境人员8.8万多人次，其中70%以上是来新疆旅游的游客，经香港中转来新疆的外国旅客超过10000人次，同比增长68%，主要来自新加坡、越南等82个国家。不少旅客也把乌鲁木齐作为中转枢纽，前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
6: 优化中转通关流程，保障商务、文旅、客流高效通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至乌鲁木齐至中亚的空中中转通道。
7: 昨天13时05分，阿里至和田8L999四次航班平稳降落和田昆冈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由祥鹏航空直飞，每周2、4、6、3班，成功串联乌鲁木齐、和田、阿里三地，打通了南疆连接西藏阿里地区的便捷空中廊道，极大方便了沿线各族群众旅游观光、商务出行、探亲访友。
8: 我从阿里过来和田旅游，刚好赶上这趟首航航班，没想到1个小时就抵达和田了。以前出行需要转机，一趟下来差不多要半天时间，新航线开通之后出行快捷又方便。
9: 一边是和田厚重的于田文化、玉石、非遗、大漠昆仑风光，一边是阿里壮美的高原秘境。航线开通以后，为游客开辟了一条昆仑阿里高原旅游的空中走廊，实现两地客源互通，共享互赢。
2: 昨天，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项目落下帷幕。本届赛事首次将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两个项目合并举办。自8月31号开赛以来，全江10个地州市的160多名健儿完成了18个小项的比拼。
7: 高脚竞速俗称骑竹马，脱胎于少数民族群众涉水劳作的传统生活技艺。运动员手持高脚杆踏杆奔跑，比拼平衡力和爆发力。赛场上100米、200米接力等项目轮番竞技。昌吉州代表队在4x100米接力中以1分5.74秒拔得头筹，乌鲁木齐代表队收获1银4铜。
10: 然后为了保持平衡，经常做一些顶髋的动作，做一些高抬腿、跨步跳。这一次高脚竞速2x2我也拿到了第2名，下一次争取拿到第一。
11: 我们总共有高脚竞速是6名运动员，板鞋竞速是12名运动员，都是从事于田径训练，最小的是12年的，最大的是04。我们集训了90天，在此次比赛中，队员全部发挥出了我们正常训练的应有水平。
7: 板鞋竞速重在团队协同，3名运动员同踏一副长板鞋向前奔跑，步调必须统一，既是速度的较量，更是团结协作的精彩演绎。阿克苏地区代表队实力突出，在板鞋竞速的9个小项中斩获7项1等奖，临时组队的乌鲁木齐代表队也在4个项目中有所收获。 昨天，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奎屯站开赛，来自全国46支队伍200多名运动员齐聚奎屯，开启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比赛设男子、女子竞赛组别，赛场上选手们全力拼搏，对抗激烈，起跳拦网、飞身扑救、精准扣杀，精彩对决轮番上演，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2: 第一次来到奎屯嘛，也感受到奎屯的人民很热情，在给我们加油。这个场地整体来说很不错。
13: 首先，奎屯这个城市感觉生态很好吧，有特别多绿化，空气也很好，早晚的温差都挺舒服的，尽自己全力打吧。
14: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非常美的，这个天气打球非常舒服，对球员们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负荷。我的小目标就是可能进16强吧。
7: 赛事配备专业医疗、安保、志愿服务，全方位保障赛事平稳有序进行。赛场同步设置非遗文创展示区，集中展示奎屯特色非遗文创传统手工作品，让参赛选手、观赛群众在感受竞技体育魅力的同时，近距离体验当地非遗文化，实现体育赛事与文旅资源双向赋能。
2: 手工艺人王晶晶将业余拼布爱好转化为事业，巧手改造零碎布料，创作出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拼布作品。
15: 大家好，我叫王晶晶，我是一名拼布爱好者。我手里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大学毕业后，一开始我在银行上班，工作节奏比较快，拼布呢就成了我安放热爱的一方小天地，最终把热爱变成了事业，系统学习了拼布技艺。2018年拥有了自己的手工工作室。拼布源头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百纳被，我的作品大多偏向生活化，小到手工包、方巾，大到被子、装饰、壁画，把碎布头变成日常能用得上的物件。有些作品断断续续需要半年甚至耗费1-2年才能完整完工，在和布头针线相处的时光里，把脑海里的创意固定下来，经过裁剪、排布、缝合，就幻化出了丰富的模样。现在呢，我也会通过直播、材料包、手工课程，把拼布这份乐趣分享给更多喜欢手工的朋友。我觉得生活就像拼布，大大小小的片段拼凑在一起，只要用心，平凡的日子也能拼出属于自己的斑斓色彩。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9月2号，新疆老年大学举办建校40周年活动，学校目前开设35个专业、202个教学班，在校学员6000多人，累计培养学员超10万人次，在全疆构建起区地县乡村5级老年教育办学网络，设立328个教学点。9月2号，且末县大石门水库开展增殖放流活动，20万尾珍稀土著鱼苗入库，包括塔里木裂腹鱼、重唇裂腹鱼、叶尔羌高原鳅等，有效补充车尔城河流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0: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0: 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

0: 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2: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出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2: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西郊去入刀山。
8: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8: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师长好。
1: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2: 是丁伟啊。哇，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1: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3: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啊。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完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1: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2: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1: 新一团？李云龙的部队？
3: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李云龙要出事了，
2: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1: 老首长保重。
2: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1: 是。
4: 姐子干什么？
5: 送我呀？
4: 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5: 老弟，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4: 他娘的，人家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5: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4: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负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5: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0: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1: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0: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1: 你去贝府厂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0: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被服厂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0: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送你个礼物要不要？
0: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0: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0: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展团，完全是蠢猪似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只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只会为谁走？去，把团长给我！

0: 得找人把386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但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悬崖。

0: 李云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付厂当厂长呢。
0: 去告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村长去。

0: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1: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0: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路，哟，旅长，旅长，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伤人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2: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
0: 什么不是啊？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2: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0: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3: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0: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3: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0: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3: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2: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0: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3: 是。
4: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5: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3: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5: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3: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2: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3: 快装，快装。
6: 看见了，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攻势一律靠前。

0: 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1: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云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
2: 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2: 老子不是团长，早撸了。
1: 哎，老孔，老孔，
3: 团长来了！团长，你不能走！
4: 团长，你快走！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你们一个一个的，还能不能有点出息？
5: 团长，我一进独立团，您就是团长。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叫我们怎么杀鬼子？
3: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2: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云，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1: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
0: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了一盏马谡。
2: 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
3: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留他。
2: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别在火上找骂，啊！ 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笑>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
0: 汽车都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老孔，老孔。 刚才我忘了告诉你，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

0: 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
1: 不是让去喂马吗？
2: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
3: 你出去。
4: 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0: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 不知道。
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0: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 警员，
3: 哟，
1: 去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4: 团长？哪个团长？
1: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4: 是。

0: そいつせの兵器かな。
1: いえ、まあ新しいアメリカ製。
2: 我が第二金剛軍の全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か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那就不是你打败他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呛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
9: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7: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8: 是。
7: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10: 旅长，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着？看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9: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7: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1: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7: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拿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哎呀，我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
1: 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方便团？有这个话吗？
2: 打一次败仗就成方便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0: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命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 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
1: 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 加水6把毫升，盖好盖子，选包装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重要通知：暂住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使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 领取便携炖煮杯。
2: 中老年人用的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3: 站住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肠，晚上还能热个牛奶。
2: 我先不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锅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
4: 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现在设计师依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5: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缩个粉都可以。陶瓷釉内胆。
1: 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6: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安心。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200莲子，再加入小米，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
7: 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
8: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
7: 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 每天早上来一碗。
8: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 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
7: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 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包装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0: 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出，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1: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他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2: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到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3: 现在设计师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4: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缩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5: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安心。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
6: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7: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3餐全靠它，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8: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
6: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2: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0: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1: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2: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

0: 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1: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2: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3: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4: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5: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0: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6: 现在设计师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7: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缩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8: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安心。
5: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
2: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1: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
2: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0: 炖煮杯。
1: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出，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2: 中老年人用的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3: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到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4: 现在设计师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5: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缩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6: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安心。
2: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
7: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8: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3餐全靠它，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9: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
7: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0: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1: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2: 中老年人用的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3: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

0: 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1: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

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八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进来。
1: 首长，抗大毕业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2: 嗯，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1: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2: 嗯，
3: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1: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3: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儿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1: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2: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爱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1: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3: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3: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1: 保证完成任务。
3: 去吧。
1: 是。
4: 老公啊，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5: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4: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啊。
5: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4: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5: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
4: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下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5: 照你这么说啊，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4: 我看八成是怎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下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5: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4: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赖不了别人。
5: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4: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5: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避難の捕虜。
1: 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每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短刀、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避難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0: 进来。进来。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进来。
1: 团长，新任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3: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3: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3: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3: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2: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3: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是吧？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2: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3: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1: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2: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3: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啊，
4: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字字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3: 不识几个字咋了？

0: 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1: 是啊，我认倒霉呀、啊。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0: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1: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0: 啥重礼？
2: 李团长。
1: 哟，
3: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2: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3: 哎，欢迎政委到来啊。
2: 谢谢。
4: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2: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尚。
5: 哎，
2: 来，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6: 长官好。
0: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6: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2: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联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战俘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1: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2: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嗯，
6: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连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1: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6: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2: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0: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6: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了，他没打中啊。
0: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6: 啊，
2: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6: 哦。
2: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1: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啊、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0: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2: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0: 哦，是这样。
2: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0: 没问题，可以可以。
4: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0: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

0: 还徒手，长官，您涉案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呐。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1: 好啊，刘大勇，
2: 你干什么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俩玩呢。
0: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长官就是李云龙，
1: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0: 中，俺跟你干了。<笑>
1: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0: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
1: 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笑>
3: 一个坂田合足挂齿。<笑>
1: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笑>
3: 去吧，换套军装。哎，
4: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呀？<笑>
3: 小意思。
4: 老李，你找我？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什么好事儿吧？你乐成这样？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1: 这么好的事儿。
4: 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奔袭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5: 凭什么？<笑>净想美事儿。
1: 咱俩谁是团长啊？
5: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
4: 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
1: 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
4: 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
1: 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6: 说话算话，一口唾沫一颗钉。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7: 团长，我找你有事。赵政委有何指示啊？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6: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0: 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1: 副业？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0: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1: 万家镇，伪军第八缓城里的骑兵营。
0: 你也知道万家镇？
1: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0: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1: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2: 小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1: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0: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1: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0: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1: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力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1: 那旅长怎么说呀？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
1: 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
0: 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回来了，孔副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3: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0: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
4: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3: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

0: 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1: 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2: 看把你能的！
0: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
2: 骑兵团呢？
1: 应该应该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0: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统统给我送到旅部来。
3: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2: 不行？
0: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2: 这罪过可不小吧？
3: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
0: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3: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0: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2: 雷龙，你打算怎么办？
1: 哎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
0: 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就这么撒核桃俩枣子，
2: 你还给我抠抠搓搓的，像个男子汉吗？
1: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

0: 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

0: 合，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 是谁？

0: 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

0: 合，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运动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一年之计在于
5: 晨，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咱们上牛车，第四，快，太红了，兄弟们来。
0: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1: 说你呢，
0: 是我刚从丁伟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很支持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0: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武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2: 用枪换人？
0: 丁伟也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1: 到，
0: 过来。
3: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4: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0: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4: 69军，石友3的部队。
0: 对，石友3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3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3: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3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3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4: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嗨，
0: 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呢？孙连长
3: 哟，
0: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3: 有。
4: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3: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4: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3: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0: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3: 是团长。
4: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3: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0: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乡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我，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陈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参的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2: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2: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过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1: 去你娘的吧。

0: 来，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来，
1: 还是新的案型，大斗笠团从未这么扩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哪儿打炮？哪儿打炮？老李，哪儿打炮？
4: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3: 四号营，吹进狙击壕沟。

0: 昨日で休所で走りして山崎今後は一週天のおせで一概にお世まだ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3: 喂我是
4: 什么
3: 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就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欺负不过咱们？
1: 你他妈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齐齐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你急什么呀？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
0: 好钢用刀刃上，你这么发牢骚，给站长听见多不好。
2: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他齐齐
0: 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1: 老李，你骂谁啊？
3: 冲啊！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你急什么呀？
2: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宝贝惯了，战场抗命。

0: 多大的罪名啊，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
1: 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
0: 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带队立功，不挑场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
1: 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
2: 鬼子的火力太猛，七七二团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3: 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都从打鄂豫皖开始，五上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顶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0: 老李，你，
2: 老孔，老孔，哎，老孔啊，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
4: 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攻，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叫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是知识分子。
2: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团才几天，你说你超发几次火了？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0: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4: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5: 连龙，
4: 旅长，
5: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4: 哪个狗日子打我小报告？
5: 你少冤枉人，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4: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5: 好了，得了，得了，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6: 这老李属狗脸，说翻就翻，刚才还呲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
2: 孔团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
4: 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23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儿送到一营去。
7: 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8: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绝境？
9: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

0: 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每个人10颗，那是多少啊？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山坡的下边，谁也不许露头啊！鬼子的枪法可是不赖，咱可不触那个眉头啊！部队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我们掘进了50米，剩下的30米啊，就是个娘们儿都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1: 是。是。
2: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0: 你？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2: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0: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
2: 好吧，这仗打完再说。
0: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2: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0: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3: 团长，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4: 什么事？
3: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4: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3: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4: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3: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4: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3: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然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
4: 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啊，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在刀刃上，是不是啊？
3: 既然这样，那我们把马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
4: 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0: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步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 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
1: 副团长，副连长的话说的有。

0: 投降，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谁让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1: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2: 我说赵政委啊，
3: 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
0: 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2: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1: 什么？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2: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禁止吗？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

0: 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0: 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

0: 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 跟您说清楚。

0: 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六月至九月，新疆高温融雪，短时局地暴雨多发，山区河谷地带山洪进入高发期，山洪突发迅猛，危险性高，本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务必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汛期进山，出行游玩，务必提前关注气象和山洪预警。汛期禁止在河道、谷底露营、停留、放牧。雨天，夜间请勿进入山区河谷，远离陡坡、危岩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山洪风险。出行途中遇河水暴涨、突发山洪，牢记核心逃生要点：驾车如遇突发山洪，果断弃车弃物，切勿贪恋财物涉水冲滩，严禁顺水流方向奔跑，朝河道两侧垂直水流方向快速向稳固高地山坡转移，避开河道弯道、深坑及漂浮杂物区域，防止被冲击冲走。被困时立即占据高处避险，及时呼救，等待救援。山洪爆发转瞬即至，切勿心存侥幸。避险贵在果断，快速撤离，科学自救，才能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汛期安全无小事，山洪避险记心间。自觉远离山区危险区域，掌握自救常识，平安度过汛期。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啊，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铺。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善骑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1: 想通就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0: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后边快跟上，快，后边快走。
2: 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快！

0: 的呀！
1: 小子给我点！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走，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2: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共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木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橋の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代々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
1: 伊丹
0: 長は、飛行軍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
1: 剣道を打開を得て、動不动就决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路军，
0: 早在唐朝。
2: 下给你出来。

0: 打你10万。
1: 是。
0: 你他娘的抱我干什么？啊！我冲上去，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1: 团长，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俺，你得等打完仗以后啊。
0: 这。

0: 要出现两个，
1: 这两个包圆了。
0: 那不行，咱俩平分。
1: 不成，
0: 俺包了，平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七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
1: 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
0: 哎，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垫后，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1: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你没事吧？没事。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兄弟，你小子刚才让咱唱出好戏，一雪前耻啊！
2: 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大将，大将！
2: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
3: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 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4: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2: 嗯，
4: 扯淡。
2: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
1: 刮彩了。
0: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0: 阵亡五个，受伤八个，还好，伤亡不大。
2: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0: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俺，俺来了。
4: 团长，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3: 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4: 这个警卫员当的。
2: 哎，我说和尚，
3: 哎，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3: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够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2: 啊？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
3: 哎，
5: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2: 知道了。政委，老赵。
6: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
2: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6: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2: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7: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6: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2: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嘿嘿，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6: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4: 啊，你看老少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2: 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6: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2: 你小子也不含糊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6: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1: 什么手？
6: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神枪手。
2: 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
6: 哎，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2: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6: 好啊，我欢迎啊。
2: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6: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说这里面。

0: 他娘的独立团到底谁是团长啊？
1: 当然是李云龙了。
0: 那你老赵是干啥的呀？
1: 老赵，老赵是政委啊。
0: 那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1: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
0: 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1: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
0: 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得我说了算。
1: 喝多了，你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
0: 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1: 那当然了。
0: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1: 这就对了。
0: 来，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 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

0: 快，炖的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

0: 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

0: 快，炖的猛，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煮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

0: 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服务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一致了。
10: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瓢犀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瓢犀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

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地黄花瓣上长满绒毛，桶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

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

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该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告诉。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
5: 做，不麻烦，应该的。
8: 一年之计在人，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11: 你信得过他吗？
10: 我信。
11: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0: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12: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3: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10: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2: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

辛弃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

0: 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五天四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3: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3: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

0: 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1: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2: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3: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4: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3: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5: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3: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6: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7: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0: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蹬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8: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

0: 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

0: 中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3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 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

0: 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2: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他说，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方间友好关系，交流往来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各位使节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各国深化与中国新疆地方间交流合作，客观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助力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推进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旅友城等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巴巴多斯驻华大使亨利、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先后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实地参访，看到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新疆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挖掘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潜力，为推动拉中关系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巴哈马、格林纳达、厄瓜多尔、牙买加、巴拿马、多米尼加、乌拉圭、苏里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海地、秘鲁、古巴、委内瑞拉、圭亚那、洪都拉斯驻华使节参加会见。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公安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聚焦交通提质升级、城乡互联互通发展目标，各地全力以赴提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2: 在国道331线兵团第十师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建设现场，300多台机械、52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3: 截止目前，完成了整体项目的70%，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在9月30日达到双幅通车条件。
2: 这个项目2024年10月开工，全长6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起点衔接国道331线185团至阿黑土别克口岸段，终点连接国道331线布尔津至哈巴河段。建成后，185团到哈巴河线的通行时间将从1小时压缩至30分钟。在沙湾市，沙博公路改扩建项目将于本月底完工通车。这条公路全长41.78公里，双向两车道，北起省道224线，南接省道101线岔口，途经安吉海镇、博尔通古乡等地。
4: 等级为2级道路，设计时速为80公里每小时，增设了挡墙设施，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山体落石，增加行车安全。
2: 公路通车后，进一步提高通行效率，方便沿线乡镇群众往返沙湾市区，游客自驾游览省道101线。今年，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持续完善城市路网建设，全长876米的横山路连通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将改变从高铁北片区前往乌鲁木齐站需绕行卫星路的现状，市民经横山路直达乌鲁木齐站车行时间由原来的20分钟缩短至2分钟左右，
5: 可以缓解西外环还有卫星路、维泰北路的交通压力，解决周边2万多户居民的

0: 出行。
1: 位于吉姆萨尔县的100万千瓦光伏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储能一体化项目，是全国最大全钒液流储能项目。通过光储联合调度，持续发挥削峰填谷作用，为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有力支撑。
2: 在吉姆萨尔县庆阳湖乡2.8万余亩的戈壁滩上，三峡集团新疆吉姆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的一排排光伏矩阵绵延铺开，不断把光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电站由中国三峡集团投资打造，是当前国内已投运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全钒液流储能主要由电解液、电堆、热管理系统等构成，相比现在主流的锂电池储能技术，全钒液流储能具有循环寿命长、安全性高、扩容性强等特点。
3: 我们这个电站第一个呢，就是安全，它没有燃烧的风险，使用寿命很长，基本上轻轻松松能够实现16000次的一个循环，远高于我们已知的锂电的这个循环寿命。
2: 项目总投资超过19亿元，今年5月实现商业运行，每年可向电网输送清洁电能17.2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有效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灰渣烟尘，废水排放生态效益显著。项目的落地运行，实现了我国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应用重要突破，为今后建设同类型电站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4: 吉姆萨尔县光储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20万千瓦储能一体化项目即将建设完毕并网发电，未来还要引进一些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还有我们装备制造的上下游产业。
5: 9月2号，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新疆两史作为导向正确、史实明确、叙事通俗的正史力作，将新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6: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国内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编撰团队立足考古成果、出土文物和历代典籍，精准聚焦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关键核心问题，系统纠治了长期以来被歪曲误导的错误言论。
7: 我们用大量的事实来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的成员。
6: 区别于传统历史读本，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坚持厚今薄古、服务当代的编撰原则，重点倾斜现当代历史叙事，分阶段呈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大历史发展阶段。
8: 时间证明，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新疆现当代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代我们这一部分重点突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新疆70年来取得巨大的成就，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要讲够讲足。
6: 同时，著作直面美西方社会针对新疆历史与现实的虚假抹黑和恶意诋毁，以权威史实主动发声，正面回应，有力正本清源，趋宜释惑。
9: 它还有一个定位，就是通俗性、图文并茂，也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表述的方式，能够了解我们何以成为中国新疆。
1: 9月3号，为期4天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博览会新疆代表团的参展主题是“多彩新疆，创享共赢”，多家本土优质中小企业集体亮相。
10: 本次博览会呢，新疆来参展的企业有30家，都是我们本土中小企业的排头兵。他们带着各自的特色产品与创新成果呢，是亮相广州。产品涵盖范围呢也比较广，可以说从舌尖上的新疆到科技感十足的新疆制造，在这里都能找到。
6: 新疆展区位于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参展企业涵盖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软件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借助中博会平台，各参展企业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加速融入全国产业链大格局。
11: 这次已经是第3次参加中博会了，近距离接触到了行业的前沿先进技术，结识了众多的国内外优质客户，进一步拓展了市场渠道。
12: 这次新疆代表团呢，有4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还有六

0: 家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展示新疆这个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成果。
1: 近年来，我区围绕梯度培育、融资支持、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精准发力，一批中小企业加速成长。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新疆有3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文创、非遗技艺、美食等领域。新疆展厅面积200平方米，展出近1000款文创产品、数十项非遗技艺作品、近10类新疆地标特产美食产品。其中文创产品既有博物馆馆藏 IP 衍生款，也有新疆本土企业潮流款。
2: 希望能够跟疆外的一些友商去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和合作，同时能够在疆外去拓展一些快闪店。
1: 展会现场展出杆毡、爱德莱丝绸等传统技艺作品，并有非遗传承人现场介绍，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3: 接触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展商，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也有合作的意向。
4: 新疆的非遗以及这个手工也都非常好，希望在以后推出相关的产品。
1: 展会期间，新疆展厅将现场发放20万元普惠文旅消费券，覆盖文旅产品、特色美食等多个消费场景，并连续3天推出主题专场，推介新疆优质文旅项目、旅游线路与惠民政策。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汇聚了全国30个省区市以及20个国家近2000家文旅企业参展，设置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旅融合成果、数字文旅新业态、文创非遗、景区装备、国际文旅合作等内容。
5: 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宁波市精准发力，通过项目建设、业态升级、人才赋能、客源联动等方式，全方位助力库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让千年丝路古城焕发新活力。
1: 这里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库车老城，错落有致的传统民居、特色满满的文化街巷，勾勒出独具魅力的丝路风情，吸引了众多游客漫步打卡。
6: 这个小巷很有情趣，有民族特色。对，你看那墙壁上的那个墙丝啊，都很不错的。
1: 针对老城建筑老旧、文旅业态单一的问题，宁波援疆指挥部投入专项资金，对100余座老旧房屋开展抢救性修缮，同时精准植入民宿文创、旅拍体验、非遗展销等多元业态，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7: 开这家干果店，游客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家生意每天都很好，游客多的时候能赚个2-3千。
1: 围绕全域旅游发展布局，宁波市落地实施文旅双珠计划，建成康村游客服务中心，补齐独库公路南段旅游配套短板，打造了永库振兴村等乡村旅游示范点，拓宽农牧民就业增收渠道。宁波市援疆指挥部还常态化开展文旅管理、民宿运营、文创开发等专项培训，培育本土文旅人才，深化两地景区互访、业态共建、人才互通。
8: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秋瓷小巷2.0版、秋瓷博物馆、石窟专题展、棉花巷改造提升、独库 VR 体验等文旅重点项目落地，构建游客互送、资源共享长效机制。
9: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诵读经典，分享佳作，推动书香浸润城乡。
1: 昌吉州千人边塞诗朗诵活动富康专场近日在新疆大剧院疆域大舞台举行，活动融合舞蹈、情景演绎、互动诵读等多元形式，让经典诗文走出书本，走进群众，持续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
10: 走水记忆讲的是我们富康自己的历史故事，通过情景朗诵的形式把它呈现给大家，希望这个节目能让更多人愿意去读身边的故事，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全民阅读当中来。
1: 七台县把阅读搬进景区，在半截沟镇腰站子景区开展旅游加阅读主题活动，吟诵经典、投壶体验、数字阅读推介依次开展，让游客村民在游玩中感受书香。
11: 会继续的做好基层阅读推广工作，带动我们更多的村民游客爱上阅读、参与阅读，让文旅风景更有文化温度。
1: 新疆塔城文学馆驻馆作家叶梅作品分享会日前在塔城市举办，活动设置主题演讲、诵读交流等环节，吸引众多文学爱好者参与其中。
12: 塔 塔城是有丰厚的文学宝藏的，这片土地上已经产生了

0: 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讲述塔城的故事，也是讲述中国的故事。
1: 日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按照新规，全区村卫生室分三类建设：中心村卫生室服务人口不低于2000人，覆盖周边村庄，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50平方米，除基本诊疗外，可提供急救性外科止血、康复治疗、远程心电检查等服务；鼓励开设中医阁；一般村卫生室服务常住人口800人以上，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四室分开；巡回服务点设在人口偏少的偏远村庄，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由乡镇卫生院派医务人员每周至少巡诊2次，每次至少半天。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的行政村可以与相邻村联合设置卫生室，服务半径按15分钟可达确定。中心村卫生室至少配2到3名乡村医生和1名注册护士，一般村卫生室至少配1名合格医生。各地村卫生室药品配备不少于123种，不少于50%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下沉到村卫生室。新规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
2: 9月3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举办转业军官双向选择会。本次双选创新实行双向选择加功绩制排序选岗相结合的模式，将服役年限、岗位层级、功勋荣誉、艰苦地区服役经历等实际进行量化赋分，公开确定选岗次序。
3: 本次选择会呢，汇聚了全区65家机关、参公级事业单位，归集了35个优质的岗位，面向中教以上指挥管理军官，同时呢，为营级以下及专业技术军官呢，提供了101个岗位。
2: 各接收单位现场介绍岗位职责、业务方向、发展平台，对编制、业务范围等群众关切问题逐一答疑。转业军官结合自身军旅履历、专业特长和职业规划，与意向单位充分洽谈沟通。
4: 我这次选岗，选了自治区国税局，以后在地方工作岗位上继续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
5: 计划做得更加精准，我们区分了不同层级、不同层次设置的专项的安置岗位，确保我们每一名转业军官得到妥善安置、精准安置。
6: 西域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今天落下帷幕。五天时间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网络博主及青年代表深入交流，搭建起兵团与世界沟通对话的平台。
2: 这次国际交流周活动中，主题演讲、专题圆桌对话、国际青年短视频创作营及我眼中的兵团全球线上征集活动启动仪式等多项活动集中开展。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南非、巴西、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与兵团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对外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的创新路径、生动实践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7: 能来到中国新疆，我感到非常兴奋。更棒的是，我们能够亲眼目睹兵团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农业领域从机械化到科技化的雄厚实力。
2: 活动期间，海外媒体兵团行、国际青年短视频创作营两大核心活动同步推进。与会嘉宾深入阿拉尔市、五家渠市、昆玉市等地，围绕农业现代化、科技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等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与创作交流，面向国际受众讲述新时代兵团的发展故事。
8: 我感觉新疆这个地方很特别，文化丰富、经济丰富、历史丰富，我觉得我以后还要多看看新疆。
9: 今天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开赛，多国顶尖车手与专业车队同场竞技，共启横跨大漠新征程。
10: 来自中国、德国、捷克、蒙古国等国家的120余名车手、20多个车队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驰骋大漠瀚海，挑战速度与激情。
1: 本届大海道拉力赛实现了赛程升级，总里程约2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约1300公里，共设排位赛和6个特殊赛段，其中含一个马拉松赛段和一个纯沙漠赛段。
2: 这是我们车手的大聚会，我很享受能再次来到大海道，相信会有激烈的比拼和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11: 去年是新能源组我们车队冠军，今年呢大海道还要到我自己出生的地方。

0: 仿吐鲁番的新政，大海盗让我们发光，让我们这些骑士有自己的属于的一片天地。
1: 本届赛事对标国际顶级赛事标准，完善了赛程、安全体系与运营流程，并启用了电子路书、卫星追踪等数字化办赛手段，并设置了国家级、新疆级 ADV 挑战组及探险摩托车挑战组等组别，兼顾专业与业余参赛需求。
2: 今年我们是11台赛车来参加今年的这个大海盗拉力赛，组委会用心给我们安排的每一处的这个危险点的提示，各项保障措施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了。
3: 这次的大海盗赛道听说也特别具有挑战性，我就期待就是马拉松赛段先顺利完赛，然后争取能上领奖台。
4: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项目日前落下帷幕，一支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业余龙舟队备受关注。这支队伍由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组成，对于体育的热爱让大家一同走上了赛场。
5: 和田昆仑龙舟队的队员们由出租车司机、烤肉师傅、农民和手机店主等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组成。面对一众专业选手，这支来自沙漠腹地的队伍勇夺混合200米、400米竞速两项第三名，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这支队伍2023年才组建，当年第一次参加全江龙舟邀请赛，大家仅集训15天就拿下冠军。2024年，这批队员远赴湖南汨罗参加全国龙舟邀请赛，第一次出江比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6: 当时是我们全江都是木质的，他们全是碳纤维的。湖南的那些参赛选手们就把他们的碳纤维全江给了我们，后面就把碳纤维全江引用过来了，到于田送给我们了。
5: 这份情谊跨越千里，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龙舟文化的温度。因为不是专业队，大家训练条件有限，队员中还有不少人受农忙、生意牵绊，无法全程参训，但始终没人轻言放弃。大家被同一份热爱紧紧拧在一起。
7: 以后我们要继续划到更远的地方，继续努力，取得好成绩。
8: 克拉玛依市农业综合开发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高级畜牧师冯思明从事检测科研工作15年，凭借扎实的科研成果助力农牧业提质增效，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9: 在克拉玛依市农业综合开发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实验室，冯思明正带领同事开展农产品样本检测工作，检测数据容不得半点偏差。工作中，冯思明总是精益求精。刚工作时，冯思明进入乳品厂担任质检员。2019年，他参与完成的新疆马河流域荒漠地区奶牛饲料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研究项目，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奖3等。
10: 这个项目为新疆荒漠地区畜牧业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这一成果的取得也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科技研发只有扎根新疆实际，才能真正解决产业发展的难题。
9: 同年，冯思明转型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面对液相色谱仪、气象色谱质谱联用仪等专业设备，他反复实操打磨，熟练掌握各类检测技术，累计完成数千批次农产品检测任务。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冯思明先后在自治区各类农产品检测技能竞赛中斩获多项1、2等奖。作为业务带头人，他带动团队提升检测水平，共同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10: 追求极致，把工匠精神融入到检测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让更多的农民靠着科技的力量，过上更红火的日子。
1: 15县不断拓宽氢能应用场景，不仅有氢能重卡、氢能公交，还即将投运短途代步车辆。在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首批100辆氢能共享两轮车整装待发。车辆搭载特殊储氢瓶，瓶体经过穿刺、冲击、火烧等多项极端安全测试。
11: 它的外表呢是这个铝合金材质，我们平时生活中卡式炉这个气罐可能就有10兆帕左右，它只是充装3到5兆帕。氢瓶像燃料电池去供这个氢气，它的压力是在0.07兆帕，即使有破损，它的释放也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它不会有突然喷射性的这种现象发生。
1: 这款氢能两轮车储氢瓶仅8公斤，单手即可拆卸，换罐仅需10几秒。车辆采用氢能发电储电驱动模式，全程安静高效，唯一排放物为纯。

0: 进水。
1: 工作原理就是储氢罐里面的氢气，然后通过燃料电池系统进行发电，充到单车里面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充电宝里面去，驱动电机来进行工作。单次换瓶的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公里。
0: 作为全疆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重点区域，义乌县已投运500多辆氢能重卡和氢能公交，建成多处智加氢一体站。
2: 下面请看简讯。
3: 9月3号，祥鹏航空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成为和田开通的首条进藏航线。航线航班号为 8L9993、8L9994，航班每周二、四、六直飞3班。去程航班7点乌鲁木齐起飞，9点10分抵达和田，9点55分和田起飞，11点25分抵达阿里。日前，法治新疆昌吉看点栏目走进昌吉州，开展普法进校园活动。活动聚焦中学生校园欺凌、网络安全、反诈禁毒、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整合司法、公安、检察、消防、教育资源，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塔城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就绪。论坛设主旨演讲、高端对话、专题座谈等环节，同步举办招商推介会，广泛邀请国内外嘉宾与企业参会，集中签约一批跨境物流、进出口加工等重点项目。2026年乌鲁木齐电力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中国绿发集团第3期10百千人才工程选拔今天落幕。3天时间里，150多位来自全疆新能源领域的选手，在风电、光伏设备故障排查处理、工器具规范使用、安全作业流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操比拼。数智世界杯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奎屯站9月3号到6号举行，设男子女子竞赛组别，来自全国46支队伍200多名专业运动员参赛。
0: 由天山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设置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将于近期在全国正式上映。影片把镜头对准沙车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视障少年，记录他们从零接触盲人足球，刻苦训练突破自我，在新疆残联支持下组建起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的追梦故事。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车师古道，感受澄澈秀美的山水画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这几天叶尔羌河上游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正在进行，57万尾鱼苗从这儿游回了大河。这可不是什么放生仪式，而是一座超级工程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每年雷打不动的必修课。今年是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全面投产运行的第5个年头，5年来这座水利枢纽给南疆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就从这场增殖放流说起，一起走进阿尔塔什水利枢纽。
1: 9月的南疆暑热还没退，喀拉昆仑的雪水沿着山谷往下淌，汇进叶尔羌河，奔流300公里，被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拦腰抱住。就在这被誉为新疆三峡的坝下河滩上，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正在进行。
2: 我现在就是在阿尔塔什大坝的坝下河滩，我的脚下就是奔流不息的叶尔羌河。此时此刻，阿尔塔什、赞高、恰木萨、吉热哈塔尔4站联合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正在进行。那今天呢，一共有57万尾土著鱼苗回归这条河。大家看我手边，这些小鱼呢，就是叶尔羌河特有的土著鱼。现在呢，是水流充沛、河道天然饵料丰富的时期。那借着这个时间增殖放流，就是给这些小家伙更高的存活率。
1: 叶尔羌河发源于喀拉昆仑雪山，作为塔里木河水源之一，灌溉出了全疆最大的灌区。其河流之内更是孕育了20多种鱼类。在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建设之初，就确立了生态保护的责任。这里放流的每一条鱼都是精心的选育成果，目的就是恢复和保护叶尔羌河鱼类资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龙，1米95后，大家都开玩笑叫我鱼爸爸。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鱼类增殖放流站的繁育中心，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今天放流的57万尾鱼苗都是出自这里。我们主要繁育包括塔里木裂腹鱼、斑虫唇鱼、厚唇裂腹鱼、宽口裂腹鱼、重唇裂腹鱼等5种裂腹鱼。
1: 为了繁殖出更多鱼苗，成龙和团队白天测水温，晚上查论文，跟伺候自家孩子一样细心呵护。6年下来，342万尾鱼苗游回了叶尔羌河。
3: 连续6年的放流，现在我们到浅水域边上就能看到很多很多的小鱼在里面游。这说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增殖放流呀，它充分达到了一个生态恢复的效果。
1: 不过在成龙看来，把鱼苗放进河里仅仅只是第一步，每年4月至7月的鱼类繁殖季，这些鱼都需回游到上游产卵。而阿尔塔什水利枢纽160多米的坝高相当于50多层楼，水能翻过去，鱼翻不过去，怎么办？给鱼修电梯。
4: 每一年那个4月到7月的话，是鱼的回游季节，把鱼通过这个电梯把它运到这个我们大坝上面。我们先把这个鱼提起来，放到那个 AGV 小车里边，然后通过牵引机把这个 AGV 小车拉到我们这个坝面上，把这个头鱼槽放到水里以后，通过水压自己就把那个鱼卸掉了。
1: 这套生鱼机在新疆属于头一个，放眼全国也不多见。设计方案前后改了2-3轮，最初设计是斜上提升，为了缩短运行时间，最终改成直线升降模式，从坝底到坝顶高差300多米，坡度达1:1.6。
4: 之前最早设计是个斜的大坝取直，然后就直线距离上去，应该在全国还没有看到像我们这样的设计的电梯。
1: 成龙在坝下放鱼苗，赵柏松在坝上开电梯，一个负责补，一个负责通。但这两件事要真管用，还差一个关键条件，河里得有合适的水流。汛期到了，上游的雪水、雨水全往水库里灌，满了就得泄洪。但泄多少、啥时候泄，不是拍脑袋说了算的。阿尔塔什是塔里木河流域统一调度的重要节点，老百姓管它叫水开关。
5: 洪水也是非常宝贵的水资源，汛期调度我们心里同时要算四本账：安全账、生态账、庄稼账、能源账，四件大事哪一头都不能偏。
1: 刘万江说，最难的不是操作，是心里那根弦。第一次蓄水蓄到正常水位的时候，所有人都紧张，因为这是阿尔塔什第一次蓄满水。水位一天天涨，大坝承受的水压在增加，所有人都在等数据反馈。一天没事儿，三天没事儿，大家才慢慢把心放回肚子里。
5: 在这工作的六年，我始终保持紧绷一根弦的态度，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1: 以前叶尔羌河是新疆洪灾最多、防洪负担最重的河流，每年汛期，全流域90%的农村劳动力都要放下地里的活上堤抗洪。沙车县喀群乡铁热巴格村的努尔阿迪利如兹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
6: 以前一到汛期就害怕洪水冲进庄稼，睡觉都睡不踏实。小时候跟家里人干农活的时候，有时候没水，农作物浇不上水，长势不好。
1: 现在大坝建起来了，泄洪渠也修好了，老百姓的日子完全不一样了。
6: 该浇水的时候有水，该用电的时候用电，生活越来越完善了。
1: 洪村的副书记米拉迪利麦麦提从小在这长大，他记得小时候每到雨季就要跟着家里人上河坝搞防洪，没有机械，全靠人搬木头搬石头。
7: 过去的时候每年都有这个洪水水淹那个庄稼还有房子的，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把大坝建起来了，现在水位也控制下来了。以前就是一天有一天没有，现在直接是有防渗渠，什么时候想用水就什么时候用水。
1: 水的问题解决了，电也跟着来了。阿尔塔什总装机容量75.5万千瓦，年均发电量21.86亿千瓦时，送到喀什、和田、克州，能保证下游200万人口的供电。
8: 因为现在处于汛期啊，就是来水量比较大，现在我们发电量也比较高，平均每天能发到1300万度电，四台机组。自2021年8月17日末台机组闭网发电以来，我们这场站的机组没有出现过一次非计划停机。
1: 光发电不够，关键要稳。电站每年做一次 C 级检修，相当于给电站大体检。
8: 我们避免就是高水压造成我们这个冷却系统的一个伤害，我们都每天对这个自流供水系统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查，如果出现一些异常，我们会立即去开展一个应急预案。
1: 现在运行期最大的考验就是平衡防洪、灌溉、发电、生态，每一项都要顾到。
8: 如果说排洪沟堵塞，洪水倒灌，如果倒灌进我们厂房，再如果流下去到我们机旁柜，就会导致我们整个机组的跳机，会对下游的这些人民生产会造成一些经济伤害。所以我们保证，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汇报，让他们做回一个应急响应。
1: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全面投产运行的5年来，累计发电超过133亿度，相当于每年节约88万吨标准煤，少排17万吨烟尘，累计向塔里木河生态补水19.8亿立方米，向胡杨林专项补水7.2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从651万亩扩到1000多万亩，342万尾鱼苗放归叶尔羌河。
5: 水和电是看得见的成果，但是远不止这些。老百姓汛期不用再担惊受怕，土著鱼类种群慢慢恢复，胡杨林和湿地重焕生机，这些都是它带给南疆人民实实在在的成果。
0: 阿尔塔什大坝不只是一座拦河蓄水的工程，过去叶尔羌河洪水说来就来，沿岸百姓提心吊胆。现如今洪水被管住了，田地有水浇灌，电灯稳稳点亮，土著鱼重新游回河道。一座大坝驯服了暴烈的河水，守护住了两岸几百万普通人的烟火日子。所谓大国工程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宏大的数据，而是实实在在落在老百姓身上的安稳与幸福。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9: 森林和草原， 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10: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2: 夹菜用公筷。

0: 那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我命令现在所有人立刻出发，寻找810。
1: 长官，兄弟们都搜索好几天了，他们也不是铁打。今天都这么晚了，咱们休息一晚上，明天出发。
0: 立刻，马上。你是想抗命吗？
1: 今天累了，明天再说。哎，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
0: 我来这儿是来找810的，不是来给你们上课的。如果你们觉得一个女人当不了长官，没关系，我不在乎。但如果……谁要是敢当我们找810，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军阀。

0: 谢谢谢长，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一直和我对着干，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有希望能够离开这儿？
1: 阿强，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也把我们像小白鼠一样反反复复拿我们做病毒实验。
0: 来吧，注射也好，杀了我也好，随你。不，叶先生，您的待遇肯定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1: 你在八幺零里面的罪行。

0: 总有一天会公之于众。
1: 李先生，所以你认为你们会赢是吧？
0: 会赢，你逃脱不了正义对你的审判。
1: 好，那我们就走着瞧，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戴先生，
2: 田中電報に打って、こっちはもう準備できた彼と伝えろ。ここは出るところだ。
3: はい。

0: 好的，好的。
1: 哎呦，长官，你听医生吧。
2: 对，他会介绍我来的。
1: 哦，好的呀。我们这儿有女士的旗袍，还有男士的长衫。
2: 啊，就定旗袍。
1: 啊，好好好。
2: 哎，我朋友是您这儿的老主顾，他的尺码你们应该都有。
1: 哦，有。请问你朋友贵姓啊？
2: 谢谢，请莫急。
0: 是秦小姐的朋友啊，老林啊，你去忙吧，我来。哎，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您是周先生。
2: 你好，
0: 里面请，快请坐。您是想给秦小姐订衣服？
2: 对，听说她很喜欢来这里。来，掌柜的，帮我参谋参谋。
0: 啊，秦小姐呢，身材好，眼光呢又新潮，只要有新的样子，她都会订一身的。
2: 哎，对了，秦小姐之前的记录都还有吗？
0: 好，
2: 我是想看看她之前都买过哪些。
0: 哎呦，还看什么记录啊？我这店里的老主顾喜欢什么款式，喜欢什么料子，都在我脑子里呢。老林，
1: 哎，
0: 把图册拿过来。
1: 哎，好。
0: 来，你看看啊，这款，还有这款，秦小姐都订过了。我建议您呢，给她订一身海派样子的。我们店里刚好新来了几块进口的塔夫绸，秦小姐啊，一定会喜欢的。
3: 好，那就听您的，帮我按秦小姐的尺码定一件吧。
0: 好的，好的，没问题。老林，把单子拿过来。
1: 哎，好。
0: 周先生，您看要是没问题，在这里签个字。
2: 那就麻烦了。
0: 不麻烦，应该的。老林，送送周先生。
1: 哦，哎，请请请。好，好，二位慢走哈，慢走。
4: 这个人你了解吗？
5: 周若飞，见过一面。我哥和他那个三姨太想让我跟他相亲来着。
4: 他找到我这儿，说要给你做旗袍。
5: 他怎么找到你这儿了？应该是我哥那三姨太告诉他的。
4: 他的底细你清楚吗？
5: 不是特别了解，他是军委会秘书厅的科长，我们工作上没什么交集。
4: 军统调查你的事情刚刚结束，这个人就突然出现，我担心会有问题，探一下他的底。
5: 明白。
6: 周上校啊，你送莫青的礼物和旗袍都收到了啊，他很喜欢。哎，对了，你明天周五有时间吗？一起共进午餐啊。当然不是跟我啦，是跟我们家莫青嘛。人家大小姐难得主动约一次，周上校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哦。周上校笑而不语是什么意思？难道还要让我这个外人来定时间和地点？明天中午12点，陆家饭店。啊，好的好的好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有情人不见不散。哎，哎，莫青，莫青，你把这个旗袍拿上，明天穿起来，不要辜负周上校一片好意啊！老爷要是知道了，肯定开心死了。
7: 没事吧？
8: 我们就坐黄包车去买。
7: 老三，
5: 哎，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6: 当然是周上校和莫青的事儿了。
7: 真的？
6: 礼物都是他送的。
7: 是吗？哟，这才见过一次面就能成啊？我可跟你讲呀，三妹，老爷呢也都不知道给他介绍过多少人了，可人家莫青呢，从来都没看一眼。
6: 是吗？那这一次啊，你就等着喝喜酒吧啊！
7: 哟，哎，好了，一天天的，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哎，这真的不错。

0: 朱先生，您点的菜已经上很久了，已经凉了，要不要再帮您热一下？
1: 行，拿下去吧。
0: 好的，请稍等。
2: 不用了。

0: 好意思啊，周科长。女人打扮起来总是要花些时间的。
1: 没关系，这旗袍果然很适合你。
0: 还是周科长的眼光好，那家店的老师傅手艺也确实不错，哪怕是长得貌若无言，穿上他们家的旗袍也能添上几分姿色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秦小姐天生丽质，这旗袍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啊，
0: 过奖了，过奖了。周科长，您跟我预想的可不太一样啊。
1: 那在秦小姐的眼中，我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我想您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军委秘书厅的科长，怎么着也是长袖善舞、圆滑老道的呀。
1: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能够获得这个工作，也算是有幸获得了委员长的栽培。哦，
0: 这么说您跟委员长还有关系呢？
1: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关系，只不过委员长的侍卫长是我的同乡，又是我皇甫军校的同学，所以在他的引荐下我才获得了这个工作。哎
0: 呦，你也别太过谦虚了，能在军委秘书厅工作，这前途不可限量呢。
1: 我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大的志向，说是科长只不过是在办公室里面混混日子罢了。我就希望安安稳稳的生活也就可以了。细致聊天，来小蔡。
0: 好。
2: 失态了，对不起，
0: 没事没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周科长，您跟我吃饭不用这么小心翼翼的。嗯，来你也吃。周科长，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太明白。
1: 您说。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按理说我的脾气秉性呢您从我哥那儿也有所耳闻嘛，以我对您的了解，您不应该对我这样的女孩感兴趣。
1: 秦小姐呢是个聪明人，那我就实话实说。
0: 请讲。
1: 我呢也知道我们两个的差距实在太大了。秦小姐我是高攀不起的，但无奈沈兄一直极力撮合，我也不好去驳了沈兄的面子，如果有什么打扰到您的话，还请不要介意。
0: 沈兄，您说的是沈从吴沈主任？
1: 啊，对，我们私交还可以，所以他一直比较操心我的婚事。
0: 原来是这样的。
1: 如果有什么打扰到您的话，您跟我说一声，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打扰。
0: 您别说什么打扰不打扰的，能跟您交上朋友，那也是我的荣幸。来，来吃饭。
3: 周兄。秦家的情况你也清楚，你就真不再考虑考虑了？
4: 师兄，老弟我谢谢你的好意，
1: 但秦家小姐我是真的高攀不上。
3: 看你这话说的，那

0: 有没有发现他有不一样的地方？
1: 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2: 秦家小姐的脾气，我是真的伺候不了。
0: 喂，喂喂，
3: 怎么样？哎
0: 呀，原本指望这个人能接近一下秦墨卿，查查他的底。哼，没想到啊，这气度这么小，连个大小姐都对付不了。
3: 如果欧向安说的是对的，秦墨卿是被他弄晕的，那秦墨卿确实可以排除。
0: 秦继如这个人不简单呐，都查到这个份上了，没查出问题来，那秦墨卿真不能动。反正你们重定站眼下的事情，我暂时也不方便插手，你就先盯着欧孝安吧。
3: 是。
0: 野草的案子老板结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白幼灵，还有活捉大小河野，再就是要把重定站的日本间谍挖出来。这你放心，老板还是很倚重你的，还要靠你对付日本人和生化武器呢。
3: 我明白。
0: 哦，对了，这防空洞办得怎么样了？
3: 图纸已经完成，随时可以收。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告诉冯瑞年了。你这个老丈人虽然是个势力，但是跟魏兴明这种野心家不一样，他就是个墙头草，你要让他知道老板还在重用，这对你有好处。
3: 是。
4: 小妹，慢点，慢点，慢点。

0: 醒了，要不咱们休息一下吧。啊，
1: 关。
2: 好的呀。
3: 长官，
1: 有什么发现？
3: 报告长官，前方2公里发现一建筑，很可能是810。
1: 走。
3: 是。

0: 王仁兴，你去那边搜。
1: 我去柜子。哎，小裴一起去啊，万一用不了。我去。哎，你们两个跟踪保护我。

0: 有什么发现？
1: 这是刚刚那边搜到的证物。
0: 打开。
1: 都是一些日本兵的衣服，还有信件，后面还有几箱，他们正在问。
0: 还有多少？
1: 还有几箱。
0: 全都搬过来。怎么了？好好说话。
2: 我刚才在里面看到两个巨大的锅炉，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走进去看，你猜是什么？焚尸炉，里面好多好多骨灰，还有烧焦的骨头，那个味道实在是……小苗，我们赶紧撤离这个地方吧，这里死人太多，怨气太重了，啊！
0: 他们活着的时候住在哪儿？这里都是他们的生活区，关押俘虏的牢房又会在哪儿？走，去那边看看。
1: 哦，你们几号？看好这里。

我赶到缅甸以后，立刻和搜索队的人联络。当天晚上，我们就进入了山里。缅甸这个地方几乎全都是原始森林，所以我们就只能边走边开路，而且随时可能会遇到日军。我们来到一处山谷，那种地方需要我们兄弟们搭好云梯，一个一个下去。虽然日军全部都已经撤离了，但万万没想到他们在那儿埋下了炸药，所以刚进入谷底的兄弟们全部中了埋伏。不过还好，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810。这些照片是我们在现场拍摄的，还有一些现场找到的残片。欧小安，要不是你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的位置，我们也不会那么快找到810。

0: 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说，大桥为810的选址堪称完美。
1: 810的规模那么大，想要彻底炸毁，光是炸药就有多少？
0: 其实810分为两个部分，地上是三栋简易的小楼，从炸毁的痕迹来看，那应该是日本人的生活区，而真正的监狱和研究室都建在地下。只要设计好了引爆点，炸毁承重墙810就能够彻底被掩埋。
2: 有日本人的踪迹吗？
0: 没有，除了那几具日本死士的尸体，我们还发现了两条日本人修的公路。从车辙的痕迹来看，那应该是刚离开不久，撤离方向云南瑞丽。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总部的，我听说你被外派执行任务了，怎么也拉不回去了？
0: 是哪儿？
1: 这我也不知道，我是在补给被抓的。
0: 抓进来之后，他们就一直打我，我都不知道昏死过去多少次，再醒来
1: 就在这儿了。
2: 下面人呢？我就拿枪射。

0: 你别喊他了，我都说了，他坚持不过四天，他死了，我就赢了。吴小欢，吴小欢，
1: 哎，没事的，你。

0: 吴轩，你赶紧起来喝口水啊！
1: 吃东西吧，都四天了，你这样饿死自个儿都不好受啊！

哟，你还活着呢？啊！方杰夫，还要再苟活几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欧小安。

0: 你跟龙明远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们最优秀的同志。
0: 所以龙明远真是共产党。
1: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却跟那些年富力强的汉子一起下井做苦工。他从小没了母亲，母亲也死在了矿下，他是那些矿工把他养大的。他不是死了，激活了。

0: 岁数，面上毫无稚气，却整天跟那些恐怖下井做鬼，一起睁眼了解，小小年纪就先是个老人家了。那个时候我就恐惧，总是恐惧，我就住在古棚里，每天一那么严肃讲课，我很快就注意到了老李的聪明机灵无心机构。有一次我给他们寄唱片，他非常聪明，后来他就问我能不能把那张唱片送给他。我问他为什么想要，他说听了那首歌，他觉得我讲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他人生第一次想要离开房间，到外面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去战斗。
1: 就是那张肖邦钢琴曲是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

0: 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

0: 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他平生第一次想要离开矿区，到外面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去战斗。
1: 就是那张肖邦钢琴曲是吧？
0: 后来我跟他开了个玩笑，打了个赌，我说你要是能把烟戒了，我就把唱片送给你。我以为他那么小的孩子，阴影那么大，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没想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一口烟。于是我就把留声机和唱片都送给他了。后来带他离开了矿区，送他去学校读书。
2: 我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为什么能为了一张唱片把烟都给戒了？
0: 哦，你在离人之时的黑夜远远看见了一道光，透了进来，你一定会拼尽全力朝那道光爬过去，哪怕一路上千沟万壑、困难重重，你也会有反顾，因为你知道这是你撕裂黑夜的唯一可能。这就是信仰。你当光，你当长兵，在当时最有名。

苏韵，切！给，给，给，给，苏韵。

0: 没什么机会。
1: 只要他们有交接岗，有视觉盲区，不可能没有机会。
0: 我提醒你一下啊，在这里，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
1: 你看这边的岩层情况，还有地面的湿度，这应该不是个山洞。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入地下的地下工事。如果我们想搞清楚这些，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这帮人。
0: 我们有一个计划，需要你配合。
1: 你们为什么相信我一个军统的人啊？
2: 我们都是中国人。
1: 什么计划？
0: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不过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做成的。
3: 尸体呢？就算是监狱全都炸毁了，那么多犯人，不可能一点尸体的踪迹都没有吧？
4: 我们在地上的焚化室找到了两个巨大的焚化炉，还有大量的骨灰。我估计是日本人撤离之前把囚犯们的尸体都处理掉了。
5: 大囚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撤离，所以这些囚犯就成了最大的累赘，这样处理最快。

0: 选耗子，选什么？在八幺零，所有的囚犯都是日本人的小白鼠，每周选两次，选中的人就成为他们的病毒实验品。
1: 三八实验。
2: 哎哎！
1: 回来！

主任。

伊勢博士、人は揃いました。那个人叫三井一郎，他会选择一个人进行病毒实验，还有他也会为了大小女儿的病挑选一个实验对象，研究治疗方法。

0: 那个呢？
1: 回子弹。

0: 把家当都许给梁振兴了，
1: 回座一门，
2: 梁振兴。

0: 欧小安。
1: 刘长官，
2: 欧小安，重庆九龙城的王牌，文一山战场的得意门生啊。
1: 刘长官，刘长官，
3: 你这是谁？他得死。
4: 是谁给啊？
1: 刘长官。刘长官，吴小安，你有什么值钱的赶紧许给刘长官啊，不管怎么说可以保命了。吴小安，吴小安，你把值钱的拿出来啊。
5: 既然那些犯人被拉去做实验，他们的尸体上很有可能有非常恐怖的病毒。
6: 照片上他们注射的是什么药品还记得吗？
7: KW30 是日本人在最新研究的病毒，他们在用810里的犯人做活体实验，每一个被注射过病毒的犯人死得非常痛苦。
8: 你全都想起来了？
7: 没有，我脑子里有几个画面。

0: 我们这里怎么样？如果这面是天堂，那这里就是地狱。我们把所有的东西从宋海运到缅甸来，但是感觉还是少点什么。少的就是你。更何况，你脑子里还有我想要的东西。
1: 我脑子里没有你们的东西了。只要你配合我们，把录音计划写出来，你就还是我最尊贵的朋友。
2: 我非常想配合你们写出来，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0: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韩德军，交给你了。
3: 嗨。
0: 欧桑，多总。

0: 罗莹计划资料册上有关病毒实验的全部数据和资料，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1: 想不起来。

欧桑，我开始了。这一次的邀请，他会放大你对初觉现象的感受。来，放松，你越紧张，越痛。

你现在体会到的痛，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10倍，甚至是100倍。 时间到了，现在我们进行第一项，来，跟随我的口令，手指慢慢的摊开，对，慢慢的把你的手伸开，对，捏紧的感受，是不是有个人在掰你的手指？

对，对，这些你呼吸不了，现在跟着我走，跟着我的指令。对，只有我说停的时候再可以停。

怎么样，欧桑？想起来了吗？那我知道了，极限了。

0: 你们到地上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尊严！果然又是你在闹事。我们要尊严，我们要像人一样的伙食，我们要更长的放风时间。
1: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判？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能保证，只要被你选中的实验对象，一定会以自杀为结果。我们要让你的实验永远无法成功，能做到吗？
2: 中国人绝不贪生怕死。
1: 说出你的条件。增加30分钟的放风时间，要去地面，我们要看见太阳。袁先民，我现在就可以弄死你，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好，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但是只局限于这里。
3: 先生。

0: 上官海峰，这是他自己的主意，我劝过他，可他认为自己成了日本人的试验对象，如果试验成功，他无法面对自己的信仰，所以他决定
1: 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你们就准备一直这么干下去。这是胡小安。
2: 以前是军统的人，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对外。我想把我们的计划说给他听听。
3: 陈书记，这个特务我认识，原来我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就给日本人做生意，还上过日本的报纸。
1: 狗汉奸，
2: 我看他就想要荣华富贵。
3: 他自己不愿意，谁能逼他？他还不是为了吃香的喝辣的？
1: 行了，别说了。 我重申一遍，他是军统的卧底，不是汉奸。

0: 对时间的概念，大家谁都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
1: 更重要的一点是便于销毁。你看啊，只要炸掉那几面关键的承重墙，整个810就会彻底的塌陷。大桥的落英计划所有的项目实验成功以后，它很快会把这里磨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
0: 所以这里边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活着出去。
1: 你接触过落英计划，你知道那些病毒的可怕。现在有一种非常烈性的病毒在这里经过残酷的人体实验以后，已经被正式命名为 KW30。 大乔已经开始着手研发这种病毒的疫苗，一旦成功，他们就会在战争中可控的大规模实验，而我们这些人都不过是大乔作为实验的小白鼠，所以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我们要开展斗争，我们正在组织疫苗实验中活下来的同志跟大乔抗争，迫使他做出一些让步，诸如延长放风时间，扩大放风的范围，以便于我们摸清810的防护，为越狱暴动做准备。
0: 你这边的结构全暴动越狱的话，机会不是很大。
1: 只要有人能出去，就是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要多多的了解里面的情况，所以我们迫切的需要一个组织去接近大乔。
0: 没有单独和大乔接触的机会，他需要我给他默许一份资料，
1: 但正是我们要你做的，尽量的配合他，争取得到他的信任。下去了。

0: 想起来了吗？
1: 准备下一组测试，同党浪浆加倍，五巴比托再加一个单位。
2: 你不该这么固执的，欧尚。你和他们不一样，你还会有其他选择的。我在重庆埋了很多钉子，他们和你一样，总会给我带来些惊喜。答应，但是一切主动权全都掌握在你的手里。
3: 是
2: 聪明，
4: 犹豫的朱莉才
1: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那是我的最高任务。

0: 私は入念に検証しました。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落ち桜計画はそれ以上のものでした。
1: 罗桑，乐恩计划的所有内容你都还能默写出来？
2: 对啊，
1: 真是了不起啊，几百页的材料全能记在脑子里。从今天起，每天你最少给我出十页，我就把你编入陆鹰计划的实验组，跟着三井博士进行实验。我相信有你的加入，计划的进度会更快的。
2: 十页太多了，我一天根本弄不出来那么多。大家长官，能不能让安藤别再对我做实验了？我最近被他弄得脑子里已经不清楚了。还有，我能不能每天都去外面晒晒太阳？这晒一会儿，让我清醒一点。
3: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
2: 一天十页，我一天帮你写十页，你让我晒会儿太阳。
1: 好，我答应你，每天让你上去两次，上下各10分钟。但你必须出十页给我。

0: 前所掌握的都只是局部。
1: 我现在只能去到这几个区域，剩下的我都去不了。
0: 岗上
1: 监区不算，光这个放风区明哨就有四个，下面还有三队巡逻的兵，一天四班岗。到我们放风之后的两班岗是最松的，经常有人出去休息聊天。我还听到这边有
2: 郭小安，
1: 有事啊？
3: 我知道你跟那帮人在策划什么，算我一把，我可以给你提供情报。
1: 你是哪个部门的？就算你一个，啊？干嘛呀？
3: 你们想越狱，对不对？
1: 你是不是吃多了？
3: 你以为老了这些年在八幺零昧着良心跟日本人都白干了？我跟你说啊，你不是第一个想从这里出去的人，而且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就算你们侥幸逃出去了，一你不知道环境，二你不知道路线，这很快就会被日本人抓回来了。我知道八幺零的坐标，精确坐标，相信我，你会需要我的帮助。
1: 你知道那么多，你自己跑呗。你是不是汉奸当惯了，替大乔过来套话了？
3: 你他妈以为我真的愿意我在这里一辈子给日本人当汉奸呢？啊，我是真的想出去。郭小安，带我一把，否则我立刻向日本人告发。
1: 那你赶紧去。
3: 东经97度26分。
1: 什么？
3: 东经97度26分，这里经过的位置，你是特工，可以根据来时的路程和环境，你算一下，看我有没有骗你。仔细考虑一下，决定了，带着计划来找我谈。到时候我会把精确的纬度告诉你。带上我。

0: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包装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1: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2: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使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3: 中老年人用的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4: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先不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两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5: 现在设计师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6: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缩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7: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安心。
3: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爸爸莲子，再加入小米，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

0: 用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1: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2: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
1: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包装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3: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4: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出，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0: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5: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两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6: 现在设计师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7: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缩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8: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安心。
0: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1: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2: 这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3餐全靠它，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

0: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1: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包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2: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3: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使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4: 中老年人用的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5: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割洗割纹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0: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6: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7: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触发。
6: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不卫生死吗？
7: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的好，
10: 太感谢你。

0: 运动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学小孩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一年之计在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晓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1: 聚焦交通提质升级、城乡互联互通发展目标，各地全力以赴提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0: 新疆展团亮相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1: 新疆基层卫生出新规，卫生室15分钟可达，偏远村每周巡诊送上门。
0: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开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晓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2: 陈晓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他说，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方间友好关系，交流往来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各位使节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各国深化与中国新疆地方间交流合作，客观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助力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推进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旅友城等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巴巴多斯驻华大使亨利、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先后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0: 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实地参访，看到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新疆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挖掘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潜力，为推动拉中关系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巴哈马、格林纳达、厄瓜多尔、牙买加、巴拿马、多米尼加、乌拉圭、苏里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海地、秘鲁、古巴、委内瑞拉、圭亚那、洪都拉斯驻华使节参加会见。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晓琪、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公安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聚焦交通提质升级、城乡互联互通发展目标，各地全力以赴提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0: 在国道331线兵团第十师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建设现场，300多台机械、52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 截止目前完成了整体项目的70%，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在9月30日达到双幅通车条件。
0: 这个项目2024年10月开工，全长6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起点衔接国道331线185团至阿黑土别克口岸段，终点连接国道331线布尔津至哈巴河段。建成后，185团到哈巴河线的通行时间将从1小时压缩至30分钟。在沙湾市，沙博公路改扩建项目将于本月底完工通车。这条公路全长41.78公里，双向两车道，北起省道224线，南接省道101线岔口，途经安吉海镇、博尔通古乡等地。
3: 等级为二级道路，设计时速为80公里每小时，增设了挡墙设施，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山体落石，增加行车安全。
0: 公路通车后，进一步提高通行效率，方便沿线乡镇群众往返沙湾市区，游客自驾游览省道101线。今年，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持续完善城市路网建设，全长876米的横山路连通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将改变从高铁北片区前往乌鲁木齐站需绕行卫星路的现状，市民经横山路直达乌鲁木齐站车行时间由原来的20分钟缩短至2分钟左右，
4: 可以缓解西外环还有卫星路、维泰北路的交通压力，解决周边2万多户居民的出行。
5: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100万千瓦光伏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储能一体化项目，是全国最大全钒液流储能项目。通过光储联合调度，持续发挥削峰填谷作用，为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有力支撑。
6: 在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2.8万余亩的戈壁滩上，三峡集团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的一排排光伏矩阵绵延铺开，不断把光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电站由中国三峡集团投资打造，是当前国内已投运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全钒液流储能主要由电解液、电堆、热管理系统等构成，相比现在主流的锂电池储能技术，全钒液流储能具有循环寿命长、安全性高、扩容性强等特点。
4: 我们这个电站第一个呢就是安全，它没有燃烧的风险，使用寿命很长，基本上轻轻松松能够实现16000次的一个循环，远高于我们已知的锂电的这个循环寿命。
6: 项目总投资超过19亿元，今年5月实现商业运行，每年可向电网输送清洁电能17.2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有效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灰渣烟尘、废水排放，生态效益显著。项目的落地运行实现了我国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应用重要突破，为今后建设同类型电站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7: 吉木萨尔县光储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25万千瓦储能一体化项目即将建设完毕并要发电，未来还要引进一些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还有我们装备制造的上下游产业。
1: 9月2号，《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新疆两史作为导向正确、史实明确、叙事通俗的正史力作，将新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0: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国内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编撰团队立足考古成果、出土文物和历代典籍，精准聚焦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关键核心问题，系统纠正了长期以来被歪曲误导的错误言论。
8: 我们用大量的事实来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的成员。
0: 区别于传统历史读本，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坚持后今博古、服务当代的编撰原则，重点倾斜现当代历史叙事，分阶段呈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大历史发展阶段。
9: 时间证明，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新疆现当代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代我们这一部分重点突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新疆70年来取得巨大的成就，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要讲够讲足。
0: 同时，著作直面美西方社会针对新疆历史与现实的虚假抹黑和恶意诋毁，以权威史实主动发声，正面回应，有力正本清源，趋宜释惑。
10: 它还有一个定位，就是通俗性，图文并茂，也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表述的方式，能够了解我们何以成为中国新疆。
5: 9月3号，为期4天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博览会新疆代表团的参展主题是多彩新疆，创享共赢，多家本土优质中小企业集体亮相。
11: 本次博览会呢，新疆来参展的企业有30家，都是我们本土中小企业的排头兵。他们带着各自的特色产品与创新成果呢，是亮相广州。产品涵盖范围呢也比较广，可以说从舌尖上的新疆到科技感十足的新疆制造，在这里都能找到。
0: 新疆展区位于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参展企业涵盖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软件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借助中博会平台，各参展企业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加速融入全国产业链大格局。
12: 这次已经是第3次参加中博会了，近距离接触到了行业的前沿先进技术，结识了众多的国内外优质客户，进一步拓展了市场渠道。
13: 这次新疆代表团呢，有4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还有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展示新疆这个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成果。
0: 近年来，我区围绕梯度培育、融资支持、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精准发力，一批中小企业加速成长。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新疆有3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文创、非遗技艺、美食等领域。新疆展厅面积200平方米，展出近1000款文创产品、数十项非遗技艺作品、近10类新疆地标特产美食产品。其中文创产品既有博物馆馆藏 IP 衍生款，也有新疆本土企业潮流款。
14: 希望能够跟疆外的一些友商去进行一些深度的交流和合作，同时能够在疆外去拓展一些快闪店。
0: 展会现场展出感毡、爱德莱丝绸等传统技艺作品，并有非遗传承人现场介绍，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14: 接触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展商，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也有合作的意向。
15: 新疆的非遗以及这个手工也都非常好，希望在以后推出相关的产品。
0: 展会期间，新疆展厅将现场发放20万元普惠文旅消费券，覆盖文旅产品、特色美食等多个消费场景，并连续3天推出主题专场，推介新疆优质文旅项目、旅游线路与惠民政策。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为期四天，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汇聚了全国30个省区市以及20个国家近2000家文旅企业参展，设置十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旅融合成果、数字文旅新业态、文创非遗、景区装备、国际文旅合作等内容。
1: 对口沅江工作中，浙江省宁波市精准发力，通过项目建设、业态升级、人才

0: 赋能、客源联动等方式，全方位助力库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让千年丝路古城焕发新活力。
1: 这里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库车老城，错落有致的传统民居、特色满满的文化街巷，勾勒出独具魅力的丝路风情，吸引了众多游客漫步打卡。
2: 这个小巷很有情趣，有民族特色。对，你看那墙壁上的那个墙饰啊，都很不错的。
1: 针对老城建筑老旧、文旅业态单一的问题，宁波沅江指挥部投入专项资金，对百余座老旧房屋开展抢救性修缮，同时精准植入民宿、文创、旅拍体验、非遗展销等多元业态，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3: 开这家干果店，游客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家生意每天都很好，游客多的时候能赚个两三千。
1: 围绕全域旅游发展布局，宁波市落地实施文旅双珠计划，建成康村游客服务中心，补齐独库公路南段旅游配套短板，打造了永库振兴村等乡村旅游示范点，拓宽农牧民就业增收渠道。宁波市沅江指挥部还常态化开展文旅管理、民宿运营、文创开发等专项培训，培育本土文旅人才，深化两地景区互访、业态共建、人才互通。
4: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秋瓷小巷2.0版、秋瓷博物馆、石窟专题展、棉花巷改造提升、独库 VR 体验等文旅重点项目落地，构建游客互送、资源共享长效机制。
5: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诵读经典，分享佳作，推动书香浸润城乡。
1: 昌吉州千人边塞诗朗诵活动富康专场近日在新疆大剧院疆域大舞台举行，活动融合舞蹈、情景演绎、互动诵读等多元形式，让经典诗文走出书本，走进群众，持续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
6: 走水记讲的是我们富康自己的历史故事，通过情景朗诵的形式把它呈现给大家，希望这个节目能让更多人愿意去读身边的故事，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全民阅读当中来。
1: 七台县把阅读搬进景区，在半截沟镇腰栅子景区开展旅游加阅读主题活动，吟诵经典、投壶体验、数字阅读推介依次开展，让游客村民在游玩中感受书香。
7: 会继续地做好基层阅读推广工作，带动我们更多的村民游客爱上阅读，参与阅读，让文旅风景更有文化温度。
1: 新疆塔城文学馆驻馆作家叶梅作品分享会日前在塔城市举办，活动设置主题演讲、诵读交流等环节，吸引众多文学爱好者参与其中。
8: 塔城是有丰厚的文学宝藏的，这片土地上已经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讲述塔城的故事，也是讲述中国的故事。
9: 日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按照新规，全区村卫生室分三类建设：中心村卫生室服务人口不低于2000人，覆盖周边村庄，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50平方米，除基本诊疗外，可提供急救性外科止血、康复治疗、远程心电检查等服务；鼓励开设中医阁；一般村卫生室服务常住人口800人以上，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四室分开；巡回服务点设在人口偏少的偏远村庄，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由乡镇卫生院派医务人员每周至少巡诊两次，每次至少半天。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的行政村可与相邻村联合设置卫生室，服务半径按15分钟可达确定。中心村卫生室至少配2到3名乡村医生和1名注册护士，一般村卫生室至少配1名合格医生。各地村卫生室药品配备不少于123种，不少于50%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下沉到村卫生室。新规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
1: 9月3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举办转业军官双向选择会，本次双选创新实行双向选择加功绩制排序选岗相结合的模式，将服役年限、岗位层级、功勋荣誉、艰苦地区服役经历等实际进行量化赋分，公开确定选岗次序。
10: 本次选择会呢，汇聚了全区65家机关、参公级事业单位，归集了35个优质的岗位，面向中教以上指挥管理军官，同时呢，为营级以下及专业技术军官呢，提供了101个岗位。
1: 各接收单位现场介绍岗位职责、业务方向、发展平台，对编制、业务范围等群众关切问题逐一答疑。转业军官结合自身军旅履历、专业特长和职业规划，与意向单位充分洽谈沟通。
11: 我这次选岗，选了自治区国税局，以后在地方工作岗位上继续不忘初心，为人民服务。
12: 计划做得更加精准，我们区分了不同层级、不同层次设置的专项的安置岗位，确保我们每一名转业军官得到妥善安置、精准安置。
0: 基于中国开放兵团国际交流周活动今天落下帷幕，五天时间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网络博主及青年代表深入交流，搭建起兵团与世界沟通对话的平台。
1: 这次国际交流周活动中，主题演讲、专题圆桌对话、国际青年短视频创作营及我眼中的兵团全球线上征集活动启动仪式等多项活动集中开展。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南非、巴西、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与兵团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对外讲好新时代兵团故事的创新路径、生动实践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13: 能来到中国新疆，我感到非常兴奋。更棒的是，我们能够亲眼目睹兵团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农业领域从机械化到科技化的雄厚实力。
1: 活动期间，海外媒体兵团行、国际青年短视频创作营两大核心活动同步推进。与会嘉宾深入阿拉尔市、五家渠市、昆玉市等地，围绕农业现代化、科技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等主题开展实地调研与创作交流，面向国际受众讲述新时代兵团的发展故事。
14: 我感觉新疆这个地方很特别，文化丰富、经济丰富、历史丰富，我觉得我以后还要多看看新疆。
5: 今天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开赛，多国顶尖车手与专业车队同场竞技，共启横跨大漠新征程。
15: 来自中国、德国、捷克、蒙古国等国家的120余名车手、20多个车队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驰骋大漠瀚海，挑战速度与激情。
9: 本届大海道拉力赛实现了赛程升级，总里程约2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约1300公里，共设排位赛和6个特殊赛段，其中含一个马拉松赛段和一个纯沙漠赛段。
1: 这是我们车手的大聚会，我很享受能再次来到大海道，相信会有激烈的比拼和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16: 去年是新能源组我们车队冠军，今年呢大海道还要到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吐鲁番鲁新镇。大海道让我们发光，让我们这些骑士有自己的属于的一片天地。
9: 本届赛事对标国际顶级赛事标准，完善了赛程、安全体系与运营流程，并启用了电子路书、卫星追踪等数字化办赛手段，并设置了国家级、新疆级 ADV 挑战组及探险摩托车挑战组等组别，兼顾专业与业余参赛需求。
17: 今年我们是11台赛车来参加今年的这个大海道拉力赛，组委会用心给我们安排的每一处的这个危险点的提示，各项保障措施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了。
18: 这次的大海道赛道听说也特别具有挑战性，我就期待就是马拉松赛段先顺利完赛，然后争取能上领奖台。
0: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项目日前落下帷幕，一支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业余龙舟队备受关注。这支队伍由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组成，对于体育的热爱让大家一同走上了赛场。
1: 和田昆仑龙舟队的队员们由出租车司机、烤肉师傅、农民和手机店主等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组成。面对一众专业选手，这支来自沙漠腹地的队伍勇夺混合200米、400米竞速2项第三名，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这支队伍2023年才组建，当年第一次参加全疆龙舟邀请赛，大家仅集训15天就拿下冠军。2024年，这批队员远赴湖南汨罗参加全国龙舟邀请赛，第一次出疆比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19: 当时是我们全疆都是木质的，他们全是碳纤维的，湖南的那些参赛选手们就把他们的碳纤维全疆给了我们，后面就把碳纤维全疆引用过来了，到于田送给我们了。
1: 这 份情谊跨越千里，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龙舟文化的温度。因为不是专业队，大家训练条件有限，队员中还有不少人受

0: 农忙，生意牵绊，无法全程参训，但始终没人轻言放弃。大家被同一份热爱紧紧拧在一起。
1: 以后我们要继续滑，滑到更远的地方，继续努力，取得好成绩。
2: 克拉玛依市农业综合开发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高级畜牧师冯思明从事检测科研工作15年，凭借扎实的科研成果助力农牧业提质增效，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3: 在克拉玛依市农业综合开发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实验室，冯思明正带领同事开展农产品样本检测工作，检测数据容不得半点偏差。工作中，冯思明总是精益求精。刚工作时，冯思明进入乳品厂担任质检员。2019年，他参与完成的新疆马河流域荒漠地区奶牛饲料资源高效利用技术研究项目，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奖3等奖。
4: 这个项目为新疆荒漠地区畜牧业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这一成果的取得，也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科技研发只有扎根新疆实际，才能真正解决产业发展的难题。
3: 同年，冯思明转型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面对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专业设备，他反复实操打磨，熟练掌握各类检测技术，累计完成数千批次农产品检测任务。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冯思明先后在自治区各类农产品检测技能竞赛中斩获多项1、2等奖。作为业务带头人，他带动团队提升检测水平，共同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4: 追求极致，把工匠精神融入到检测工作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让更多的农民靠着科技的力量过上更红火的日子。
5: 15县不断拓宽氢能应用场景，不仅有氢能重卡、氢能公交，还即将投运短途代步车辆。在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首批100辆氢能共享两轮车整装待发，车辆搭载特殊储氢瓶，瓶体经过穿刺、冲击、火烧等多项极端安全测试。
6: 它的外表呢是这个铝合金材质，我们平时生活中卡式炉这个气罐可能就有10兆帕左右，它只是充装3到5兆帕。氢瓶向燃料电池去供这个氢气，它的压力是在0.07兆帕，即使有破损，它的释放也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它不会有突然喷射性的这种现象发生。
5: 这款氢能两轮车储氢瓶仅8公斤，单手即可拆卸，换罐仅需10几秒。车辆采用氢能发电、储电驱动模式，全程安静高效，唯一排放物为纯净水。
7: 工作原理就是，储氢罐里面的氢气，然后通过燃料电池系统进行发电，充到单车里面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充电宝里面去，驱动电机来进行工作。单次换瓶的这个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00公里。
5: 作为全疆国家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重点区域，15县已投运500多辆氢能重卡和氢能公交，建成多处质加氢一体站。
8: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3号，祥鹏航空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顺利完成首航，成为和田开通的首条进藏航线。航线航班号为 8L9993、8L9994，航班每周二、四、六直飞3班。去程航班7点乌鲁木齐起飞，9点10分抵达和田，9点55分和田起飞，11点25分抵达阿里。日前，法治新疆昌吉看点栏目走进昌吉州，开展普法进校园活动。活动聚焦中学生校园欺凌、网络安全、反诈禁毒、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整合司法、公安、检察、消防、教育资源，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将于9月16号至18号在塔城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就绪。论坛设主旨演讲、高端对话、专题座谈等环节，同步举办招商推介会，广泛邀请国内外嘉宾与企业参会，集中签约一批跨境物流、进出口加工等重点项目。2026年乌鲁木齐电力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中国绿发集团第3期10百千人才工程选拔今天落幕。 3天时间里，150多位来自全疆新能源领域的选手

0: 在风电、光伏设备故障排查处理、工器具规范使用、安全作业流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操比拼。数智世界杯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奎屯站9月3号到6号举行，设男子、女子竞赛组别，来自全国46支队伍200多名专业运动员参赛。
1: 由天山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设置记录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成长历程的记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将于近期在全国正式上映。影片把镜头对准沙车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视障少年，记录他们从零接触盲人足球，刻苦训练突破自我，在新疆残联支持下组建起新疆首支盲人足球队的追梦故事。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吉木萨尔县车师古道，感受澄澈秀美的山水画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西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呢会出现暴雨。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图中浅蓝色的区域依然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西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北部、昆仑山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西部、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出现暴雨。未来两天的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会刮起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九到十级。南江盆地中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七到八级。南江和东江的部分区域将会出现扬沙或沙尘暴。南江盆地的气温有些下降，风沙天气呢对于交通出行和电力会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加强防范。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五级，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三级，外出时要做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3到22摄氏度。阿勒泰晴，7到21度。石河子多云，14到27度。昌吉多云，11到2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4到34度。哈密多云，16到31度。塔城晴，10到25度。克拉玛依多云，14到25度。伯乐多云转晴，13到25度。伊宁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库尔勒多云，23到32度。阿克苏多云转中雨，18到24度。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呐、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

0: 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亿万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1: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2: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四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叶尔巴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0: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从空中俯瞰，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杉，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他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有时间嘛，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帕鲁子、狐狸、古花子、憨塔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杉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捕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杉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0: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李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4: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0,000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0: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5: 啥都有，装备齐全，成套的。
0: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鸡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4: 这上一共我们刨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吃它。

这是第一次拍摄肿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吉丁虫相遇的场景。肿腿蜂到底会不会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种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5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5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伪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2: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南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呀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这 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2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4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而且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的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所有的驰骋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

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万。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

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四千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的王者。拉布甲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次出击。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每次黄暑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调溪、南调溪、北调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

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调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职。

0: 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经济发展，交通先行，聚焦交通体制升级、城乡互联互通发展目标，各地全力以赴提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1: 在国道331线兵团第十师185团至哈巴河公路项目建设现场，300多台机械、52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 截止目前，完成了整体项目的70%，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在9月30日达到双幅通车条件。
1: 这个项目2024年10月开工，全长6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建设，起点衔接国道331线185团至阿黑土别克口岸段，终点连接国道331线布尔津至哈巴河段。建成后，185团到哈巴河线的通行时间将从1小时压缩至30分钟。在沙湾市，沙博公路改扩建项目将于本月底完工通车。这条公路全长41.78公里，双向两车道，北起省道224线，南接省道101线岔口，途经安吉海镇、博尔通古乡等地，
3: 等级为二级道路，设计时速为80公里每小时，增设了挡墙设施，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山体落石，增加行车安全。
1: 公路通车后，进一步提高通行效率，方便沿线乡镇群众往返沙湾市区，游客自驾游览省道101线。今年，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持续完善城市路网建设，全长876米的横山路连通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通车后将改变从高铁北片区前往乌鲁木齐站需绕行卫星路的现状，市民经横山路直达乌鲁木齐站车行时间由原来的20分钟缩短至2分钟左右。
4: 可以缓解西外环还有卫星路、潍台北路的交通压力，解决周边2万多户居民的出行。
0: 位于吉木萨尔县的100万千瓦光伏加20万千瓦、10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储能一体化项目，是全国最大全钒液流储能项目。通过光储联合调度，持续发挥削峰填谷作用，为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有力支撑。
5: 在吉木萨尔县庆阳湖乡2.8万余亩的戈壁滩上，三峡集团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储能电站的一排排光伏矩阵绵延铺开，不断把光能转化为清洁电能。电站由中国三峡集团投资打造，是当前国内已投运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全钒液流储能主要由电解液、电堆、热管理系统等构成，相比现在主流的锂电池储能技术，全钒液流储能具有循环寿命长、安全性高、扩容性强等特点。
4: 我们这个电站第一个呢，就是安全，它没有燃烧的风险，使用寿命很长，基本上轻轻松松能够实现16000次的一个循环，远高于我们已知的锂电的这个循环寿命。
5: 项目总投资超过19亿元，今年5月实现商业运行，每年可向电网输送清洁电能17.2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有效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灰渣烟尘，废水排放生态效益显著。项目的落地运行，实现了我国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应用重要突破，为今后建设同类型电站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
6: 吉木萨尔县光储资源非常的丰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25万千瓦储能一体化项目即将建设完毕并要发电，未来还要引进一些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还有我们装备制造的上。

0: 区历史是国内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编撰团队立足考古成果、出土文物和历代典籍，精准聚焦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关键核心问题，系统纠正了长期以来被歪曲误导的错误言论。
1: 我们用大量的事实来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的成员。
0: 区别于传统历史读本，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坚持厚今薄古、服务当代的编撰原则，重点倾斜现当代历史叙事，分阶段呈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大历史发展阶段。
2: 时间证明，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新疆现当代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代我们这一部分重点突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新疆70年来取得巨大的成就，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要讲够讲足。
0: 同时，著作直面美西方社会针对新疆历史与现实的虚假抹黑和恶意诋毁，以权威史实主动发声，正面回应，有力正本清源，趋宜释惑。
3: 它还有一个定位，就是通俗性，图文并茂，也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表述的方式，能够了解我们何以成为中国新疆。
4: 9月3号，为期4天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本届博览会新疆代表团的参展主题是“多彩新疆，创享共赢”，多家本土优质中小企业集体亮相。
5: 本次博览会呢，新疆来参展的企业有30家，都是我们本土中小企业的排头兵。他们带着各自的特色产品与创新成果呢，是亮相广州。产品涵盖范围呢也比较广，可以说从舌尖上的新疆到科技感十足的新疆制造，在这里都能找到。
0: 新疆展区位于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参展企业涵盖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新材料、软件信息服务等多个领域。借助中博会平台，各参展企业积极拓展合作空间，加速融入全国产业链大格局。
6: 这次已经是第3次参加中博会了，近距离接触到了行业的前沿先进技术，结识了众多的国内外优质客户，进一步拓展了市场渠道。
7: 这次新疆代表团呢，有4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还有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集中展示新疆这个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成果。
0: 近年来，我区围绕梯度培育、融资支持、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精准发力，一批中小企业加速成长。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新疆有3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文创、非遗技艺、美食等领域。新疆展厅面积200平方米，展出近1000款文创产品、数十项非遗技艺作品、近10类新疆地标特产美食产品。其中文创产品具有博物馆馆藏 IP 衍生款，也有新疆本土企业潮流款。
8: 希望能够跟疆外的一些友商去进行一些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同时能够在疆外去拓展一些快闪店。
0: 展会现场展出杆毡、爱德莱丝绸等传统技艺作品，并有非遗传承人现场介绍，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8: 接触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展商，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也有合作的意向。
9: 新疆的非遗以及这个手工也都非常好，希望在以后推出相关的产品。
0: 展会期间，新疆展厅将现场发放20万元普惠文旅消费券，覆盖文旅产品、特色美食等多个消费场景，并连续3天推出主题专场，推介新疆优质文旅项目、旅游线路与惠民政策。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为期4天，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汇聚了全国30个省区市以及20个国家近2000家文旅企业参展，设置10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文旅融合成果、数字文旅新业态、文创非遗、景区装备、国际文旅合作等内容。
4: 对口援疆工作中，浙江省宁波市精准发力，通过项目建设、业态升级、人才赋能、客源联动等方式，全方位助力库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让千年丝路古城焕发新活力。
0: 这里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库车老城， 坐落有致的传统民居，特色满满的文化街巷，勾勒出独具魅力的丝路风情。

0: 吸引了众多游客漫步打卡。
1: 这个小巷很有情趣，有民族特色。对，你看那墙壁上的那个墙饰啊，都很不错的。
0: 针对老城建筑老旧、文旅业态单一的问题，宁波沅江指挥部投入专项资金，对百余座老旧房屋开展抢救性修缮，同时精准植入民宿、文创、旅拍体验、非遗展销等多元业态，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2: 开这家干果店，游客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家生意每天都很好，游客多的时候能赚个两三千。
0: 围绕全域旅游发展布局，宁波市落地实施文旅双珠计划，建成康村游客服务中心，补齐独库公路南段旅游配套短板，打造了永库振兴村等乡村旅游示范点，拓宽农牧民就业增收渠道。宁波市沅江指挥部还常态化开展文旅管理、民宿运营、文创开发等专项培训，培育本土文旅人才，深化两地景区互访、业态共建、人才互通。
3: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秋瓷小巷2.0版、秋瓷博物馆、石窟专题展、棉花巷改造提升、独库 VR 体验等文旅重点项目落地，构建游客互送、资源共享长效机制。
4: 一列搭载着原油罐式集装箱的货运列车日前从新疆奎屯站驶出，开往山东金岭镇站，标志着我国首批原油罐式集装箱试装任务顺利完成。此次投用的自备罐式集装箱由国铁集团自主研发，容积达32立方米，是国内首次针对原油运输专门研制的标准化装备。与传统铁路油罐车相比，它解决了以往倒装环节多、装卸站点受限的短板。
5: 外部尺寸与20英尺35吨通用集装箱一致，可直接在铁路平车、公路挂车、集装箱船之间换装，预计能够压缩装卸时间1到2天。货物全程不落地、不倒罐，一箱到底，能够实现门到门直达或一票制联运。
4: 这种集装箱可成组成列，灵活编组，既适应油田间歇产出和客户多批次提货的多样化需求，也可直接编入中欧班列，为原油走出去和进口油品引进来提供了标准化载体。
6: 近日，第21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评选结果揭晓，奎屯市第二中学华文瑞、贺雅琪同学合作的科创作品《荒漠种植机器人》，凭借出色的创意设计与实用价值，荣获全国金奖。
4: 获奖作品紧扣荒漠化治理现实难题，可实现自动播种、精准补水保桑等功能，设计新颖，可操作性强。
7: 小时候看新闻，电视上会有很多劳动者在荒漠化严重的地区工作，这些地区通常会面临高温、地广导致人工效率低下的问题，于是我们设计了这款机器人。
8: 在调试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小问题，像是零件卡壳、程序报错的问题，为了修复它，我们会泡到深夜。我们也明白了，创新不是一时而就的灵感，需要去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调整，最后我们才能做出我们心目中认为完美的作品。
4: 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是国家级权威科创赛事，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导向，鼓励青少年聚焦生态环保、社会民生需求，开展科技创新。日前，法治新疆昌吉看点栏目走进昌吉州，开展普法进校园活动。活动聚焦中学生校园欺凌、网络安全、反诈禁毒、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整合司法、公安、检察、消防、教育资源，采取线下实景授课加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与法治素养。
9: 引导青少年树牢消防安全法治观念，掌握应急避险自救能力，从源头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
10: 将持续深化昌吉州青少年法治护航守护未来十条措施落地见效，进一步延伸基层普法触角，以更有温度、更有力度的法治守护，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坚实的保护伞。
6: 今天，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开赛，多国顶尖车手与专业车队同场竞技，共启横跨大漠新征程。
11: 来自中国、德国、捷克、蒙古国等国家的120余名车手、20多个车队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驰骋大漠瀚海，挑战速度与激情。
4: 本届大海盗拉力赛实现了赛程升级，总里程约2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约1300公里，共设排位赛和6个特殊赛段，其中含一个马拉松赛段和一个纯沙漠赛段。
0: 这是我们车手的大聚会，我很享受能再次来到大海盗，相信

0: 会有激烈的比拼和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1: 去年是新能源组我们车队冠军啊、今年呢大海道还要到我自己出生的地方吐鲁番鲁新镇。大海道让我们发光，让我们这些骑士有自己的属于的一片天地。
2: 本届赛事对标国际顶级赛事标准，完善了赛程安全体系与运营流程，并启用了电子路书、卫星追踪等数字化办赛手段，并设置了国家级、新疆级 ADV 挑战组及探险摩托车挑战组等组别，兼顾专业与业余参赛需求。
3: 今年我们是11台赛车来参加今年的这个大海道拉力赛，组委会用心给我们安排的每一处的这个危险点的提示，各项保障措施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了。
4: 这次的大海道赛道听说也特别具有挑战性，我就期待就是马拉松赛段先顺利完赛，然后争取能上领奖台。
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龙舟项目日前落下帷幕，一支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业余龙舟队备受关注。这支队伍由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组成，对于体育的热爱让这群人走上了赛场。
0: 和田昆仑龙舟队的队员们由出租车司机、烤肉师傅、农民和手机店主等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组成。面对一众专业选手，这支来自沙漠腹地的队伍勇夺混合200米、400米竞速两项第三名，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这支队伍2023年才组建，当年第一次参加全江龙舟邀请赛，大家仅集训15天就拿下冠军。2024年，这批队员远赴湖南汨罗参加全国龙舟邀请赛，第一次出江比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5: 当时是我们全江都是木质的，他们全是碳纤维的。湖南的那些参赛选手们就把他们的碳纤维全江给了我们，后面就把碳纤维全江引用过来了，到于田送给我们了。
0: 这份情谊跨越千里，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龙舟文化的温度。因为不是专业队，大家训练条件有限，队员中还有不少人受农忙、生意牵绊，无法全程参训，但始终没人轻言放弃，大家被同一份热爱紧紧拧在一起。
6: 以后我们要继续划到更远的地方，继续努力取得好成绩。
2: 近日，新疆金沟河洪山水库将40000尾人工繁育的土著鱼苗放流入河，这是水库建成运行以来首次本土鱼类人工增殖放流活动。总库容5344万立方米的洪山水库2025年投入运营，为了让金沟河流域实现从水资源开发到水生态修复的良性循环，水库配套建成了鱼类增殖站，经过种苗培育、物种鉴定和严格检疫，今年首批人工繁育鱼苗顺利回归母亲河。
7: 我们放流的是30000尾新疆裸虫鲲鱼、10000尾斯氏高原鸠，都是在鱼类增殖站人工培育出来的。
2: 放流重在成效，按照计划，洪山水库将建立常态化放流机制，通过逐年增殖修复生物链，稳固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根基。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常态化巡护、水质动态监测、野生鱼检疫和放流效果评估，常态化推进流域生态修复，持续守护好金沟河流域绿水青山生态底色。
2: 秋季是马蜂筑巢繁殖的高峰期，阿克苏地区消防部门主动出击，集中清除蜂窝隐患，守护群众安全。连日来，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多地陆续发现马蜂筑巢，不少蜂巢盘踞在民居外墙、临街楼栋、校园墙体等人员密集区域，一旦触碰极易发生折伤事故，安全风险隐患突出。接到指挥中心派警后，温宿县消防救援大队迅速赶赴现场，利用专业工具快速摘除，并对周边环境彻底消杀，杜绝残留蜂群二次扰民，对缝隙进行封堵，防止马蜂回迁筑巢。
6: 学校及广大群众在学校开展大扫除或日常生活中，若发现马蜂飞舞、进出孔洞、疑似筑巢等情况，不要靠近观察，不要自行拆除驱赶，避免激怒蜂群引发蜇伤事故，及时远离现场，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人员到场专业处置。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生。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呐、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10000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1000万多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3: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

0: 个过程。
1: 四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波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伊尔波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0: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从空中俯瞰，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杉，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他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因为时间嘛，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帕鲁子、狐狸、古花子、憨塔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杉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部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杉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0: 另外呢，
1: 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2: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李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3: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2: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4: 啥都有，装备齐全，纯泡的。
2: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吉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3: 这场一共我们投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吃它。

这是第一次拍摄种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棘丁虫相遇的场景。种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棘丁虫进行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种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

0: 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伪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1: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湾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南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呀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有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两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六枚天鹅卵

孵化出了四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四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好像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他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苦恋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

周西西，这里曾经是调息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息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兴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

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

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它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次出击。夏天午后。

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调溪、南调溪、北调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北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

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干杯！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就要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哈。
0: 爸，
14: 哎，走，
0: 走。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喂，
16: 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啦。
19: Thank you.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

0: 提升我们自己。
1: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2: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时间就要到了呀，营长说好了半小时给回复的呢。喂，是，我是刘家龙。是，太好了，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精心安排，保证万无一失，确保战斗胜利。是。 告诉大家啊，我们的提前侦察建议和潜伏战斗计划全都批准了。我们9点行动，全连潜伏至敌人的前沿隐蔽好。12点整，营属火炮开火，我们派出少数人员参与袭扰侦察。12点半，结束袭扰，进入静默期。凌晨2点，营团师属炮兵空实开火。 炮火延伸后，我们立即发起进攻。战斗的是否顺利，完全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半小时利用好袭扰的时间。下面听我布置，一排
1: 到，挑选接受过排雷训练的好手，组织一个排雷小组，利用袭扰时间开辟雷场通道。雷场前的铁丝网也要提前建好。哎，这个地雷拔出来之后啊，一定要把地面给回复了。
0: 防止敌人砍场，还有这个铁丝网剪开也要再挂回去。
2: 对，
0: 一定不能让敌人发现了。
2: 是，
0: 我立牌。
3: 到了。
0: 派人负责侦察敌人的火力点，看看是不是有变化。其他人立即标定诸源。我知道你们的60炮炸不开敌人的碉堡，但是你必须得给我保证，你们的炮弹能够准确的落在敌人的射击口上，掩护爆破组上前爆破。重机枪也是这样，一定要测算好距离。 保证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大家都过来。这5号阵地一共有6个火力点，大约有敌人一个排的兵力。我们的炮火覆盖后，应该剩下就不多了，剩下的交给一排处理。火力排负责支援，2排、3排绕过5号阵地，进入敌人的2条交通壕，去给我抢8连和9连的肉吃。2排进攻3号阵地，3排进攻4号阵地。 你们两个我才在袭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3号、4号阵地的敌情，标注好敌人的火力点，明白了吗？
4: 明白。
5: 哎，我和排雷手啊，在交代交代啊。
6: 行，一会儿我也过去。
0: 好，
6: 老袁，这是我们全连上交的决心书，请站住。第一份是我的。

0: 我们先把这事儿办了，等西少回来再说。
1: 好，
2: 通知各排停止行动，等西少开始了再行动。是。
3: 今天晚上的敌人有点反常了，
4: 好像发现什么了。
5: 这个美国鬼子怎么老反常啊？要不要向团里汇报改变计划？
4: 我看不要，先息扰，息扰完了再看。通知营炮兵，按计划开炮。
1: 是。

0: 赶快记下来，
1: 是那个位置，两个新的火力点。
2: Colonel，Colonel，Yes,
3: Captain。

0: 我们已经排除完，排长，这边的地雷太多了，半发了、松发了、压发了都有，还有一些鬼雷。来不及了，西爪停止后，你们留下继续排雷，但一定要注意隐蔽，不能惊动敌人。排长，你放心，到了进攻的时候，我们就是滚雷，也一定让部队安全通过。
1: 好，注意安全。

0: 情况怎么样？雷场通道还没有开辟，地雷太多了，而且有很多鬼雷，影响排雷速度。他们打算等到西扰结束后继续隐蔽排雷，那边太危险了，一旦被敌人发现了，整个战斗都会失败。西扰之后必须让他们给我撤走。
1: 他们不干呢，那我下命令都不行。
0: 而且排雷组表示，如果不能继续排雷，等到进攻开始，他们就用身体滚雷开辟通道。
2: 绝对不行，必须撤下来。
0: 进攻开始以后，让爆破组爆破排雷。
1: 他们早就想到了，可爆破组的爆雷筒根本就不够用。
0: 我过去看看。
1: 哎，老李，老李，老李，突击员，
3: 到。
0: 西扰时间结束了，通知大伙撤下来隐蔽。
3: 是。

0: 现在情况咋样？
1: 还有十几米就排完了。
0: 这是鬼雷。
2: 是。

0: 这颗雷拍完之后，都跟我撤回去。
1: 我们还没完成任务。
0: 副总命令，雷场连里有1/2处理，你万一在这儿被敌人发现了，一切行动都失败了。
2: 是，
0: 赶快操作。

点了，我们俩够了。

0: 你要坚持住了，等敌人这巡逻队过去，我们就来帮你。你千万不能动，不能暴露。现在全连就看你的了，
1: 董元，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你吓死我了！那敌人的训练队差一点就发现你们了。
1: 哎，怎么少一个？
2: 李元啊，他进沟里捡探针，不小心踩上松花雷了，来不及拍了。我们先用假人把他隐蔽起来了。
3: 那还好，敌人一般不出铁丝网过雷区，应该发现不了。
4: 来。
5: Michael, open up.
6: Sure.

0: 这美国鬼子居然出来了，还通过了雷区。这下好了，这间谍四王和派雷都免了。同学，到，把步炮机留下，你去通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0: 小雅，只要敌人一发现我们，我有立即呼叫炮火开始强攻，同意吗？
2: 同意。
0: 我现在已经记住了敌人通过雷区的通道了。
2: Stop.

0: 是得派人去看看李媛。
1: 连长，指导员，我们去救李媛，
2: 不能再出事儿了。谁知道宫里还有多少雷啊？你们过去问问李媛，他要是没受伤呢，让他再坚持一个小时，等进攻开始了再去救他。如果他受伤了，就立刻开始排雷。但是，一定要千万千万小心，不能出事儿，明白吧？
1: 明白了，连长，
2: 去吧。

0: 鱼儿，鱼儿，
1: 哎，我在呢。我们来救你了。
0: 别下来，这下面还有地雷呢。
1: 你负伤了吗？
0: 没有。你们先回去，等进攻开始了再来。你的声音怎么那么弱呀？要不然我下去把稻草人打开，给你透透气吧。
1: 别，别动，
0: 我就靠着草人撑着呢，一动我就蹲不住了。
1: 行。
0: 那我们先回去了，你坚持住，马上就要进攻了。
2: 好，能不能动？

0: 今天跟着我后面。
1: 班长，我不能老让你照顾了。
2: 不照顾你，照顾谁？班长就是年纪最小。
0: 就算不为了你，也为了咱二妞啊。
1: 行，那回了我二妞，哎不，我们两个给你们磕头。
2: 你呀，还留着拜天地的时候互相磕吧。
0: 都别废话了，做好准备，任务马上开始了。

我完成任务了。阿弥

射击。

敌人那个地堡里的火力，你去把五百。

0: 看着前面那个小土包没有？那正对着敌人那个地方，大概之前的距离是100米左右。你在那个位置，有没有可能把子弹送到那个机枪口里边去？
1: 白天不用去，但是到了晚上，我眼睛上看不见，而且那个照明弹起来，刚好在那个机枪里边，那是黑的。对啊，那我也去，那是我的腕呢。
2: 你的腕上了？
1: 大王呀，
2: 美军不送，
1: 你把这个大王链给我放下。我不用，我不必要这些美军武器。老远，那我能完成。
0: 我知道，注意隐蔽。
1: 是。
2: 你咋这么不给人呢？抓了冲锋枪你不使，天天抱着水电珠子。
1: 那公子德，那玩意还消停。
0: 行了，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你跟我说说，你要咋帮的？
3: 嘿，这老袁。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吗？
0: 我当然知道这个了。我跟你说，你看那个小土旁边，哎，不远的地方啊，有一个弹坑。一会儿啊，你在那儿隐蔽，帮助五班长完成任务。
1: 是。不是，老师，那班长他咋
0: 的？他咋的？他得听我的，执行命令。
1: 是。
0: 注意隐蔽，
1: 听你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里面。
1: 出警，拉信号，炮火覆盖。
2: 是。
1: 各炮注意，五号目标。六发急速上，预备。

0: 林长，校长员，副营长用秘密报告，346.6高地他们拿下来了，789连正在打砸场修筑防御工事。
1: 总共用时
2: 57分钟结束战斗啊！
3: 大家抓紧修筑工事，啊，打扫战场动作要快，防止敌人反扑，啊，速度要快。
4: 赵云，赵云，
5: 看，阿刚缴获了一挺机枪。
6: 你小子还活着呀？
5: 可不活着吗？嘿，
7: 还有这个，看，一个军官的手枪。
6: 你的班呢？
3: 你的战士呢？我现在问问你，班长、连长在什么位置？
5: 俺不知道，俺追敌人去了。但是他们能缴获这些武器吗？
3: 二班长，你是一班之长，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你手上有9个同志的生命。那前天打的胜仗是靠班排的统一行动完成的，是你一个人打的呀？这还打着仗呢，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明白没有？
5: 明白。
6: 马上去找到你的班，按照排长和连长的命令行动。
5: 是。
2: 这个陈衍宗啊，他老是想当孤胆英雄。
3: 那胜仗能是一个人打的？
8: 回头啊，我说他啊。哟，都到齐了。嘿，

1: 七连连长刘家龙、指导员李延年前来报。跟我还来这套？
2: 嚯，你们这还有个囫囵个呢？那五号阵地倒我们炸完了，这不得回你们了？在三号、四号阵地敌人屁股后头打，直接冲入掩蔽部就把敌人给弄了。谢谢了啊！
3: 哎，八连长，别光耍嘴皮子，弄点战利品拿出来孝敬一下。
4: 对呀，
5: 我们指导员一句话就说点子上了。
4: 别说这些了，尽快亮了，咱们先来研究一下防御作战方案。
3: 好。
6: 二位钦差大人，有啥指示？说吧。
7: 纪部长，
6: 这几个就是敌特打听的人，我想先了解一下这几个战士的基本情况，便于下一步的审查工作。
7: 先从落伍蔡说起吧。七连八班战士，他原来想混一个解放军的广荣拍子，就回东北老家了。但是没想到来到朝鲜，平时的工作都能完成，政治思想还算是稳定。
8: 一看名字就能说出战士的基本情况，看来平时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啊。这都是李延年的功劳。平时他的工作做得比较细，经常听他汇报，汇报的次数多了，我们就记住了。
9: 谢谢说，
8: 于增友，江西人。
9: 共军的弟兄们，共军的弟兄们，我要跟你们说几句话。共军的弟兄们，你们都是优秀的军人。 打仗勇敢不怕死，可是你们不想想，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们为什么要死在这异国他乡呢？没娶过媳妇儿，没碰过女人就一命呜呼了，值吗？原子弹知道吗？一颗就能毁了北平城，在原子弹面前，百万大军那就是一层灰烬。
8: 要活命的就过来吧，带着我们空投的安全路条，或者到美军营地直接来找我，就说找 Peter 王，保证能让你们受到最优厚的待遇，咱餐餐有肉吃，天天有烟抽，愿意退伍去台湾的，马上就能分到土地，娶到老婆。这里我特意提醒一下人，国军人员，共产党可从来都不信任你们，回来吧。 蒋总裁不计前嫌，回来咱就官升一级。人国军人员都听好了，台湾的赵福根，你们可是一口锅里吃过饭的拜把子弟兄，现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现在可以已经当上连长了，为了你们的安全，我就不点名了。
10: 这王八怎么又跑这儿祸害人了？
8: 国军人员，
10: 当初我怎么一把你掐死那么紧密？
8: 我都不了解。哎呀，
10: 这回完了。
8: 美国人说了啊。
11: 我这是黄泥打裤兜子里，不是宝贝是屎了。到时候咱替我东西，
12: 还想剥着脚该死匪
11: 的大陆？
12: 有钱一样的人，咱就有女人。
11: 我打死你个狗东西！
12: 别打了，白费劲儿，这叫扩音器，扩音器懂吗？
13: 共军的兄弟们，要投诚就得趁早，打死干部的有奖。

0: 防御作战的方案就是这样，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你们马上分别回连队，加固完工事，立即将大部分人员撤至反泄面，留少数人员监视敌人动向。各连指导员，回去后立即展开有针对性的政治工作，消除敌特，反宣传的影响。
2: 是。
0: 散会。
3: 营长，教导员给你的信。什么重要的事不能无线电说？非要送信呢？
4: 去，把齐连长和指导员给我叫过来。
5: 是。
6: 副营长，新连长和指导员回来了。
0: 副营长，
5: 副营长，又有什么好事啊？
0: 营里来命令了：一，任命七连长刘家龙为三营参谋长，立即到任；二，七连全连调回营指挥所驻地，另有任务安排。
3: 不是，调我回营里当参谋长？那我们指导员的军事水平比我强多了，为什么不叫他去啊？

0: 再说了，现在三四六点六高地的防务任务这么紧张，为什么现在调我们回去？
1: 军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还要调整防务，没工夫听你意见。
0: 副营长，执行命令。
2: 是。
0: 真不知道这营里咋想的，这时候把咱俩给调回去。
3: 八成啊，是跟刚刚皮特王的广播有关系。
0: 我呀，还是想跟李大班待会儿会到营里，我找营长说去。哎呀，
3: 你就别说了你啊，进步是好事嘛，总不能把咱俩一块都提拔上去了吧？大参谋长，以后多关照关照我。
4: 你看你会算了吗？你当这参谋长，那比我合适多了。
3: 就说咱们营里这些连干部，
4: 哪个我也瞧不上。哎，
0: 就是你，我没话说。
3: 这都是营里研究决定的，把咱们从前沿阵地调起来。现在这个档口啊。 这个连里可以没有连长，但是不能没有指导员。
0: 你呀，真是把咱们营给琢磨透了。就今天那个特务挑拨离间那些解放战士啊，全都是在咱们连的。
3: 咱俩也得抓紧了啊！我呀，马上去二排，你去一排和三排，让所有的人尽量的搜集美军的武器弹药、服装、礼仪，所有的装备能带的都得带上。
0: 好，这以后七连啊，你说了算。
3: 可是咱得说清楚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瞒天瞒地。 都不许瞒我！
4: 你看，这以后在营里用着你的事儿多了。
0: 行了，
3: 好了。

0: 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1: 哎，全体都有，路边休息。
0: 指导员，您喝水啊？
2: 哎，我上山的时候说过这儿有个小山洞，是这条路不是吗？
0: 什么山洞啊？你先喝水吧。
2: 你拿给其他的连干去。
3: 指导员，哎，怎么突然停下了？
2: 哎，我记得这会儿是有一个小山洞来着。啊？哎，在那儿呢。哈哈哈哈！哎。在这儿呢。嘿，
4: 你准备把武器放这儿啊？
2: 我路上不是跟你说了吧，祁连呢一定会再回来的，到时候这些东西都用得上，省得背来背去的。嘿，
4: 好主意啊。
2: 这地方不小啊。
5: 指导员，啊，想了一宿，想明白了。
2: 想明白就好，
5: 啊，不想干了。
2: 什么？
5: 啊，不想干这个班长了，俺班九个人，现在就剩下三个了，都是因为
2: 二班长。越有战斗力的人，越有责任心。你想的什么呀？赶上队伍接着想。
5: 是。
3: 指导员，嗯，美军装备都放好了，
2: 你们先出发，一会儿我们追上你们。
3: 好嘞。
2: 大伙儿动作快一点啊！
6: 老后彩，
7: 老后彩，
6: 叫你听不见了是吧？
7: 你咋不执行命令了？把这个美军武器放回来。
6: 你放了？还咋放啊？我就留这一把了，这玩意儿再放，就算两把指甲。
7: 听不明白是吧？咱是命令，全连都执行了，就你特殊。哦，咋了？战场上刚刚表现好一点，夸你俩句，翘起尾巴了？
6: 我哪敢翘尾巴呀？不让你们揪我尾巴就行了。你说班长，我留他不就是想战场上多杀点敌人吗？水连珠子一次能干死一个庄就能扔死两。
7: 你把嘴给我闭上！我命令你，把这个美军武器放几个，换回原来的，快点。
6: 原来那上哪儿找去？早找不着了。
7: 找不着了
6: ，
4: 连嘴底焦了，找不着了，
6: 瞧着找不着，
7: 在这儿了，在才是咱们的。
6: 别蒙我，谁知道这是谁的？
7: 我让你把枪。

0: 换回来，你听见吗？
1: 。
2: 那么膈应人
0: 呢，活儿嘛干完了就让个，过来，
3: 我拉屎去不行啊，
0: 管那么多呢。
1: 楚班长，每一个人都有长处，都有自尊心，要想发挥好每一个战士的优势，你要尊重他们，那光靠命令可不行啊。要是没有人家罗厚才，你一个人端得了敌人的地堡？
0: 报告，来不了。
1: 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
4: 将士们，
0: 听着，
4: 抓紧伪装，跟上队伍。
0: 是。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
5: 尊重信任也是战斗力。尊重和信任乃是战斗力啊！尊重和信任乃就是战斗力。来，干上！
6: 上级就是这样一个决定，离职的老袁，你听明白了吗？
7: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不同意。那大伙儿刚从战场上下来，个个打的都不错，我还想给他们记功呢。
1: 那这时候吧，大家都集中去审查教育，你不把这帮小子都毁了？
8: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友邻部队的一些情况，那个被我们揪出来的国民党军官，平时伪装得很好，甚至受过多次的表扬和嘉奖。李延年，你的兵就不会伪装吗？
1: 在战场上拿命去伪装？
6: 老李，咱们团不能出政治保卫事件。
1: 正是因为不能出事啊，咱不能把好的同志往敌人那边推啊。广播里的内容我们都听了，那他们针对的不就是咱们这些被怀疑的解放战士吗？
8: 老李啊，知道你们连政治工作做得不错，师里团里都挂了号，我们这次来也是希望得到连里的配合。
1: 这营长教导员有啥要说的没有？
9: 肯定是积极的配合，是吧？来，好好睡。
8: 这样吧，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让一步，就集中在敌特掌握名字的那五个，加上你差点逃跑的那个张安东，一共六个。其中我们了解有三个，包括罗厚才，都和王俊仁提到的那个赵福根拜过把子。
1: 是这些事儿呢，我们都知道。那国民党的部队里拜把子的多了，那有的那一个班一个班的都，其实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8: 老李呀、啊。你怎么跟个老母鸡似的护着这些人呢？这可是咱们的立场问题啊。
10: 眼睛，
6: 眼睛，
10: 嗯，你怎么不说话了？要服从命令。
1: 我当然服从命令了，但是呢，我有一个请求。
6: 你说，
8: 你说，
1: 能不能明天再集中？我今天回去呢，我动员动员大伙儿，省得他们明天有我们对抗情绪啊。
8: 可以，那明天早饭后带他们来集中。
1: 好，营长、教导员，审查通过了，可得让我们去346.6高地啊。
11: 那还用说，我比你着急。
12: 喂，炮团吗？我是三营参谋长刘家龙，请求你们大口径炮火支援。
13: 对，有敌人坦克，现在敌人已经前进了3号地域，请求你们3分钟后对2号地域实行炮火覆盖。
12: 好，我替346.6的8连9连感谢你们，回头请你们喝酒啊。
13: 好，
14: 营长去团里开作战会议了。
15: 你叫我这忙呢。
8: 对了，

0: 的怎么样啊？
1: 晚上我去找你啊。喂，
2: 是，我是刘家龙。
1: 是，
2: 我明白，
1: 我们已经做过准备了。
2: 是，
1: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2: 是。
3: 这人啥事儿？
4: 是啥事儿？
5: 报告，
6: 请。
7: 少爷，找我们啊！
8: 今天晚上我要带着几个战士去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
7: 什么任务啊？
8: 现在你们两个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7: 那行，那我们就不问。需要我们做什么支持吗？
8: 当然需要了。第一个呢，是掌握好队伍；第二个，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请一定要相信我。
7: 没问题，放心吧，指导员。
8: 好，你们去班排转转，我写个计划。
2: 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要去干什么的吧？
1: 报告。
0: 都是自学自愿的吧？
2: 是。
0: 现在谁要是想回去，那是最后的机会。
3: 赵宇，我们都愿意去，一次洗清白，死了也值。
0: 谁让你死了，都得活着回来。
1: 对，咱还要身上一个零件都不能少的活着回来。
4: 出发。
2: 是。

0: 营长，教导员，嗯，我去七连看看。
1: 好，你去吧。
2: 哦，对了，你把这点干粮带给他。
0: 你们两个是老搭档了，你好好劝劝他，跟他拉拉呱，
3: 让他以大局为重。
0: 好。
4: 这事儿啊，我也有不同意见，但上级已经决定，就得要坚决执行。你去了，不能火上浇油。
5: 放心吧，我一定做到。
6: 报告。
4: 进来。
7: 参谋长，赵元给你的信。
0: 哦，

0: 哎呦！这个李延年胆子也太大了，把钱给捅破了。你看看吧，他什么时候走了？
1: 他说他走后一小时让你送信。
2: 走后一个小时，
0: 后不行，我得向团里汇报这事闹大了。
1: 哎，先别急，
2: 我觉得这事儿啊，他除了没有请示汇报以外啊，其他都很好啊。
1: 兄弟部队早就针对敌人的造谣宣传活动搞过夜袭，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干他一下？嘿嘿，什么 Peter 王，什么星旅战部队，就是讨厌的苍蝇，我早想拍死他们了。现在有啥说的？不去团里汇报不可能。马上出发，李延年有时间要求的。
0: 好，赶紧走。

0: 小张，
1: 到，
0: 去把黄股长叫过来。
1: 是。
2: 陈团长，陈团长，赶快派部队去追吧！这要是叛逃了，就是咱们市最大的政治事件，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也是怪我了，要是坚持今天集中审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3: 曾副科长，你认为如果李延年真的叛逃，他会大费周章地通知我们吗？

0: 就算李延年不想来，那六个
1: 解放战士呢？
0: 谁能保证他们不变卦？
2: 我能保证，这几个兵在战斗中表现都非常好，而且李延年在连队的威信也高。
3: 这几个解放
0: 战士
3: 有什么心里话都跟他说。咱再退一万步说，他们就是害我刘家龙，也不可能害李延年。
0: 你保证
3: 啊？
0: 只有六七个人就和敌人一个机械化团去打汉奸，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谁能保证他们成功？谁敢保证他们成功？不成功人回不来，说是叛逃了，谁能解释得清楚？就凭他留下的这几张纸，谁相信他们去打汉奸了？
4: 报告，
5: 进来。
4: 团长，你先看看这个。你们都不要吵了，给你们通报一个情况：王觉人事件查明以后，你们政治部有动作，司令部也没有闲着，加上今天早上这个汉奸居然用广播对我们进行反宣传，猖狂之极，市司令部侦察科经师首长同意，准备策划一次锄奸行动，并且已经通知了我们团侦察股一起策划并配合行动。李延年的这个计划我已经看过，我认为比之前侦查部门出具的几个初步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很多。王股长，你认为呢？
5: 我同意团长的看法，这个计划虽然冒险但合理周密，正好利用了汉奸京城的劝降，成功的可能性比我们的方案要大得多。我建议立即按李指导员的计划支持这一行动，确保成功。
0: 行了，
2: 不啰嗦了，我决定正式将李延年的计划定名为锄奸行动，并且立即执行。346.6高地上的行动由三营组织安排。
6: 是。
2: 团属炮兵及其他相关单位由我亲自出面协调。王部长
6: 到，
2: 带领团侦察排立即跑步出发，策应锄奸小组行动。
6: 明白。
2: 行动。
6: 是。
0: 陈团长啊，
2: 曾副科长，你就把这次行动当成是一次审查，如果成功了总比你问来问去可靠得多吧。
1: 不成功呢？
2: 不成功，
0: 责任我来负。
1: 快，快上，快点。

0: 指导员啊，你太仙儿了，全让你给撂倒了。现在营长应该知道咱们的行动了，而且已经在按照你的计划在帮咱忙了。哎，别高兴得太早喽，这主要还得看我们的。指导员，大家都爱跟你执行任务，只要有你在，啥难事儿不能成啊？
1: 哎呀，咱们抓紧赶路吧！我怎么既干掉那个王八蛋？哎，
0: 指导员，要是能干掉那个龟儿子，我们的那个沙子功呢？这啥功啊，这功啊！咱这回回去，能从此让你看到自然界一个解放战士。哎，我就知足了。
1: 指导员，指导员，哎，指导员，这次要是能顺利回去，你能原谅我吗？
0: 当然。你喊什么傻？
2: 不远了，你能带你来吗？哎，听一下，哎呀，咱们现在呢，找个隐蔽的地方啊休息一会儿，不然太早了吧，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3: 是啊，刚打起来，咱就到了。
2: 对劲儿啊！
3: 罗国才，你到前面去侦查一下，找个隐蔽处。Colonel。 I believe my brother's cousin works. Somebody's turncoat, which is mutiny. 余增远、罗厚才、死亡 brother 韦兆福跟。

0: 上校还等着接见你们呢，别说没用的，先谈条件。你先过来，你过来咱们再说，怎么谈都行。
1: 皮特王，我是于登友啊。
0: 兄弟，我们拼了命跑过来，你就这么躲着我们，我们也不敢出来呀。
1: 我们要是出来了，你给我突突了怎么办？
0: 老于。太好了，你也来了！我跟你说啊，你的发小，你的这个拜把子兄弟叫福根，特意关照过我，让我一定来找你。你还不相信我吗？快过来吧！
1: 你滚犊子！别扯那没用的，拜把子是你的钱呢，我现在就要钱，
0: 我也不跟你多要，6000美金。
1: 我说罗厚才，你这名字真是一点都没起错啊！你就是个老财迷，你知道你要的这个数，那是100个美国士兵一个月的薪水。再说了，你凭什么跟我要钱？你有什么资格？你都来了，你还能回去是怎么的？对，我是不值。你看看他是不是？
2: 值钱，但是你也要的太多了。你就是奴的，看着老爷的钱。美国人那么有钱，一定往真的砸多少炮弹啊？我们6个人，6个人才要你这些钱，不多吧？我告诉你啊，他刚跟连长开了作战会议，连长让我给整死了。你要是觉得他不值，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他。
0: 你不要着急，我现在就去跟你们去问问上校。你不要慌乱，你等着啊。

0: up. Stay covered. Hold on.
1: ，老蔡米，你看好了啊！你要的6000块，就在这儿呢。赶快放下武器，举手回来吧。不行，一手钱一手货，你知道我不捡钱都算丢钱。你把钱给我送过来，钱不在我手上，我就不踏实。
2: 哎，我操！这他妈事儿！ 我不踏实了，还是想。Please do me a favor. I'm really not sure about this. Really not sure about this. Thank you.
1: Alright.
3: 老蔡，你老蔡米，不要着急啊，你等一会儿。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生。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纬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呐、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亿万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1: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2: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四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伊尔波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

0: 绝岭云山，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他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
1: 这就是尤多。
0: 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有时间的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胖篓子、狐狸、古黄子、憨塔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山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捕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山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0: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鲤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4: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0: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5: 啥都有，装备齐全，
6: 全套。
0: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吉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4: 这场一共我们刨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吃的。

这是第一次拍摄肿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鸡丁虫相遇的场景。肿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鸡丁虫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种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北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2: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难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啊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两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四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而且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

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他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0: 这是一个唐代老兵的故事，出土于吐鲁番的一块唐代墓志铭，让迄今为止发现的第四位北庭副都护程焕走到了世人面前。
1: 辅君会焕，字焕，其先专修涤纶，受惠宁郡黄石府竹汉海军副使，日满设西州司马，提御节朝领，伏羲将军转千里设北庭副都护，执守令有伦有要，枉闻坚立之期。
0: 不长的铭文，寥寥数百字，便是人的一生。和诸多同僚一样，我没有葬于故乡，而是长眠于火焰山脚下。那个时代，此处称作西周。公元640年，吐鲁番成为唐代的西周，这里完全与中原融为一体，与其他州县并无区别。从太宗到玄宗，80余年时间里，西周成为西域最大的稳定因素。这片土地如磐石般镇于西域门户，维护着唐代国家大一统的繁盛。此时的我还未入西域一步，刚刚出生于公元714年的普通孩子，在开元盛世咿呀学语，平安长大，而后报名从军，以战功成为河西节度使杨志烈麾下一名普通将领。骤变巨声，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急调河西安。

0: 安西，北庭边军赴中原平乱，唐朝边军被极大削弱。约公元764年，兵力不足的杨志烈将军赴北庭募兵时被叛将杀害，麾下李元忠将军率5000河西禁卒平定叛乱，坐镇西周。西周再一次成为西域稳定的定盘星。李元忠将军行入天山的烈烈旌旗下，正有已过天命之年的我成幻。1200多年前，代表唐王朝稳定西域、平定叛乱、坐镇天山的李元忠将军，我们所有河西老族都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转折将立刻到来。趁着唐朝边军军力空虚，吐蕃迅速出击，步步蚕食，唐朝失去了河西走廊，中原与西域的联系被切断。西周城头，东望中原的将士们知道，自此关山万重，家再也回不去了。但国还在，安西、北庭大都护府还在，天山南北、人心中、风穗上，都飘扬着一个唐字。将士们明白，他们就是国家。此念一立，西域得享数十年安宁。汉海军副使，设西州都督府司马兼西州别驾，前庭县令，北庭府长史，设北庭副都护。在大约12年时间里，我担任过军队将领、县令、财政主官，最终成为北庭大都护李元忠将军的左膀右臂，殚精竭虑，而我不是唯一一名。在整个唐朝风雨飘摇，无力对西域支援一兵一粮一饷时，两代唐朝将士孤守塞外，北临回鹘，南拒吐蕃，浴血奋战近半个世纪。刀头所向披靡处，尽是魑魅魍魉，身后城池炊烟里，是西域的大唐。李元忠、杨喜古、郭鑫、程焕、高耀，我们一位又一位将领埋骨天山，一个又一个老卒战死边关。将军，相关难回，相关在足下。
1: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2: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一个工匠已经在百兹克里克洞窟中劳作了很久，夕阳下他为这座佛寺此次的壁画工程落下了最后一笔。明日另一座寺院正在修建，画工的心里有别样的渴望。佛教敬酒，他已强忍了多日。

要在那座寺院里建一座酒窖，不一样的神在吐鲁番大地上必有着一样的众生。千年后的考古发现，在百兹克里克石窟和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壁画技法上存在相似性，让方才的场景设想成为可能。这位工匠绝对没有想到，他和伙伴们修建的这座寺院会在1000多年后成为泱泱中华气象的明证。景教的名称并不为中国人所熟悉，这是一个名为涅斯托利派，于公元5世纪上半叶在叙利亚形成的基督教教派，几乎从创立之时就被主流基督教罗马教派认为是异端，饱受打压。但中国以博大的胸襟包容了他们。汉语中景的本意是日光，有着光明宏大之意，所谓景者大也，照也，光明也。在诞生地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摧残后，景教于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传入新疆，教士们精心选择了这个景字，用意不可谓不深远。出土于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将唐太宗李世民称为天可汗，足以成为中国接纳这一外来宗教的明证。彼时的中国如今日一样海纳百川，景教于中国逐渐扎根散叶。直到清朝末年，新疆伊犁河谷尚有数百名景教徒，而西旁景教遗址是中国罕见的早期景教遗址。寺院由南北并排的3栋东西向建筑和附属建筑组成，在结构上既具有中亚等地景教寺院的特征，又采用了吐鲁番当地的建筑技术。文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融合，汇成世间璀璨的珍宝。文书、壁画残片、陶、木、铜、铁、织物，让西旁景教遗址作为中国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景教遗址而载入史册。其中包括800余件古叙利亚文、回鹘文、汉文及其他文字的文献。正是在这里发现了迄今为止传至中国最早的亚里士多德作品《范畴篇》，以及叙利亚文和回鹘文的礼仪文书，甚至还有治疗脱发、乌发的药方。在19世纪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被外国探险队多次盗掘，那篇亚里士多德的文书正因此而离开了中国。经历浩劫后，寺院隐入尘烟，直到80余年后，有走遍火焰山每一处山沟的中国考古学家最终再次发现。2023年，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入选当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系统的考古挖掘规范而有序，

两千余件文物重见天日，但没有一件离开。1300年前，开放包容的大唐，让颠沛流离的景教在华夏开枝散叶。1300年后，国家的力量如巨壁环绕，捍卫着中华民族的珍藏。这就是中国。

六月至九月，新疆高温融雪，短时局地暴雨多发。山区河谷地带山洪进入高发期，山洪突发迅猛，危险性高，本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务必提高警惕，做好安全防范。汛期进山，出行游玩务必提前关注气象和山洪预警。汛期禁止在河道、谷底露营、停留、放牧。雨天夜间请勿进入山区河谷，远离陡坡、危岩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山洪风险。出行途中遇河水暴涨、突发山洪，牢记核心逃生要点：驾车如遇突发山洪，果断弃车弃物，切勿贪恋财物涉水冲滩，严禁顺水流方向奔跑，朝河道两侧垂直水流方向快速向稳固高地山坡转移，避开河道弯道、深坑及漂浮杂物区域，防止被冲击冲走。被困时立即占据高处避险，及时呼救，等待救援。山洪爆发转瞬即至，切勿心存侥幸。避险贵在果断，快速撤离，科学自救，才能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汛期安全无小事，山洪避险记心间。自觉远离山区危险区域，掌握自救常识，平安度过汛期。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

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二月底三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余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九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他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

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

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纪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纪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异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10000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

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下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西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西。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西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西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西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耕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

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碳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

拉布贾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

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

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每次黄暑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条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条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条溪、南条溪、北条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北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找花将军，我也希望他不在这里。
1: 其实你特别希望见到他，对吧？嗯。

0: 你先离开上海一段时间吧。我不想离开上海。你知不知道，我一听说特密组清除了很多间谍，我有多担心？
1: 先离开吧，这儿太危险了。你脖子怎么了？是不是他们对你下手了？
0: 已经过关了。是因为我吧？别傻了，跟你没关系。
1: 对不起。

送给你。要是我们能够平凡的生活就好。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好像有什么行动，但是你和我被排除在任务名单之外了。知道了。
0: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行动？
2: 你的伤还没好，
1: 你暂时休假，可以回家休息了。
0: 谢谢。

0: 先生您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到您的？
1: 我想找一张国外的唱片。
0: 您想找谁的唱片啊？
1: 贝多芬的命运。
0: 我们这儿有德国的、美国的，您喜欢哪一种？
1: 两种都拿来试听一下吧。
0: 请随我来。

0: 你先看看这个。
1: 谁干的？这次找你来有一个比福州更重要的任务。
0: 佐藤浩二。
1: 对，
0: 天皇特使。明天抵达上海，将会和汪伪政府密谈一笔军火交易。一旦谈成，国军正面战场损失将无法估计，所以。 要派你去刺杀他，而且任务必须完成。任务完成之后，你去东亚旅馆会有人接应你，帮助你离开。

0: 再掉四个狙击手过来。收到可靠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这次又是佛手，
1: 最好是他，我会让他长生难逃。
2: 行动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正在严密布防，行动是否继续？
3: 我知道了，等我命令。
0: 是陆峰打来的吗？
3: 最新的行动有些棘手，你们先暂时留在上海，待命。
0: 处长，陆峰已经暴露了，他一个人行动太危险。
2: 你们都下去吧。

0: 行动继续。
1: 是。收到可靠消息，明天会有人来暗杀。

0: 哥，到底是什么任务？还是啊？目标是谁？
1: 不能说。
0: 你一个人。

0: 怎么会没有后备人员呢？我也不知道。何飞，这次任务比较棘手，如果我回不来，你必须得回来。
1: 我不想骗自己。如果万一我回不来，你帮我照顾华小雨，
0: 我是不会帮你的，你自己回来撞了。

0: 你躲我？
1: 没有。
0: 这次任务很危险是吗？
1: 还好。
0: 到底什么任务？我跟霍飞可以帮你。
1: 这次任务是绝密，只能我一个人完成。
0: 一个人？没有后援？
2: 不用担心，
1: 没事了，我会回来的。走了。

0: 报告，天皇特使还有15分钟到达。
1: 确认军机位置。
2: 是。
0: 1号位置请确认。
3: 安全。
0: 1号位置安全。
2: 2号位置请确认。2号位置安全。
0: 3号位置请确认。3号位置安全。
2: 4号位置请确认。
4: 安全。
2: 4号位置安全。

0: 车队还有1000米到达，
1: 最后确认狙击手位置。
2: 是。
3: 一号位置请报告。
2: 安全。
3: 一号位置安全。
2: 二号位置请报告。
3: 安全。
2: 二号位置安全。
3: 三号位置请报告。
2: 安全。
3: 三号位置安全。
2: 车队进入还有300米到达。
1: 确认四号位置。
2: 是。

0: 电话没人接，
1: 再打。
0: 还是没人接。

0: 但我暴露了。
1: 你没有去接头地点，
0: 那儿也暴露了，而且我中枪了，一个人现在很难逃出去，请求支援。
1: 现在派人过去只会暴露更多的人。只能靠你自己了。还记得幽灵法则吗？
0: 首长。

0: 谁能解释一下佐藤浩二的死是怎么回事？
1: 刺杀佐藤浩二，打乱了校长在正面战场的部署，校长很生气，是不是我们的人干的？
0: 都不说话，起来。
2: 局长，上海方面来电。
0: 念。
2: 经查明，刺客为特密组高级特工，与我方无关。
0: 都坐下。邓处长，
3: 报告局座，据我们截获的情报，南京政府明确，这次刺杀行动是重庆政府所为，并指出这个刺客是我们的卧底，叫陆峰。
0: 这个陆峰是不是我们的人呢？
3: 我们已经跟上海方面确认过，这个刺客不是我们的人。
0: 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对策吗？
4: 会不会是共产党所为？
5: 我们行动处得到消息，76号和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展开行动，那个陆峰出现必死无疑。
1: 通知各个部门，不管这个陆峰是

0: 是敌是友，我们一定要在76号特密组之前抓到他，而且必须是活的。
1: 是的。
2: 上海的车站、码头，所有的出口都被我们封锁了。城里也在严密搜查，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陆峰。
3: 通知黑帮和工会，发动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抓住陆峰，绝不能让陆峰逃离上海。
4: 是。
5: 这四个人，一个都不能漏。

0: 把处长放了！
1: 你想造反吗？
0: 我让你把处长放了！
1: 我让你把枪放了！

0: 我叫方毅，护送沈处长。
1: 刘部。

0: 杰伦，你找我？陆峰在行动中受伤了，
1: 在哪儿？木材城附近的仓库。我现在去。等等，你去的任务不是营救，是清除。
0: 确定让我去杀他，而不是救他回来吗？处长，拯救那边肯定搞错了。陆峰是我们的人。陆峰在日本做过什么，你知道吗？这是命令。
1: 这么说，你是拒绝执行命令了？是，我拒绝这个命令。
0: 知道拒绝执行的后果吗？
1: 不知道，无所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去杀陆峰的。如果你不去，我只能换花香鱼了。
0: 处长，处长，处长，
1: 你别
0: 忘了。
1: 你是幽灵的人，花香鱼也是。我只能说，陆峰的命运是早就注定的。现在是帮他解脱。如果你不肯，还会有其他人去做。但你要知道，你不杀陆峰，就会有人杀你。花香鱼不去，也会有人杀他，同样。 陆峰还是摆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其结果是一样的。幽灵法则你应该清楚，终身追杀，直到目标死亡，你自己选吧。

0: 陆峰是谁？
1: 佛手的人。
0: 佛手在你身边安插了这么大一只老鼠，你竟然没发现？
2: 他正在接受证审，我已经查到他了。
0: 你的军令状不是一张白纸。
2: 我只要三天时间。三天。
0: 你真的知道后果吗？你有2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三天之内务必抓住那个叫陆峰的，活得不行就要死的。
2: 是。
0: 还有那个佛手，我就不信他还能从魔修成神。

0: 进来吧。
1: 陆峰到底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0: 这是你该问的吗？
1: 那能不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回来？
0: 他回不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粒沙子，渺小的微不足道，但要推动历史前进，做出牺牲是必然的。
1: 处长，
0: 陆峰是被命运选中的人，他没有选择。
1: 我一定要救他。
0: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去往地狱的路上。

们快走，他们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0: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 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0: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快走，他们组的人很快就会找到这儿。

0: 对不起，这是命令。
1: 谁的命令？
0: 处长的命令。

0: 陆峰到底是不是幽灵的人？
1: 不是。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0: 纪云中回来之前说是要带着一份重要的情报回来，
1: 他从来没有说起过。
0: 这份情报在保密程序里不能跟任何人提及。
1: 是。
0: 他回来之前有没有跟其他人见过面？
1: 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其他人。
0: 那他有没有机会单独和其他人见面呢？
1: 陆峰，陆峰贴身保护过纪云中，但纪云中没有任何理由把情报给他，因为陆峰是76号的人。
0: 全力抓捕陆峰，要活的。
1: 是。

你杀了佐藤豪二，是啊。为什么？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的。谁的命令？你相信我吗？我信。 上官，但是上官抛弃了我。

走吧。我们一起逃出去，还有霍飞，我们三个可以一起联手。

0: 我不能走，也走不了。幽灵现在想跟这件事情撇清关系，所以只能我死。所以无论如何，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而你，包括霍飞，你们没有必要跟这件事情扯上关系。你们快走，离开上海。
1: 你知道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丢下的。

0: 走了，我在这儿多停留一分钟，你就会更危险。
1: 陆枫，我们走吧。你现在留下只有死路一条。你看，我都准备好了，明天的船票。我们找一个地方，我们去过平凡的生活。
0: 平凡的生活这么简单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1: 明天下午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

1: 我一定去。你跟了我多少年了？从选入魔鬼训练营开始，12年了。
0: 我带你进76号4年了。这是一个千人指、万人骂的地方。 这些年，你受了很多苦。

0: 你可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1: 我一会儿直接送回档案处，就说您借出来忘了还回去。处长，该来的谁也躲不过，有难来了，让我陪您一起承担吧。
0: 南京政府的特派员和特高科的人会对我一番审问，可能四五天能出来，也可能再也出不来了。但你一定要记住，必须找到陆峰，只有找到他，你跟我才有机会活下去。这是资料库的钥匙，切记，我不出来，谁都不给。如果我永远出不来，把资料库烧了。

0: 如果陆峰就在附近，我们的埋伏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好好向宇叫过来吧。
1: 是。
2: 走吧，处长在车上等你，这不安全，快走吧。

0: 跟我回去。你觉得我还回得去吗？我跟你一起，咱们俩把事情跟处长说清楚。
1: 说不清楚，帮我一个忙，让我过去，我必须把事情查清楚。
0: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克市76号一名特殊部门的高级特工已经成功逃脱追捕。此次事件成为汪精卫政府成立以来的最大丑闻。

0: 现在谁都帮不了你了。本来我还有机会。你死后会有人帮你做这些。佛手在街道杀人，你杀了我，等于帮了他。游戏的规则，你懂。
1: 佛手也懂，但他擅长利用，而你只懂得遵守。总要有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
0: 已经提醒过你，军令状不是一张废纸。佛手是幕后主使人，他身上有更大的秘密。
2: 他在策划更大的行动，外面的日本人在等着听枪响呢。任主任，抓捕佛手，又是那些人，还需要审处长。要不，我去跟日本人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延期审判。

我欣赏你，本以为能一起做点大事，抓住佛手就是大事，没机会了，你必须死。

0: 了第二套方案，所有参加金融会议的人员全都会被转移。
1: 那他和陆峰之间？
2: 他和陆峰没有直接联系，陆峰刺杀佐藤浩二是单独行动的。

0: 给上海带来了危机，有危机就有机遇，这个机遇就给了我。
1: 你是调查官？
0: 不仅仅是调查佐藤浩二之死，上海的特工部门现在全部归我领导，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0: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但眼下的局势是，汪主席死了，上面的人都在争权夺势、明争暗斗，我只能随大势而成。特密组必须解散，所以你也没有价值了。
1: 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的能力，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说，
1: 把我变成幽灵。

0: 鬼的尸体找到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不可能。
0: 是真的。
1: 在哪儿？尸体在哪儿？
0: 应该在76号。
2: 你冷静点。
1: 我很冷静，我现在去确认尸体。
2: 尸体在76号，你怎么去？找死啊你！
1: 不管他在哪儿，我都要去。
2: 王小雨，王小雨，你别这样。
1: 放开！
2: 峰哥死了，峰哥死了！
1: 不可能，他不可能死，我不相信。他不可能就像我一个人就这样走的，他不可能是，我要警察的，我要警察，赶紧放开我，你放开，他不会就像我一个人就走了。把我去找。我回来

0: 坐吧，站着就好。目前右令上下正在全力查找陆峰的下落，现在我们已经动用了上海所有的特工，也买通了一些警察，但调查结果显示陆峰已经死亡。
1: 金部长死了，
0: 我为金部长之死感到遗憾，在这次破坏金融会议的行动中他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1: 松下死了，火鹤死了，金部长死了，佐藤浩二也死了，现在你告诉我能够给出所有答案的陆峰也死了，你信吗？我要活的，要整个事件的真相，懂吗？
0: 是。
1: 破坏金融会议的任务为什么失败啊？
0: 应该是消息泄露，正在查，主要责任由我来负。
1: 幽灵怎么突然就进入了特密组？这是谁的命令？
0: 是我，是为了夺取模板采取的临时行动，也只有这样才能顺利拿到模板。
1: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0: 有。那是我跟沈潇之间的私人恩怨。
1: 想借刀杀人？

0: 处长，所有的黑锅都让您一个人背了。我有个机会，自己浪费了。
1: 我去抓陆峰。太危险了。以前不是一样危险？
0: 现在比之前更危险，看似平静了，但平静的水面下藏着一股吃人的暗流，不知道漩涡在哪里。陆峰不可能独自行动，现在没有人承认他的身份。他不是军统的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共产党。 如果现在陆峰死了，有的势力会无辜背上黑锅；如果他没死，就会被某方势力挖出幕后指使者。幕后指使的人，一定是一股强。

0: 势力，利益之争可能影响到政治，这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凭你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抓住陆峰，赶紧离开吧，他们不可能让陆峰活着的。
1: 您不是说抓住陆峰我们就能活，陆峰死了谁也救不了我们？
0: 我想简单了，陆峰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本事和造化了。

0: 进来。局长，火鹤是怎么死的？在回重庆的途中被暗杀的。柳泽，外加四个高级特工，这事儿我怎么想都太蹊跷了。你继续查。
1: 一定要找到幕后的人。是，去吧。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2: 怎么？等我很久了？
1: 别乱说话。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2: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3: 好坏，自杀天皇特使的刺客是你找到了。好坏，好坏，自杀天皇特使的刺客是你找到了。好坏，好坏。

0: 你回去，我带你回去。我能把你当成现任女人吗？
1: 我能像峰哥一样，一命来保护你。
0: 我想让你帮我做件事。
1: 你说，我能做的一定做。
0: 陆峰出事的地方，你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这算我最后的要求，送陆枫一程，你就算成全我。是对你很难吗？还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有，我没有任何事情瞒着你。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

0: 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 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

0: 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

0: 字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能给他一条活路，我就别再喊了。
1: 你什么意思啊？把他扔在这儿不管，他给我活路了？
0: 你听我说，我们俩现在看到的一切都不能说出去，否则我们会很麻烦。峰哥现在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活着。换句话说，只要他不再出现，整个事情就会画上一个句号。
1: 你觉得？他能从这里走出去？
0: 如果他可以呢？
2: 华晨宇，华晨宇，华晨宇。

0: 谁的命令？幽灵法则你是知道的，那是陆峰最后出现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人知道，包括幽灵族的人。
1: 我当时想救他，可惜晚了一步。陆峰没死，你早就知道。我亲眼看到他坠崖的，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我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要骗我？停车！停车！
2: 就不明白呢？如果峰哥还活着，就说明他已经解脱出来了。我们应该感到高兴。
3: 前段时间丰收给你什么任务？
2: 没有任务。
1: 是你干。
2: 如果有一天我要找到开枪，那一定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痛苦。而且你不觉得死对你、对我、对他、对我们这些所有人来说？ 那就是一种解脱吗？
0: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说陆峰已经死了？
2: 因为我想让他活着。
0: 那你现在想解脱吗？
2: 你开枪吧，我会死在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0: 我想请几天假。
1: 。
0: 不知道。
1: 出去散散心也好，但不管到哪儿，都要住在咱们的联络点，会安全一些。而且要保证随时我能找到你。
0: 我知道。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这次不能再失手。
1: 这次不会了。
0: 这个人18年前就应该死了，但他居然还活着，最近会出现在上海。我要你找出他的藏身地。
1: 知道了，
0: 你去吧。

0: 你是谁？我叫段继海，是你救了我。确切的说，是不是醒了？
1: 你醒了。啊，救你的人来了，她是我女儿。我叫秋月。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但是我得走了。
0: 有天大的事儿，身子骨才是第一。但是我不能留在这儿，我留在这儿会连累你们。没人知道你在这儿，除了我和我爹。
2: 大可不必担心，等伤养好了，随时可以走。

0: 是找这个吧？
1: 还有一条项链。
2: 没有什么项链，只有这些东西。

0: 老板，给我拿点盐。醒了，但是要走，
1: 留他几天，上面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找涂老板。
1: 我就是。
0: 204房间，昨天预定的。
1: 花小姐是吧？房间早就准备好了。
0: 附近的猎户都查过了吗？
1: 镇子上的猎户没有什么异常，只是五云山脚下的几户猎人我还没来得及去，您先稍后休息，我这就派人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过没死。
1: 找到他了吗？
0: 邓队长，
1: 他必须死，把东西拿回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是小月在打猎。戴连长，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得走了。这么快就想走啊？再多住几日吧，你的伤还没好。不了。
1: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这样吧，等小月回来，让她带你下山。
0: 不麻烦了。山里边布满了逮野兽的机关和陷阱，小月带你下山比较安全。再说，你跟小月也告个别。喝口水。

0: 多留几天，带点香儿。
1: 滚！

0: 我们，
1: 我们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对我爹下手。
0: 是你爹先对我下的手。
1: 我们。

0: 你是不是很想杀我？你不该杀我。
1: 该杀吗？
0: 我现在不杀你，我得把你活着带回去，这样沈处长才能活。

0: 着呢，
1: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0: 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1: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你说呢？
2: 包子来喽！
3: 请慢用啊！
2: 包子来喽！

0: 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怎么会知道你在这儿？
0: 这不是给我点的吗？
1: 不是。
0: 那给谁点的？

你所有地方都找遍了，你要找到什么时候？找到才为止。你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吗？你有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听我的，别再找了。为了你，为了峰哥，让这件事情尽快过去。况且现在峰哥活的几率真的很小。

0: 我不再是幽灵族的女特工，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1: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0: 把你的枪给我，我拉你上来。
1: 我的枪已经在你那儿了。
0: 你还有一把，给你一分钟。

0: 你别跟着我了，我不会跟你回去的。我没跟着你，那你先走。
1: 别动！
2: 路又不是你家的。

0: 跟我回去。
1: 你不觉得这枪有点轻吗？爬高了吗？爬高了可以起来了，你挺沉的。
0: 这枪本来就是我的。

0: 当年许仙和白娘子就站在这儿。
1: 可惜他们注定无法在一起。
0: 为什么？
1: 一个是人，一个是妖啊。一个被法海嫉妒成了和尚，一个被降了妖，待在雷峰塔下。他们两个只能隔着西湖遥望，却永远无法在一起。
0: 真希望法海别那么早出现。

0: 这样妖就能修炼成人了？
1: 也不一定，万一人被蛊惑成妖了呢？
0: 你想成人还是成妖？

0: 特密组幽灵都在追杀我，你说我是什么人？你错了，他们想要活的，至少现在还不想杀你。佐藤浩二死了之后，特密组和幽灵都不承认你的身份，特密组指责你是幽灵的卧底，后来通缉你的追杀令在两个部门里都被撤销了，改成追捕，他们现在想要全力活捉你。
1: 我现在也没感觉我还活着。对了，前几天报纸上都说你已经死了。也就是说，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
0: 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是的，想要掩盖真相的人希望你现在就死。到底是谁给你下的命令？你是不是幽灵的人？
1: 我现在只属于我自己。幽灵的人已经来了。
0: 是霍飞来了吗？华翔爷爷来了，你是不是已经见到华翔爷爷了？因为你，华翔宇被置于险境之中，随时都会有危险。如果你要他安全，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一起回去，结束这一切。
1: 我就是跟你回去，也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先生，你还是想把这张照片取走是吗？不，我就看看。你们要是真喜欢这张照片，把这张拿去就行了，省得你们大老远的再跑过来，多麻烦呢。他来过？刚走了。
1: 他来说了什么？
0: 他就是来冲洗这张照片，订了一张。2天后，他还会来取。
1: 什么时间？
0: 下午2点。

谢谢。

0: 知道我还没死，我能做的就是让你的死变成事实。你只有死，才是最安全的。佛手会相信吗？
1: 只要你永远不出现，
0: 峰哥，你放心，我一定让他相信你是真的死了。
2: 你太不了解他了。你有没有想过，他明知道我们俩是兄弟，为什么派你来杀我？所有和我相关的人，他都不会放过，包括你。
0: 如果你成功杀了我，下一个被灭口的就是你。如果你说的是对的。
2: 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去一个让佛手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这样对你也对我，对华向宇都好。我哪里都不会去。无论我逃到哪里，佛手都会找到我。就像我现在，我路可大。那华向宇呢？你为他考虑过吗？你认为佛手会放我华向宇吗？
0: 就像你走之前跟我说的，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华向宇，保证他的安全。
2: 连我都保证不了他的安全，你能做到吗？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会主动找到佛手，找出真相，揭露他的真实面目。
2: 凤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兄弟俩将来肯定会刀枪相向的。你想过没有？
3: 何飞，离开佛手。
0: 相信我，相信你一起长大的兄弟。

说的好吗？我不敢保证，就像我不敢保证华翔宇的安全一样。如果说你坚持选择执行命令，我不怪你，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条路是错的，但是我回不了头。

但我们兄弟以后不要再见面了。如果再见面了，选择你想做的。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前天枪毙的。

0: 来，起来，快点，快点，下面的。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我们的人亲自动的手。
1: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及时通报？
2: 消息被封锁了，所有行刑的人包括我们的卧底都被隔离在一个地方，隔离了两天才出来。陆峰现在在杭州乌云山。
1: 确切吗？
2: 确切。
1: 接通杭州所有的潜伏人员，立刻抓捕陆峰，我要活的。

陆峰在杭州五云山，军统已经动用了在杭州的所有特工，你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杀了陆峰。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养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

0: 时间就播出去了。
1: 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4: 你信得过他吗？
3: 我信。
4: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3: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5: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3: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5: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父母的心愿。妈妈，你准备干什么呢？
1: 那当然是准备大扫除啊。
0: 哦，哇，
1: 终于打扫完了。还得去准备晚饭。腰好酸呢。看着真不错。

0: 怎么少了两块饼干啊？啊！又少了一块，难道被老鼠叼走了不成？可恶的老鼠，别被我抓住了！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同学们有没有为家人做过家务呢？
3: 那当然了，家人平时都很辛苦，帮他们做家务也是应该的吧。
1: 哦，小火车真可靠呢。那么其他人呢，有没有为家人做过什么呢？
4: 我就不一样了，家务都是妈妈来做，而且只要我想，妈妈就会给我做蛋糕吃。如果我想做家务，也许妈妈还不让我做呢。
3: 怎么能这么想呢？
5: 帮父母做点事是应该的。
6: 我在家里也只顾着玩，很少帮妈妈干活。
1: 那样可不行，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多帮忙的。虽然父母的心愿是为了你们健康成长，但你们也该体谅父母，不要再视而不见了。

0: 帮忙做家务的。
1: 可我感觉做不做都无所谓啊。
2: 乐比，不要觉得父母为你做的事都是应该的，作为子女也应该偶尔帮助家人，这样才对。

娘，回家吃饭去喽！啊。

0: 怎么回事？好大的风！不行，我得快点回家。栅栏被吹跑了，我的家怎么了？还好家里没有变化。
1: 乐比回来了。
0: 妈妈，外面风好大，我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回家呢。
1: 你端到桌子上。
0: 好的。桌子呢？哦，怎么家具都不见了？妈妈，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啊？
1: 乐比，爸爸妈妈不喜欢不爱做家务的孩子。爸爸妈妈要走了，这里以后就只有你一个人了。
0: 不要。

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做的梦，实在是太可怕了。怎么啦？让我去洗碗？有道理，那样爸爸妈妈就不会离开我啦。该怎么洗呢？再洗一遍。洗洁精呢？悠悠，找找洗洁精在哪儿？在那里。谢谢，这样就能洗干净盘子啦。哇，真好玩。把衣服也洗一洗。做家务轻轻松松。

0: 真干净。
1: 乐比，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呀？居然会帮妈妈做家务了。
0: 我之前梦见爸爸妈妈嫌弃我，只留下我一个人就走了，所以我想做一些家务，这样你们就会高兴，不会离我而去了。我做了这么多家务，妈妈高兴吗？
1: 当然高兴，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和爸爸都不会离开你的。
0: 啊，
1: 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着你健康长大。

哦，我们当然也愿意看到，你能帮助爸爸妈妈，这当然是好事。如果没有帮助到我们，你也不用因此自责。

0: 看来小草莓得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了呢。
1: 乐比，你说妈妈会不会嫌弃我？
2: 放心，不会的，你妈妈比你想象中的更加爱你，别这么沮丧嘛。
1: 乐比，你教我做家务吧。
2: 当然可以，不过做家务你要不怕累才行。你这么贪玩能坚持吗？
1: 这有什么不能坚持的？全身都是力气。
2: 好吧，到时候你可别反悔。
1: 不会的。

0: 我们已经攻破了这个城堡。嗯，悠悠，快把勇士旗帜拿过来。嗯，啊，嘿嘿，嗯哼，城堡坏了。不玩了，我们潜水去。走。嗨，你们好，我是乐比。
1: 你好，乐比。乐比，你从哪里来？
0: 我从陆地上来。
2: 陆地上那一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吧？
1: 真的吗？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0: 比如这个照相机。
2: 太神奇了，我们的样子都被记录下来了，真好玩，我们俩一起照一张。
3: 当心点儿，我会被暗流冲走的。
0: 准备好了吗？
2: 救救我，
4: 快抓住他，
0: 注意安全。

0: 乐比，你还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1: 我下回再拿给你们看。
0: 乐比，我找到一个风平浪静的好地方，我们去那儿照相吧。
1: 好呀，
0: 我们快走吧。
1: 这个地方真不错，可惜我们不能在水下待太久。
0: 没关系，乐比，你们可以随时来玩，我们随时欢迎。
1: 大家把朋友们都叫来吧，临走前我最后帮大家合个影。准备好了吗？我要拍咯。
2: 准备好了。
3: 再见，欢迎下次来玩。
1: 好啦，悠悠，我们走吧。

0: 柔软的沙滩，温暖的阳光，真是太美妙了。嗯，怎么回事啊？啊？为什么盆会走路？抓住你了！嘿
1: 嘿。嗯？啊！我的壳！哎，你是乐比，终于找到你了。
0: 抱歉，我把壳还你。不要着急，慢慢说。
1: 请帮帮我们！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你们离开海底之后，就来了一条鲨鱼。这条鲨鱼又大又凶猛，有很多牙齿，好恐怖啊！有好多小鱼被它袭击。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逃命了。
0: 别担心，我们帮你赶走它。
1: 谢谢，这样我们就不用离开栖息地了。
0: 别客气。乐比小分队，趁黑出动。一定要尽快找到大鲨鱼。不像话，游得这么快，你们真不守交通规则。急急忙忙是在躲避什么吗？我知道了，他们一定是在躲避那条大鲨鱼，就在他们来的地方。

0: 快跟上去。
1: 哼哼。
0: 这些小鱼也开始逃跑了。我们要用潜艇对付它。

0: 好刺眼，你是什么鱼？
1: 我是科学鱼。
2: 科学鱼。
0: 放开我，放开我！
2: 你们真勇敢，大鲨鱼都被你们打败了。
0: 他们哪儿去了？
2: 谢谢两位勇士，真是令我们佩服。
0: 狡诈的家伙，我回来了。
3: 大鲨鱼，你们快跑吧！
1: 悠悠，快跟上！
0: 我卡住了。可恶，让我出去。你们别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可恶，我要出去。
1: 拜拜。我们走。
0: 别跑，别跑。
1: 终于结束了。海底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悠悠，我们成功了。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1: 那个错了，
2: 这样吧，我换人。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
1: 太感谢你了，
2: 林董事长。
0: 是秉持的公心，
3: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如果重庆站里留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5: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突发。
4: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5: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晓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1: 聚焦交通提质升级、城乡互联互通发展目标，各地全力以赴提速推进交通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0: 新疆展团亮相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1: 新疆基层卫生